0: 商场的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也在推进。近期，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市场监管局走进凯德广场，解读无理由退换货细则，多家商户主动签约承诺线下7天无理由退货。呼和浩特市民严女士：
1: 来了才知道，咱们线上跟线下都是一样，都可以享受这个7天无理由的。
0: 截至目前，呼和浩特市已有1158家商户参与诚信承诺，年底计划突破1500家。全市已在各大商圈、景区设立104个消费维权服务站点，培育107家 ODR 在线调解企业，7个旗舰区消协组织全部恢复运行。呼和浩特市消费者权益保护服务中心副主任吴永生：
2: 我们持续健全多元共治格局，实现各旗舰区消保组织全覆盖，同时呢，精准整治职业索赔、恶意维权乱象，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抓实消保民生工程，持续扩大放心消费和无理由退换货覆盖面，不断优化公平、安全、舒心的消费环境，全力激活城市消费活力。
3: 初秋时节，走进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粉嫩月季迎风绽放。46年前，这里曾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回忆：
4: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住人，亲戚朋友都催疯了，说别用好地，换那老破沙沼，那你多亏啊，你不傻吗？
3: 上世纪80年代初，东来村耕地有限，大面积土地为沙沼地，生态脆弱。1980年，焦亚光用家里10亩旱涝保收的责任田，换了谁都瞧不上眼的60亩沙坨子。村民肖大蠢调侃他说：“那么高的大沙坨子，别把你埋上。”焦亚光：
4: 那个时候，那个大沙坨子、大沙包，种啥也不长，羊啊就把蒿子那个根儿都拔出来了，都吃了，那是寸草不生。
3: 从辽宁锦州国术学校国术专业毕业，又有着8年国术技术员经历，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沙沼地一点点有了变化。焦亚光家当时有20亩责任田，他用剩下的10亩地种菜卖钱，只要攒下一点收入，就马上买黑土和农家肥，每给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焦亚光从外省引进20多个果树品种进行培育、驯化、推广，丰富通辽地区苹果种类与治沙同向乏力。10几年间，焦亚光培育出具有抗寒、耐盐碱、耐稀薄的猛针 M1 苹果砧木1100多棵。治沙成功后，焦亚光还带动镇里建了15家果树基地。东来镇兴猛村果农刘贵才：
5: 各方面的技术指导让我咋管理，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浇水，全是他们爷俩跟着服务。
3: 如今，焦亚光的儿子焦如春从父亲手里接过了治沙植树的接力棒。他不仅是高级园艺师，也是市里8村有名的乡土专家。焦如春：
6: 反正负责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吧，带动一些果农把咱这个家乡的果树产业吧做强做大，做得更好。
3: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4: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虽然说是年龄大了吧，可是呢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3: 在科尔沁区东郊街道菏泽社区，一名外卖骑手在配送订单时发现楼栋消防通道堆放杂物，立即拍照语音上传至社区工作群。社区网格员收到线索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联合物业清理乱堆乱放，及时消除消防安全隐患。流动网格员大伟：
7: 每天大街小巷来回跑，哪里有安全隐患、环境卫生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
3: 流动网格员随手拍摄线上报，让很多以往难以发现的治理盲区快速被发现。社区网格员联系物业快速到场清理隐患，形成发现、上报、处置、反馈等完整闭环。为了调动流动网格员参与治理的主动性，社区建立了积分激励机制，流动网格员上报有效线索可积累积分，能够兑换各类生活物资。流动网格员大伟：
7: 拍下来报给社区，社区来解决处理，然后我们还能得到一些积分，可以换取一些东西物品，对我们来说也挺好的。
3: 除了畅通流动网格员问题上报渠道，社区还搭建了意见协商平台，依托户外议事亭，社区主动收集多方诉求，围绕停车管理、小区环境、骑手配送便民设施等民生难题，吸纳他们的

0: 作部党建股股长陈薇薇。
1: 从制度层面为流动岗人员赋能，对于这些表现突出人员呢，我们是按照程序纳入社区后备干部人才库，优先推进入党。我们依托暖气驿站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基础服务，协调解决他们子女托管、住房租赁等实际困难。
2: 在磴口县一家外贸企业，一些看似普通的葡萄叶如今却成为了抢手货，开启了一段从无人问津到远销海外的逆袭之路。泰顺兴业内蒙古食品有限公司关务负责人安鹏：
3: 我们公司的葡萄叶子近几年主要出口到中东国家，例如沙特、巴林这些国家为主，他们的食用主要是用于节假日、过年过节这些要包饭或者是包肉的食用。葡萄叶子的在他们来说是相当于黄金叶的称呼，里面也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这一批我们出口的是沙特，一共出口的是1470箱。
2: 泰顺兴业连续5年出口葡萄叶，每年出口量稳定在3000吨左右。为提升出口葡萄叶的通关质效，乌拉特海关优化监管流程，线上审单、预约查验，实现即报即验、合格即放。安鹏：
3: 乌拉特海关对于我们的这些产品出口，无论从产品的报检文件、包括证书、相关政策的解读、与口岸工作的对接，以及我们企业对于出口，都会提供一定的便利条件，更好的帮助企业把好的产品出口到海内外。
2: 眼下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的500亩蜜瓜喜获丰收，250多吨蜜瓜远销越南、哈萨克斯坦，实实在在带动农户增收。五原县天吉泰镇二河涌村党支部书记杨天文：
4: 通过冷链物流，就是保鲜冷藏车走，到了云南哈萨克斯坦用5天时间，一亩香蕉已经把卖到1.2块，参与户应该达到30多户，每年的这部分的收益500万以上了，平均每户人家增收到3万到4万块钱。
2: 巴依纳尔众多优质农食产品销往1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全市出口农食产品46.2亿元，同比增长28.9%，占到全区农食产品出口总值的62.6%。乌拉特海关持续优化通关服务，助力核桃优品扬帆出海。
5: 走进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肠镜候诊区内，前来做结直肠癌免费筛查的市民有序等候，医护人员逐一核对预约信息，告知准备事项。市民万金焕：
6: 我是在公众号看到了免费筛查的通知，我就想过来呀检查一下，没想到我的条件呀刚好符合，这个政策我感觉挺好，挺贴心的。
5: 结直肠癌免费筛查是乌海市落地防治康管服务、推动疾病关口前移的惠民项目。启动以来，已有1000余名市民参与。临床数据显示，结直肠癌位列我国癌症高发榜首第二单位，被称作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早筛早诊是降低该疾病危害的关键。乌海市中医蒙医医院脾胃肝胆病科负责人、副主任医师龚英武：
7: 我们不只做一次检查，对于发现息肉、慢性炎症的群众会定期随访，给出饮食、用药和复查的建议，真正把防治康管的全链条服务做细做实。
5: 以重点医院为龙头，乌海市深入推进免费筛查、精准诊疗、专业康复、全程管理一体化服务多点落地，全市9家2级以上医院全部开设节假日门诊，2家3级中医蒙医医院增设夜间门诊和特色护理服务，破解上班族工作日没空看病难题，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扩大至400种以上，面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提供志愿导诊陪诊服务，让健康服务更有温度。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周深啊，你做啥？

0: 子哟？
1: 你咋？你到底想咋？
2: 咋的了？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3: 这是临沂县的一个苹果示范园，它的主人叫王万宝。看到里面的苹果长势很好，王万宝乐得合不拢嘴。
4: 哦，这个苹果你看有多大，你看有多大，这就起码是100公分以上的。这大串起码是这一筐30斤，30斤一顿3块钱，哎呀，这串就是100块钱。哎呀，非常好，非常好。
3: 这几天苹果价格不错，为了把树上的苹果卖出去，王万宝请来了10几位村民帮他采摘。

0: 特别漂亮，特别美。
1: 因为管理到位，王万宝的苹果的含糖量普遍都能达到17左右。看着采下来的苹果，王万宝乐开了花。
2: 我们树了，我们应该看看今年的苹果有多好。我们临沂的苹果又好吃又好看，含糖量又高。你看生产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你吃了它就离不了了。
0: 看我们这个冰糖心，放多喷。
2: 小娘我都
0: 是。甜不甜？真甜。
1: 在这里摘苹果，王万宝让村民们渴了饿了就吃点苹果垫吧一下。村民们效率提高了，王万宝也开心。为了把丰收的时刻记录下来发短视频，王万宝跟村民们玩起了小游戏。
2: 一米七，
3: 多大吃的小软，多大吃的小软，
2: 再动一下，
3: 多大吃的小软，
2: 非常完美。
1: 村民们一边喊口号一边干活，爽朗的笑声响彻了整个果园。这一天，王万宝打算摘50000斤苹果。在这些苹果中，有的苹果吃上去不仅有苹果的芳香，还有奶油的味道。有的苹果只是加了一些图案，一个就可以卖到15元左右。但在2年前价格最便宜的时候，农户们卖出去的苹果一斤还不到1元钱。
4: 这个苹果，当时那个苹果价格就是一天它不如一天。那个当时到最后的时候卖到几毛钱一斤，当时到苹果开始掉价的时候，果农肯定都急，因为这一年的收成嘛，
5: 心里面很难受，想也苦，不赚钱反而要赔钱。
1: 可现在临沂县的苹果树却成了当地农户的摇钱树，挣到钱的农户扩大了苹果的种植面积，整个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大约70万亩。当地人是如何做大苹果产业，让日子越过越红火的呢？山西省临沂县地处山西省西南部，大沂山就在境内，其土壤适合种植各种水果。王万宝就出生在大沂山附近一个叫卓义村的村庄。从1981年开始，王万宝先后担任过卓义村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并培训发动村民种植红富士苹果。
2: 生产出的苹果个大色艳，汁多脆甜，并带芳香味。大家把这句话记住。
1: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苹果逐渐成了临沂县的农业支柱产业。但是2014年却发生了一件让王万宝意想不到的事情。很多种植户找他诉苦，
6: 卖地方、卖院子、卖房子，对，都是苹果。那个苹果

0: 产的特点别多，我一年能产个20-30万斤苹果。最后只加磨一斤只卖1块来钱，因为整个市场批完就卖不了人。
1: 原来那年由于南方的水果出现大丰收，临沂县的苹果也是个丰收年，导致临沂县的苹果价格跌到了1元钱，还不一定能卖得出去。发愁的种植户们都去找王万宝帮忙。
2: 那有他了能给我们能销售快一点嘛，给大家就是多卖个钱嘛。
3: 自己卖的时候卖不出去，我早上就能卖出去。
1: 那时候王万宝自家种了几万斤苹果，同时也代销种植户的苹果。为了把苹果卖出去，王万宝抱了2箱苹果开始外出跑市场。
4: 我说你不要发愁啊，在我们出去了以后，我给家新造那个啊，来回来了以后先给咱们群的卖完，再帮助别的村啊，这个销售啊，就是这样。最后跑到海口湛江。
1: 经过跑市场，王万宝吸引来了一些客户，没想到其中有一位客户却让王万宝一家陷入了两难境地。妻子王玉焕也因此病了1个多月。2014年年底，有一位姓张的客商通过王万宝的介绍，从农户手里拉了4-5车苹果发往广东，没想到路上堵了1个多星期。
4: 南方那个路断了，一下子让窝了几天，好多天，装那个苹果酒
3: 坏了，
4: 这就赔了。你像那个红富士一车都要，好几万块钱。
1: 那位客商一下子赔进去了10几万元，当时种植户的货款都没有结清，面对10几万的债务，那位姓张的客户愁得不得了。
4: 他和他老婆他都到我们家里回来以后啊。他整天他不说话，他那个思想就好像是压力承受不了那种心情。
1: 王万宝担心那位客商一家承受不了压力而出事儿，就回家跟妻子王玉焕商量，想帮那位客商偿还货款。这个想法遭到了妻子的拒绝。
2: 不同意，那个时候钱难赚啊，我自己赚的钱还要跟我大儿子说媳妇，娶媳妇嘛，啊，家里面也可，那钱赚钱可不容易了，那10多万块钱那容易吗？
4: 啊，支持他以后，他这个生意做妥了以后，也能为社会做贡献。你想，用我们临沂县这个苹果啊，什么都多，是吧？他就忘不了，啊，这还有个老王大哥。啊，所以让我就要帮他一下。
1: 在给妻子做了几天思想工作以后，妻子终于答应了。他们凑了10几万元借给对方，但对王万宝的妻子来说，10几万元毕竟不是小数目，他感觉压力太大了，因此病了1个多月。
2: 其实我们不是一次性拿出来这么多钱，所以老王说咱们悄悄地再干上2-3年，把这些钱都抹平，所以就是我们就这样干的，不是说我们家就有这么10多万块钱，是吧？
1: 除了借钱给客户还债，王万宝还把那位客户的孩子的学费也给了。他们帮助客户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第二年，他们的家里来了一批意想不到的客人，
5: 背着他这个人品来的。啊，他这件事传开以后哈，人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好，你知道吧？
6: 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嘛，就自己还把他那个小孩的那个学费给他缴了，我就感觉就整体这个事件过后，我就非常的震撼，我感觉他两夫妻做事情特别踏实。后面呢，就到这后面，我们逐步的、慢慢的合作，到深度的合作。
1: 很多慕名而来的客商纷纷找王万宝合作，通过王万宝采购临沂的苹果。王万宝一下子成了当地最大的苹果经纪人之一，一年通过他卖出去的苹果超过500万斤。
5: 人最多的时候哈，东北的也好哈，就是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还有山东有一个市场的人都在这，每天发货都怎么发呀？都是排号来。
4: 从这个几家，咱们最后就发展到3-4百家，一天我发过12车。又在外边说，又在冷库里面装。
1: 2015年，王万宝开始接外国客商的订单。 之后王万宝都是用人工分拣苹果，不仅费时费力，在质量上也很难保证。于是王万宝贷款530万元买了一套进口的苹果分拣设备，新设备能在分拣的过程中对每个苹果拍40张照片进行分析，从而检测出苹果的红度、含糖量、霉心病以及残次果等。
4: 霉心病了，你看过面不净了，又砸上碰上，你看现在这个矿又一点碰上，它们就打到这个残次果里面。你看这个苹果，都非常好，就是这里有一点瑕疵，它们就检测出来。
1: 有了它以后，王万宝接下了不少国外的大单子。2017年，王万宝帮助周围农户销出去了1000万斤苹果。
7: 全部收购了，直接下手就收购了。
8: 这么好卖吗？
7: 我不愁卖，他现在订购，他直接就明年要切够多少，他都订购了。
1: 不久，王万宝又有了一个想法。听说山东有人把一些祝福的字印在苹果上，这样价格能卖得高一些。王万宝一下子有了想法。山西运城是关羽故里，王万宝首先想到了把关羽的图案印在苹果上。这图案是怎么长在苹果上面的呢？原来，苹果在生长的过程中都是套袋避光的，这样长出来的苹果是青色的。脱去套袋后，再把带有图案的胶带贴在苹果上，半个月后，没贴胶带的部位经过阳光的照射变成了红色，而贴胶带的部位依然是青色的，看起来图案就好像长在了苹果上。
4: 图案在这上边一贴这个一见阳光，这个苹果它就成红的了，一见阳光它就成红的啊，就成这种的啊。你看这个就全红啊，一红了以后，这咱们的贴的这个图案就显示出来了。
1: 除了关羽系列，王万宝又推出了《红楼梦》系列。王万宝把这样的苹果统称为文艺苹果，一盒12个，售价188元，大概合15元一个。王万宝把这个方法交给种植户，种植户种出来以后由他统一销售。文艺苹果很受经销商的欢迎，
6: 人群比较，消费者比较固定，每一年我到那个点的时候，那我就客户他就会慕名而来，就是说哎，什么时候我要提前订啊，我要比如说我要送礼也好，或者是我在那个集架上，我在放在家里面，就是说我作为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展示也可以，就是文化的展示嘛。
1: 在王万宝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类从最开始的红富士发展到文艺苹果、瑞雪、瑞香红和奶油苹果等。
9: 哇，这个甜度很高
10: 啊，甜度很香的，
9: 有点奶香味儿，
10: 对，有点奶香味。
1: 为提高大伙的种植技术，王万宝还经常在合作社内部举办这样的苹果争霸赛。王万宝原来在县剧团待过，吹笛子是他的强项，这一次的争霸赛就在笛声中开始了。
4: 为什么要吹一段笛子呢？就是让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这里，是吧？今天呢是咱们这个苹果争霸赛。
1: 这天到场的有8位种植户。所谓争霸赛，主要评比的是苹果的颜色、果形、口感和含糖量。
11: 它的个大，你看它的个大以后，它这个红度也达不到，不能说这个红度啊，这个完全更到不了了，知道吗？首先它这个苹果管理，它一直在种，它没管理最终那个最后一个月，着色很重要。
1: 这位参赛者的苹果得了第一名，大家都很羡慕他。没拿到奖的也不灰心，回去后好好提高种植技术。
12: 我们明年一定要得第一。
7: 好，
12: 拿一等奖。
4: 这样呢，才能产出好苹果，每个好价钱，争取是走出国门。
1: 当王万宝把精力放在线下销售和提高苹果品质的时候，临沂县北新乡有一个人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叫赵学生，一到销售旺季，他每天都会骑着电动车在这个偌大的车间里转悠。
4: 哎，
8: 弄了一筐，弄了一筐一筐，不该弄摸下。啊，回来摸一下我，到了。我们这都是机械工，旺季的时候，工人每个月工资基本上都在10000多块钱。
1: 赵学生是这家水果电商公司的负责人。2023年，公司销售额2.6亿元。谁也想不到，6年前他还跟合伙人在外地发传单。这几年，赵学生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赵学生原来是一名苹果经销商，经常走南闯北销售临沂县的苹果。2018年，看到电子商务的商机以后，当时52岁的赵学生决定在家乡开一家卖苹果的电商公司。
8: 其实对这个电商当时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前面有多大的风险，当时也不知道，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就开始做。
1: 赵学生投了70-80万元，购买了一些电脑设备，可那时候赵学生连电脑都不大懂，他决定找几个懂电脑的。当时赵学生的外甥赵潇大学毕业后在太原市做物流快递，赵学生就把外甥和外甥媳妇都请回来跟着他一起干。赵学生信心满满，但很快他就体会到了创业的辛酸。刚开始的时候，赵学生的网店没几单生意，赵学生一着急就想沿用以前的老办法出去发传单宣传自己的网店。
8: 就是我们太不专业，也不懂电脑，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是走那个弯路，就是我们发传单，以为这样发着就和那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
1: 赵学生和合伙人一起第一站到上海的商场里发传单，结果根本不是赵学生所想的那样，不仅受尽了白眼，效果也微乎其微。
13: 还有人就是发了传单看都不看，就直接扔到垃圾桶里边，那个都是钱，我们就从那里边捡出来。
1: 一想起当年的辛酸，吉小女还是忍不住掉泪，
13: 心里很难受啊，因为每一张还几分钱，我们就从那个他扔进去，我们再拿出来，再去是发下一家嘛。
1: 那种出去发传单的做法，不仅没有给赵学生带来多少生意，反而增加了差旅费等成本。最开始投入的70-80万元，很快就见了底。赵学生跟合伙人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8: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如果咱们不干了，就剩这么几台电脑，啥也没有了，可以说亏的是一塌糊涂吧。
1: 考虑再三，赵学生决定干下去，但是他必须得换一种打法。
8: 只有人才做到以后，咱这个电商才有往前走的出路。你没有一定的人才，没有一定的团队，这个电商是干不下去。
1: 在赵学生的苹果园里，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帐篷，里面传出来的声音非常热闹。这里是干什么的呢？
14: 它就是纯甜的，没有一点是磕伤的，没有一点是碰伤的，有坏的、烂的、磕伤的、碰伤的，联系老弟，有一颗赔一颗。
1: 这是正在果园里做带货直播的工作人员。从2019年开始，赵学生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这些直播团队大多是大学毕业没多久的年轻人，有不少都是本地人，他们对本地的水果很有感情。
15: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家的故乡情怀，这种感觉吧。提到山西就是煤炭、陈醋，然后呢就不知道其实山西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因为这边是黄土高原这边嘛。然后呢昼夜温差很大的，然后呢种植的水果瓜果梨桃也是挺多的，口感也是都挺不错的。
1: 他们采用在果园里搞直播的办法，每天从早播到晚。经过2年的坚持，2020年赵学生的销售额从200万元猛增到了1.8亿元。尝到了甜头的赵学生接下来有了一个更大胆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想法能让赵学生在3年后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临沂县的苹果有个断档期，每年从4月到6月，临沂县基本就没有苹果了。赵学生想到了一个办法，除了卖临沂县的苹果，还可以卖全国其他地方的水果。 于是赵学生增加了阿克苏苹果、香梨、柿子、猕猴桃和葡萄等产品，丰富的品种带来了海量的订单。
16: 放三斤来哦，三斤来没有放够，先放三斤。哎，美丽，香的直接吃着用，直接吃着用。现在三斤香的在哪？
1: 2023年，赵学生实现了2.6亿元的年销售额，带旺了临沂县的水果电商产业。从2024年4月开始，王万宝也看上了电商这条赛道。不过，跟别人不同的是，王万宝网上带货的方式很特别。这一天，王万宝夫妻俩准备举办一场模特表演，以推销苹果。这些人都是苹果种植户，让他们来当模特，用王万宝的话说，就是要让劳动人民展示自己的劳动成果。种苹果大家没问题，可是当模特就不在行了。王万宝夫妻俩曾经在县剧团待过，他们自告奋勇给农户当起了模特老师。
17: 我们家苹果丰收了啊，在青岛呢，快高兴一点，大家跳起来。
18: 做到这以后，苹果三秒钟战死，行不行？
17: 行。
18: 行就开始。
17: 开始。
1: 经过简单培训后，大家很快就上了道。王万宝经常举办这样的活动，特别的方式吸引了不少网络流量。夫妻俩还跟专业的直播团队合作，并经常参与直播带货。2024年，王万宝销售额接近2亿元，带动苹果种植户超过了2000户。在王万宝和赵学生等人的带动下，临沂县的苹果种植面积达到了70万亩，年产量超过了20亿公斤。大沂山下红的不仅是苹果，临沂县老百姓的日子也跟着越过越红火。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在青岛市黄岛区的小珠山风景区，坐落着一个名叫毛家山的小村落。在这里，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让农家小院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精致的小店里弥漫着浓郁咖啡的醇香，街边的工作室匠人用双手赋予皮革新的生命，温馨舒适的民宿为旅人们提供栖息的港湾。然而在这众多农家小院中，有一个堪称奇葩的存在，撸猪小院。
5: 撸猪？啥撸猪？
6: 什么锅？
3: 撸猪馆？
6: 不知道。
3: 养小猪的？
5: 养小猪的
3: 啊。
5: 没听说这还哪有啊。
4: 当地村民对于撸猪小院这个新鲜事物并不了解，养猪这件事在村里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5: 老早用，这咋了没人用？
7: 我爸妈养。
4: 大家对于养猪这件事还停留在改善伙食的观念中。
8: 以前养个猪十足有那些猪
3: 哦，养过，
9: 那就是那了。这里有什么猪吃的卖吗？咱们你还没吃猪都有。哈哈哈哈
4: 从大家的反应来看，年轻人来到村里养猪，这也许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10: 我叫郭鑫，1997年，36岁。
11: 摆过地摊，出过美甲，然后卖过饰品。
10: 2023年初，偶然来到毛家山，觉得这边有山有水有院子，于是决定在这边打造了自己的撸猪小院。
11: 戴手套，上班上班。
4: 每天清晨，妆容精致的猪官老板为了保证撸猪小院准时开门营业，美好一天都必须从铲屎开始。
11: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走走走，又见面了。哎，早上你就打仗，后面的猪都出来，都出来。哎呀，拉了，让一让，让一让，同志们，昨天吃多少啊？今天拉那么多啊？接住，行，给你让道，快来。我性格比较急，慢憨憨的，那这个东西就没办法收拾了。新鲜出炉的大珍珠，你要这么多，哎呀，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猪圈里的猪你也不用管它，就是自己吃，自己喝，然后上厕所就自己上。可以了吧？差不多了吧？
4: 这边猪队友的铲屎官还没有忙完，外面就已经有顾客等待入场了。
11: 你好，然后咱几位进。
4: 猪官老板开启加速模式，保证撸猪小院准时开门营业。
11: 哟，差不多了，还行，今天很给我面子了。 最起码拉完没踩。嗯，然后小猪可以摸可以喂，但是不能抓不能抱哈。
4: 一大早来的游客马上会欣赏到小郭亲自导演的开餐大戏。
11: 吃饭吃饭，别踩我脚啊，去，来，这还有呢，吃。哎，还得来点给人那个剪的落下了，一早起来就跟打仗一样，来一趟以后基本就湿透了，一会儿再吹干，一个步骤都不能少，我想偷懒都不行。20来口猪等着我。
4: 作为一名合格的猪官，小郭姑娘对于每一位猪队友都了如指掌，还特意给他们起了名字。
11: 现在介绍一下，这都是我的猪队友们。严老，猪小粉。为什么叫小粉呢？因为我们长得粉是吧。这一只老头头上有皱纹，这只来吧，战神哥，我的墙都是被他磕坏的。
4: 每一位猪队友的故事是这些有趣名字的来源。
11: 这只叫吹风筒，嘴很长，就比较符合吹风筒这个形象。旁边就是小瘦子，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小。土豆很圆，圆圆的脑袋，圆圆的身子。
4: 开场大餐结束，现在撸猪小院的重头戏撸猪马上上演。
11: 撸猪小院这个名一听大家都觉得是吃猪肉的地儿，那反正大家都有这个想法，那你就这样想。
7: 妈妈，猪来了我害怕。
11: 没事的，不怕，小猪很喜欢你。
4: 当游客们踏入这个特别的小院，面对一群活蹦乱跳的小猪，惊慌失措是难免的。在常人眼中都见过猪跑，吃过猪肉，在撸猪小院，小郭姑娘有办法让猪队友服服帖帖地被撸。
11: 撸嘛，大家都对这个词儿就很感兴趣。撸猪，那你过来我就教你怎么撸撸它。你准备了一个道具，说你可以挠挠痒痒，猪很喜欢你挠痒痒的，它就会毫无防备。

0: 就躺下让你挠它。因为猫狗很常见，猪的话接触的少，所以有些小朋友或者有一些家长进来的话，他对这个猪的习性不了解。你看他躺下了，他喜欢你挠痒痒，你摸摸他吧，是不是 也喜欢小猪了？小朋友看到他躺下了，哎，亮出肚皮了，觉得就放心了，我可以摸你了。然后一摸的话，哇，这么扎，这是啊，原来猪毛这么硬。那你们跟他握握手吧，握握手。你们见到活的猪蹄了吧？你摸摸排骨，看一根一根的，看到了吗？这就是你们吃的排骨。这里应该就是五花肉。我摸它肚子。
1: 好弹弹呀。
0: 是吧，它很软。
2: 我们家小朋友也是看了这个之后说什么也要来就体验一下。对对，比较有特色，可能这猪也长不大，是不是？嗯。
3: 撸猪小院的猪队友都是小郭精心挑选的小香猪，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猪小粉的体重已经接近了300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猪小粉是郭新养的第一只小香猪，之前一直养在自己的美甲店里。
0: 刚来的时候它就这么大，能想到吗？超级可爱的一个粉粉的小香猪。
3: 让郭鑫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买的这第一只小香猪竟然上当了。
0: 网上说的可好了，最大长20斤，小香猪一岁才这么点儿，它一年啊那么大了已经。
3: 随着猪小粉体重的直线飙升，郭鑫和这位猪队友的感情也日益加深。
0: 他是第一只能听懂我叫他的猪，我叫他小粉儿，就不管他在干嘛，就是吃饭啊睡觉啊，我说小粉儿，现在已经达到了280斤了。我不想说因为他长大了而放弃他，我的那个美甲店的环境肯定还是不合适的，他们还是喜欢跑一跑呀晒晒太阳，所以才会选择村里，来到村里给他们弄了一个院子专门养猪。下不下雨天都是要过来看小猪的，就是他们是固定的，每天都要过来给他们喂饭呀，然后打扫啊，这样子跟正常天气比的话，它就是会有一些影响，因为有些人还是不愿意下雨天出来的。小猪很开心，小猪它是会那个很开心下雨天的。我就是想到什么事儿就想尽快的去完成它，看一看成果是什么样的，如果不行的话我就会立马换，这样就好啦，明天见。
3: 为了让撸猪小院早日走上正轨，郭鑫的小伙伴纷纷加入进来，猪队友的队伍日益壮大。
0: 我们一个很好的小伙伴是干化妆的，一个那么美的行业每天来铲猪食。
4: 就转行了。那跟你以前那个化妆行业跨度还挺大的。
0: 给那个谁喂饭吧，大儿子，哎，快快怼他一下。
5: 是我们那个王教练，国家二级运动员，就是原来是跆拳道教练。
6: 有点可惜，
7: 那没办法，那现在先养猪是不是？
6: 大概得有10分钟吧。
0: 很快就冲完了。那因为一个人精力有限，能力有限，你做不到很多事情分身，对吧？所以我必须需要我的好帮手。
3: 郭鑫觉得撸猪小院的猪队友们不能总宅在家里，必须主动出击，为撸猪小院代言。经历了起起伏伏的撸猪小院，终于迎来了一件大喜事，猪妈妈剪子的宝宝们满月了。
0: 剪子是小宝宝，妈妈说她就是来报恩的。
8: 等一下，
0: 这个小猪就是被我的顾客捡到了，给我打电话说我在海边捡到一头猪啊， 我一愣，我觉得他是在搞笑，你知道吧？然后他说我能给你送去吗？我说行，
9: 过来让摸摸。
0: 送过来我一看，身体状况也不太好，他呼吸困难，呼不上气，不治疗的话他就憋死了。当时第一的想法就是让他活下去，
9: 喝药药。
0: 我也没有接触过这个症状，是吧？我也很棘手，半年多左右他才会好了一些。
3: 在郭鑫的悉心照料下，简子不但恢复了健康，还成为了撸猪小院的第一位猪妈妈。
0: 有症状了，开始有频率了，他不让爸爸碰他，爸爸就说不行，他不让我进去，我进去咬我。
3: 猪妈妈的突然临盆，让第一次接生的郭鑫措手不及。
0: 他一直等到了我到家，我进屋的那一刻他就躺下了，他看到我，他的眼神都变了。我就摸肚子，摸摸摸，帮他抚摸，帮他助产一下。
3: 在接生整个过程中，郭鑫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
0: 第一只可以，但是你最后一只的话，你就相隔时间很长了。我真是不确定他肚子里怀了几个，就越到后面我们就越担心。
9: 还给你，
0: 特别震惊，我生了十只，而且每只都很健康。
9: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只能喂奶。
0: 行，其实猪妈妈也不容易，你看他这被小猪咬的。
9: 走走走，我们串门去。来，别害怕，别怕，试试。哎呦呦，吓一跳，没事的，没事没事。
3: 撸猪小院要为猪宝宝们办一场满月酒，这可成了毛家山村的一个大新闻。
0: 啊，生了，生十个。哦，又厉害了吧？啊，抱一下，兜住它，就像抱小孩一样。明天来吧，
9: 来喝满月酒。
0: 明天去我们家喝满月酒吧。
9: 我们先
10: 微信。
11: 好嘞，
9: 好，走了。
12: 我天，你是第一个给猪办
0: 满月酒的啊，是吧？那
12: 隆重点，洋气的不得了。
0: 没办法，有条件。
12: 我们毛家山村养猪大户啊，
0: 必须满月酒得办起来。明天去。
3: 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日子里，郭鑫最希望一个人能到撸猪小院。喝上猪宝宝们的满月酒。
0: 你干啥呢？
13: 在海边呢。
0: 下雨了。
13: 没事，没风下，这星星有一点点。
0: 明天小猪办满月酒。明天都在咱店里办。
13: 那行，那您老得上老店儿，我跟你妈。
0: 对，明天
13: 买点好菜，好吃的。
0: 他就是能躲则躲，就是让你知道我这个人，但是你见不到我。今天小猪崽都出来了，捡的都给他们带出来一起玩了，十个小猪都可胖乎了。就是他想来就来，不想来的话那没办法。但是我已经很隆重的邀请过他了。看他心情吧。
9: 菜啦！
14: 完了，
0: 来吧，欢迎咱主角吧。
14: 好可爱，瞧不起你了。哎呀，这个小的胆子。哇！
0: 哎呀！感谢爸爸的独家赞助。哇！
9: 太棒了！
0: 真的是，我们也是第一次。在一起，
9: 那确实是。
0: 对，
9: 每次聚会，叔叔阿姨早
0: 就默默的付出，要不然就送了菜，就你们玩吧，你们玩开心就好，然后就撤场了。这样，对我爸就特别低调一个人，从来不想说自己多么的伟大，但是他的付出，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
15: 过程就不用说了。咱们就是
12: 您那两下子感动的，
15: 现在到这个程度，享受幸福就行。
3: 撸猪小院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让进村创业的年轻人们也都分享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16: 干这个事儿需要很大很大的勇气，我身边的朋友呀啥都觉得你脑子肯定是有问题了。
17: 从院子装修到结束，我扛了有5000多袋沙子了，这一辈子都会记得。
18: 我
17: 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10: 因为我们是

0: 地恋嘛，我们就会视频通话。他在干嘛？他在海边篝火唱歌，吉他在那边带着大家玩了。我在公司里面咔咔咔咔，我就思考了这个问题，我真的在思考了。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才是生活呀。
1: 猪头猪脑猪身猪尾巴，从来不挑食的怪娃娃。每天睡到
2: 哦，我特别想我有一个岛，有海，有沙滩，有房子。那岛上全是我的猪，自己喝水，自己洗澡，我也不用铲屎，自己拉臭臭就可以了。以后我一过去，哇，我是一岛主。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声，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网络覆盖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在快手直播间呀，那么我们节目刚刚开始就已经有看到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我们统一问候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和支持我们共同的这档民生节目《有事儿您说》。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抓紧时间，每人打出一个粉丝团灯牌儿。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然后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一起多点一点小红心。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赵女士，你好。
1: 刚刚是打电话的，姓赵的，呼伦贝尔的。
0: 您说您的问题。
1: 那个土地的问题，那个土地给那个老公公的土地，就96000的土地给别人提供换人的问题。
0: 嗯。
1: 然后，那个确认在别人名下。
0: 嗯。这个事儿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了，是吧？
1: 对。
0: 什么时候退耕还林的？
1: 2002年的时候。
0: 2002年。
1: 对。
0: 我记得我给您三方通话采访的时候，对方介绍说这个事儿他们已经在你们反映之后呢介入过调查了解了，虽然还在进行持续关注的过程当中，但是也了解到当年可能是有一些费用的拖欠，然后拿这个去抵账了，是不是？
1: 没有。
0: 不，我不是说我说，也没有让你说，咱们来还原一下上星期我们三方通话采访。
1: 当时他没那么说。
0: 那当时给的这个说法是什么？
1: 他说咱们在核实中，然后那个加州给我们1周的时间，我们那个给答复是这么说的。
0: 你就断章取义了后半部分，前半部分人家是介绍了这部分内容的。
1: 没有说，没说那个清单啥的。
0: 行了，赵女士，我当时采访的是谁呀？
1: 苏木副书记，副苏木达，经常的管领跑的苏木达。
0: 那这1周时间当中，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1: 没有。
0: 苏木达姓什么？
1: 姓常，常苏木达。
0: 常。
1: 嗯，常苏木达。
0: 哪个字？我没听清楚。
1: 平凡的常。
0: 成是吗？
1: 常。应该是长短的长，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写的，反正他们叫长苏木达。
0: 长。
1: 嗯。
0: 您是哪里的朋友来着？
1: 我是呼伦贝尔的，这个地是那个新安盟扎莱特旗。
0: 新安盟。
1: 扎莱特旗阿拉大兔苏木。
0: 什么苏木？
1: 阿拉达尔图苏木。啊。
0: 阿拉达尔图。
1: 嗯。
0: 嗯。然后是哪个嘎查？
1: 沙日嘎台嘎查。
0: 沙日嘎台是吗？
1: 对。
0: 您公公叫什么名字？
1: 吴六金，已经去世了。我公公
0: 叫什么名字？
1: 姓口天吴，然后六，六七的六，然后金，就是
0: 吴六金。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咱们说的是在你公公的这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还有你婆婆以及你丈夫和这个和其他的一些你丈夫的兄弟，是吧？
1: 对对对。
0: 一共几口人？
1: 他们总共8口人。
0: 8口人都在同一个承包使用经营权户上吗？
1: 对对。
0: 你婆婆也去世了是吗？
1: 对，都去世了。
0: 一共多少亩退耕还林地？
1: 38亩。
0: 都办到了对方名下是吧？
1: 对。
0: 嗯，办到了谁的名下？
1: 包满都拉。
0: 包满都拉。
1: 嗯。
0: 您再说一下常苏木达的电话吧。
1: 138。
0: 嗯。
1: 4839。
0: 嗯。
1: 6819。
0: 我们上周几打的电话？
1: 是周四打的电话。
0: 好嘞。稍等，我们现在试着联系一下对方啊。
1: 哎。
0: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1: 哦，不是这个，不是。
2: 你好。
1: 电话，常苏木达的电话不是这个。

0: 这个长苏木达今天没有接电话，您还能提供我们这个阿拉达尔图苏木哪一位领导的电话？
1: 还有一个副书记是当时知道这个情况的是，
0: 嗯，您说一下电话。
1: 150
0: 是苏木书记是吧？
1: 苏木副书记。
0: 嗯，您说。
1: 7824。
0: 嗯。
1: 5522。
0: 他姓啥呀？
1: 土豪，姓土还是什么？土豪是不是？土豪书记。
0: 说个准确的。
1: 土是那个土盖的土，浩荡的浩。
0: 土豪书记。
1: 对。
0: 就这个问题您找他反映过是吗？
1: 对对对，是那个调解的时候他进去，他知道，但第一次调解都他调解的。
0: 什么时候调解的？
1: 八月三号是8月2号的。
2: 草原儿女夏日饭。
3: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赵女士，
1: 嗯，
0: 我们连续拨打了两位阿拉达尔图苏木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一个呢没有人接，另外一个呢是直接挂断了，有可能呢苏木政府今天上午正有会，所以您暂时稍微耐心等一下，等到10:30的时候如果方便您再打电话，咱们再试一试啊。
1: 好的，
0: 好，那现在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嗯，
0: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说想要连麦，有很多朋友说要连麦，咱们的管理员老师及时回复一下。有位朋友说连麦反馈一下，请您看一下公屏，我刚刚已经这个紧急文字回复了，您可以现在参与直播热线，9点到11点呢是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目前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2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3。现在这2部电话呢，大家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就可以直接参与节目，跟我直接交流对话了。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在9点到11点之间这2个小时呢，没有办法通过连麦的方式跟大家直接交流对话，是开通直播热线。直播热线呢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直播热线号码，大家有啥问题要参与节目获取帮助的话，现在抓紧时间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就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的进行回复解答。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牧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2: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看到大家伙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了，有朋友说昨天怎么没直播啊，昨天外出采访了啊，也有朋友留言说辛苦了，也有朋友在不断的打招呼，我们统一问候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伙齐聚到快手直播间，共同来收看参与和支持咱们这档民生节目有事您说。也有请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那位老师。
2: 哎，尹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哎，我想反馈一下，就是说，去年我不给您咨询一下，我们就是说暂停款，政府欠我们一些暂停款的问题，然后已经解决了。哎，按照你的，就是说，按照你的法律法规条文，他们已经给我解决了。哎，非常感谢你。
2: 按照我的法律法规条文，
3: 就按照你说的法律法规条文。
2: 哦，对。哎，我是给您三方通话了，还是这个给您出主意了？
3: 您就是说给我说这法律法规条文，然后让我按这去办，然后我现在已经这个暂停款我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
2: 哎呦，那您太棒了啊！我告诉您，我梳理问题思路。
3: 在咱直播间里，我第一我感谢李伟老师，第二感谢就是说咱们这个节目组为咱老百姓说发声。
2: 哎，好，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这份情感非常的宝贵，我们也会继续珍惜的啊。
3: 但另外一个，李伟老师，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
2: 您
3: 说，我们现在，就是从2019年到去年的，就是说，从财务公开，他没有进行公开，我多次去找了这个，村部跟镇政府，他们就说，再给我们设立门槛，而且就说，设立的什么门槛呢？在政府的，人大主席跟这个镇党委书记。他们是这么说的，说你要举出例子来，我们去查的。我就要求个杂物公开，他们就给让我说让我给列出条文，说去查村干部。
2: 让你列出来什么？
3: 列出来说他哪样违规。你说我就是要求一个杂物公开是很正常的，他们就让我列这些个。然后昨天我去了镇政府。副镇长又说你这个问题你可以去信访局啊，去这些信访办。
2: 你们村的这个2019年到2025年之间的村公务，按照您的说法是一直都没有公开过是吗？
3: 对，就而且就是说我们老百姓现在就是一点知情权没有，而且就是说他前段时就是前几天啊，他给了我一份这个财务公开这个账目，但说有些就是说连有签字都没有，连盖章也没有，有一部分是假的，还有一部分根本就不给你。
2: 来，
3: 不给你，
2: 我们把问题说清楚啊。在您在坚持之下呢，前段时间已经给了你一份村公务的这个公账了，但是你不认可，你认为呢有这么几个问题，一来呢是认为给你的这一份并不完整，只是其中一部分，另外的话呢，你认为这里面有一些你认为的假账是吗？来，节目组现在能给您起到的作用，恐怕就是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话，督促当地，然后呢，坚持三务公开，村三务公开的这个原则，给大家呢把完整的这些账目进行公开。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您认为已经向您公开的这些账目当中有问题的，这个要向当地的纪委监委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反映投诉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甄别，也就没有办法介入。
3: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村，这个村书记，然后是怎么了？我就说查这三无公开，他找了中间人，说给我3万块钱封口费。
2: 你现在想向我咨询什么？
3: 我想咨询咱们这镇政府这块，就是说像党委书记还有那个什么，他们是不是？

0: 然后我们就要求他全去督促这个村部去三无公开这事儿。是的。嗯。那我们现在就说是，我多次去找，然后他们始终就说设立一个门槛，让我您说他哪块违规违纪，我就要求他三无公开嘛。
1: 这个我刚才跟您说明白了，您没听懂。我刚才怎么跟您说的？您重复一下呗。
0: 你说你试着，就说试着联系一下，看看。所以你现在想向我求助的问题是什么？自己梳理清楚。
1: 那就是说，想求助，就是说联系咱们镇政府这些领导，看看他们是怎么给咱答复。我再跟你强调一遍。
0: 我们只帮助你跟当地，如果能取得联系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求说这个乡镇党委政府，然后来规范村委会做到三无公开，因为三无要求必须公开的。那么至于在公开之后，你认为说有一些你认为的假账，这个需要纪委监委来受理，而且是您本人去投诉，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质疑。
1: 这可以。
0: 这都能听懂是吧？所以您是哪里的朋友？
1: 赤峰的。
0: 赤峰傻地方，
1: 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碧流台镇，鼓鱼树村。
0: 鼓鱼树村是吧？
1: 孤独的孤。
0: 孤鱼树村。
1: 对。
0: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1: 咱们镇党委书记王小光的电话。151。
0: 七幺二二，好嘞，您稍等啊。好的。
1: 您说前段时间给您公开了，公开了哪几年的？公开的是就是不完全，那就是1920这两年没有。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单子，它就是。 到2020年，这两个季度的有，然后24年的也有，23年的就是十月到12月份没有，22年的十到12月份没有，然后再就是21年的，七到12月份没有。
0: 好，您稍等啊。
1: 好的。

0: 喂，
1: 你好，请问是巴林左旗碧流台镇的镇党委王书记是吗？
0: 哎，你好，
1: 王书记，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哎，你好，
1: 哎，书记，今天在直播的时候直接给您致电，是因为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孤榆树村有一位普通村民正在线反映，他主要的这个初衷是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说要求村委会公开2019年到2025年的村公务。那么这位群众也反映了，说前段时间呢，咱们乡镇政府已经介入，乡镇党委经政府介入之后呢，给他公开了一部分，但是呢，他仔细看了之后，发现这里面呢并不完整，缺少了2019年、2020年2年的，缺少了2023年2022年10月到12月的，缺少了2021年7到12月份的。哎，这个情况咱们乡镇党委政府
0: 我
1: 了
0: 解了
1: 解吗？
0: 然后这个我们已经成立了工作组，到村里进驻。然后对这些缺失的，就是以前可能是他们在程序上履行的可能不规范的地方，或者是时间长或者有丢失这种情况，然后进行补，包括我们财政所也是积极的配合村里头在完善这个，最后会及时的然后反馈给这个啥群众。
1: 好的，
0: 没问题的群众。
1: 我们成立了这个工作组已经多长时间了？
0: 本周。
1: 本周刚刚成立是吗？
0: 对对对，
1: 好，
0: 就是他反映完问题，就是他来反映问题嘛，后来给他公开村里找了之后公开了一部分，说这不是就是去刚才您说的这个还有一部分是缺失的嘛，缺失的我们成立了工作组进驻了。
1: 明白了。王书记，我现在有这么一个常规性的问题向书记来请教一下，那么村公务呢要求必须公开的，为什么在群众一而再再而三反映之下，然后我们当地党委政府介入了之后，然后才公开了一部分，在此之前为什么没有进行常规性的公开呢？
0: 常规性他们是开展的公开的，这是公开了之后，这不是他要调阅就是好几年的嘛，从2019年的开始的嘛。
1: 那我们党委政府有没有关注到从2019年到2025年群众要求的这个时间范围的这个村的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这个是有迹可查的吧？无论公开与否，我们都是查得到的，对吧？
0: 对对，查到。
1: 那请您回答一下，这个村村公务一直是正常公开的吗？
0: 正常公开。
1: 在什么平台？通过什么方式？
0: 他们以前是有一个网，就是线上的平台，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就是村里头都有一个公示栏嘛。
1: 这些都有留痕。
0: 对对对对。
1: 那为什么村民还要通过乡镇党委政府反映投诉的这种方式然后来查阅呢？
0: 他是最早是这样的，他要查看这个村里的账目。账目呢，然后后来这个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给他反映这些问题啊，然后给他调阅了一些，然后反映问题的群众觉得这个不太满意，然后他想看一下三无公开，这个所有的就是2019年到现在的。
1: 这样吧，王书记，这个事情既然群众反映了，即便不再不反映，我们也应该关注到这方面的问题和内容哈，有没有规范操作，有没有公开透明，有没有符合程序。那么群众既然反映了，我觉得我建议咱们工作再严谨一些，我们要倒查2019年到2025年之间
0: 有没有正常公开。我们成立这个工作组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事实都调查清楚，然后把群众反映的问题都解释清楚，把该公开的还有缺失这部分找到之后，这个都反映给群众，把他需要的这些东西。
1: 好，然后我的建议是我们也要查一下这几年当中是不是应公开有未公开的情形。好，然后如果有是什么原因。好，谢谢您了，王书记。那您请稍微等一下啊，尹先生。
2: 哎，你好。
1: 您有什么想跟我们的这个党委书记王书记直接沟通的吗？
2: 有些问题我可以直接沟通。
1: 您请说。
2: 咱们就说我也到党委书记也到咱人大主席上，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说我要求个三无公开，他们就让我说说让我们一条一条写出来他们进行去核查。他为什么让我就要求个三无公开，这很正常的，老百姓的知情权在这。
1: 这句话是谁跟您说的？
2: 咱们党委书记跟那个人大主席都这么说的。
1: 可能沟通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表达不太准确，或者说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只是一句两句的对话，然后有一些这个误解啊，有这种可能。因为作为镇党委书记和人大主席，
2: 没有，我现在就说我所有的电话录音我全有
1: 哦，那您稍微等一下，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作为镇党委书记和我们镇人大主席，对于应该三务公开的这个范围是非常了解和掌握的，这个一定是不需要你逐条的要给他们列出来，他们才能去规范村委会和要求村委会，对吧，王书记？
0: 对对。
1: 嗯，所以刚才群众复述的这句话您还有印象吗？
0: 那我是这样的，主持人老师，
1: 嗯，
0: 他是这样的，他是来反映问题，
1: 嗯，
0: 他意思是就是可能在这些个公开方面，
1: 嗯，
0: 在这个村级账务方面，
1: 嗯，
0: 这个他觉得村里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
1: 嗯，
0: 这样存在问题呢，我们说如果说您觉得是吧，哪方面比如说村里在哪方面存在问题，这样的话写一个东西，我们把它直接转到纪委，转到纪委，我们按照群众的反应来进行调查，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好，我就说可能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误会啊，
0: 三务公开
1: 我
0: 们肯定就是完全会公开，完全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他觉得村里账务有问题，
1: 嗯，
0: 然后我们说是那你如果说比如说在实施哪个项目或者哪件事过程中有问题，
1: 嗯，
0: 那我们把它写出来，逐条写出来，我们直接转到镇纪委，镇纪委直接去办理它。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好的，王书记，您表达的我听得非常清楚。
0: 嗯，
1: 接下来呢，我表达这么几点，请书记呢这个酌情考虑啊。第一点，我们刚才呢一直在主张说，孤榆树村经过我们的这个了解，
0: 嗯，
1: 它以前呢一直是正常这个村三务公开的。
0: 嗯，
1: 但是呢，在你我的对话当中，您就说到了现在呢，确实有一些账目是缺失找不到的，所以我们才成立了工作组。
0: 不是账目是缺失的，主任。
1: 嗯，
0: 不是账目是缺失的。
1: 那缺失的部分是什么？
0: 他说的，他刚才我不知道咱俩说的，他说我们要我要求他逐条列出来，是我他我们说是这样，他觉得哪儿有问题，比如说哪个项目有问题，列出来我们转纪委嘛。其他的那些个公开，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时间长了啥的，我们现在正在这个调查组已经进驻了嘛，正在开展工作，这些东西完全会给公开，是没有问题的。
1: 嗯，我来还原一下你我之间的对话。我打通电话之初，首先说了，然后呢，咱们碧流台镇所辖的哪一个村的村民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他反映这个问题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又进一步的明确了一些细节，也表达了在咱们乡镇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主持工作的调节之下，前段时间呢已经给这位村民出示了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这一部分当中缺失了2019年、2020年两年的没有。2022年、2023年这两年的分别都是10月到12月份的没有，2021年7月到12月份的也没有。这是最初我给您打通电话的时候向您介绍的。那您也表达说，就因为如此，有部分账目呢是缺失的，找不到。我们现在呢也成立了调查组，也已经入驻了，对吧？找到之后呢，给大家来公开，是吧？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一直按正常程序进行村公务公开的话，那么我们也有三务公开的平台的，这些账目不可能找不到。
0: 嗯，
1: 您觉得呢？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村到底是不是像您刚才所言的一样，它一直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公开？
0: 是这样的，然后有一些缺失的，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平台嘛，在线上的平台就是使用过程中，它可能是现在调取需要时间，然后它那个东西它欠费了，我们已经告诉村里把它给续上费。续上费之后，这些就都能调出来了，在线上平台里都是有的。
1: 哎，好嘞，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啊？
0: 我本周之内，
1: 哎，
0: 周日之前吧，我肯定啥都把它这个给它公开到位，没有问题。
1: 好的，王书记，我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专门就这件事情成立了调查组，成立调查组的这个主要初衷和目标有哪几项？
0: 第一呢是群众反映的诉求，当时要求把这个2019年到现在这些个三务公开的都公开，然后他要进行这个查看。这第一个是因为调阅完之后发现不全，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群众反映的，就是说村干部在账务或者村级财务管理上存在问题，那么我们也同步进行了解核查。第三呢，就是说我们本着是要解决的目的，只要群众反映问题，我们肯定千方百计的去把它解决，不可能说搪塞呀或者敷衍，这个也挺放心。
1: 哎，这个我们完全放心，完全对我们的这个乡镇党委政府，然后有信心。 这样吧，王书记，刚才我为什么又补充问了您这个问题？因为刚才呢，您跟我们的尹先生反映问题的群众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呢，尹先生首先主观表达了一下，其次呢，您又往回解释了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说想让他去找
3: 一
1: 些线索。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想说的是什么？我们既然成立了调查组，那也是证明我们有一些要开展，认为要亟待开展的一些工作的，也有我们成立调查组的一些具体明确的工作目标的。那么我们无法臆断，所以刚才呢向您进行请示了解。您的介绍过程当中呢，其中第二条就说到了我们要去核查它相关的一些账目有没有存在问题。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群众再提供线索当然是跟我们共治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不能把这个问题全部都推给反映问题人。我只是想表达这一点。
3: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为啥把这番话咱们常常亮亮的说出来，也是为了打消尹先生作为反映问题人的这个一些疑虑或者说误会。您能理解我的深意？
3: 我理解，我理解。
1: 好的，尹先生，刚才的这番对话您都听到了吧？
2: 听到了。
1: 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我在8月5号，我往咱们镇农经站交了3户公开申请书，然后他们说这时候才调查。
1: 您觉得时间上有一点慢了吗？
2: 不是觉得时间有慢，有点慢。他说我反映问题，他们就及时成立调查组。我是在8月5号已经交的3户公开申请书。
1: 来，尹先生，那我需要问你一个问题了。你在参与我节目之初的时候就说到了，在此之前，咱们镇党委政府主持工作的情况下，已经要求村委会给您进行了公开，只不过说我们在拿到这些之后一看，哎呦，缺失了部分，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给您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2: 这个时间段给的，我看一下我的记录，我就知道。
1: 来，我们等待尹先生，请抓紧时间啊。
2: 好的，好的。
1: 说大概时间。
2: 8月13号。
1: 尹先生，你看，你8月5号反映问题，13号。然后呢，乡镇党委政府就组织村委会要求他把这个你要求的时间段的这个村公务向你进行这个提供，对吧？
2: 对。
1: 这个中间还有正常休息日，我们要看工作日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13号你拿到了这些东西之后，你看了，你研究了，也需要时间吧。最后你发现说这里面不完整，于是你又再次找到乡镇党委政府去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人家呢马上又，人家也是需要接到你的新的问题之后再去核查这些向你提供的这些村公务的这些东西的，核查之后那么发现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需要进一步关注，成立调查组。成立调查组在此之前也是经过这些程序研究呀，会议确定等等的。所以我认为尹先生您稍等一下，我认为8月5号到现在，然后中间是个算数不？
2: 这个它不是账目。如果说它是账目的，账目的话一定会有签字和盖章。他说的就是一些单子，因为三五公开，主持人我想说一下，他不是把所有我们的账目全都贴到外头。
1: 是的，
2: 可能您也对这个有了解。
1: 是的，
2: 他可能是一个清单，比如说我们买办公用品或者什么，一共花了多少钱？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整治是吧？我们用工临时用工或者维修等等的，它是一个清单式的。然后如果要看具体的账的话，账目上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1: 好，这样咱们谁都不武断地说一些结论性的东西。
2: 对，
1: 因为调查组刚刚成立，现在正在调查了解的过程当中。那么尹先生呢，作为村民，他是有权利把自己的一些疑问表达出来的。这个表达的疑问当里面呢，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村民呢掌握了解的政策法规有所这个欠缺，也有可能呢表达上有所这个不太完整。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作为基层的党委书记，您多多了解理解群众，然后呢我们多倾听群众的这个呼声，咱们再去因地制宜的去考虑。
2: 我想简单说上两句。
1: 您请讲。
2: 这个事儿呢，因为这个尹先生吧，然后他们一直找我，从第一天开始找我反映这些问题，我就积极的配合着他们，并且跟村里头，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儿，是吧？要求的账目公开，三个公开的事儿，包括他看村账，我们其实也让他看了，但是他不能说是。咱们有纪律的，你可以看，是吧？你有权利知晓这些所有的事儿，但是你不能说要把这些账目带走，要拍照，要带走，要找人说是
0: 这个找什么专业人看看我们村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可能这个责任更多的在我们党委政府，我们来负责这些事儿。我们如果说是他真的出了问题，那我肯定是第一责任人责任。
1: 嗯，
0: 所以说最后为什么说是让他列这些条呢？就是说你觉得这个村里在项目上或者在哪里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去调查，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账是吧都翻了的，我们也给他看了其实。
1: 嗯，
0: 但是他不能拿走，他想拿走。
1: 哦，拿走肯定不行，我们给他看的也一定是说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那么依法要公开的这些范围呢，我们无论是
0: 农村干也都给他看了。
1: 哦，我们就探讨，我就跟您探讨依法公开要求公开的这个部分啊。其他的那您是怎么处理群众的这个情绪问题啊，或者是怎么化解基层矛盾的，我们就不多去介入，我们也没有资格去介入。
0: 我态度一直是积极的，我一直在配合他，就是只要是合理合规合法之内的，我这个隐山反映问题我就全力以赴的帮他解决。因为其实说了这么多天，其实一直在帮他解决这些事情，一直我们在想尽办法的满足他的这些需求也好，他的知情权也好，我们都是认真负责在做。
1: 对，我要表达的这一点是什么呢，书记，就是我们刚才为什么要强调要给大家看，给他看就是要求必须公开的这个范围之内的东西。那么我们都说，您刚才也介绍到了这个公开呢，我们是有几个途径的，一个是村子里面的这个公示栏，二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三五公开的这样的一个线上平台。无论是线上平台还是公示栏，那么村民呢在他公示的这个期间范围之内看到的时候都是可以拍照的。所以他现在呢要求说在合法依法可以公开要求公开的范围之内看到的这些东西他是不能带走原件的，但是他可以做记录呀。
0: 是可以。
1: 好，王书记，
0: 但是
1: 就这几个问题
0: 我刚才跟您说的，老师，我说的是具体详细的账目。
1: 哎，所以我刚才确认了一下，我们说咱们现在沟通的问题只是限定于要求必须公开的范围。
0: 是。
1: 哎，好嘞，王书记，今天就对话到这儿了。这个事儿呢，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咱们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呢非常的重视，真正做到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且呢，从群众8月5号反映问题一直到现在8月21号

0: 我们这个中间呢也在紧锣密鼓的向前推进，然后也拿出了实实在在的一些这个举措。关于前一阶段，我们就先跟大家暂时总结到这里，过多总结也不合适，因为接下来我们要等待结果。好吗？
1: 行，老师，我们可能做的也有不到位的地方，这群众反映诉求，可能这个也有不满意，我们做的可能不好。接下来我们也举一反三，然后认认真真的把所有的这些事儿给群众解决好。
0: 书记，这是您谦虚了。这是您谦虚了，从您谦虚的这个表达当中，我们更多看得出来的是您对群众的这份深情，我们把它继续落实到工作的具体举措当中去，让反映问题的群众也好，让我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公众也好，将后能够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结果性的了解吧。好，书记，我今天就不多占用您宝贵时间了，因为您也非常忙。那这件
1: 事
0: 情呢，我们就拜托书记。
1: 应该啥？其实我们也需要这么一个平台，有一些事儿就是这么一说的话，可能也都说开了。这里头刚才主持人你也说到，可能有时候有些误会，有些时候可能是大家在交流和沟通过程中，可能有一些片面的理解。但是也请您放心，这个事儿我们一定会解决好。
0: 谢谢您了，书记。
1: 嗯，
0: 那后期我们再取得联系，来关注一下这件事的进展和结果。
1: 可以，没有问题。这个随时，然后我随时电话，我随时接。随时咱们交流和沟通，
0: 感谢书记，
1: 知道，
0: 感谢书记，不敢知道，不敢知道，我们就搭建群众跟您之间的更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吧。谢谢书记，那将后我们再联系，您先忙。
1: 好，
0: 好，再会。来，在线的尹先生。
2: 你好，刘老师。
0: 今天的沟通就先到这儿，后续呢，你要保持跟节目组的联系，然后及时同步进展，有什么需要我们继续介入关注的，也要及时跟我们保持联系啊。
2: 哎，好的好的，一定跟您联系。
0: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
2: 好的，麻烦这位老师。
0: 不麻烦，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尹先生。
2: 再见。

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李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同步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多点点小红心。有新朋友正在驻足关注我们节目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9尾号，来，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59尾号是2231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好。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线控出，控出的这一步，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353，0471663353。先生，
1: 你好，你好，刘刘老师。
0: 哎，您请讲。
1: 就上回反映那个无人机不定期打药这个事儿。
0: 哎，阿荣奇政府不是给我回电话，然后说把您的这个问题，包括您的电话号码，都留给了林草局吗？
1: 没有人联系我。
0: 没人联系你，这两天有没有工作人员去这个山上看情况啊？
1: 没有，没有。
0: 也没有啊？
1: 没有。
0: 哎呦，那这就奇怪了，是前天咱们沟通的是吧？
1: 对对对，昨天我想回复你了，然后就一直也没有动。
0: 嗯，您今天也没有上节目。
1: 忙出去采访了，然后我今天先给你回一个。
0: 好，那个阿荣奇政府办公室那个电话你还记得不？
1: 我有，我有。
0: 你稍等一下啊，我要找一找我那个问题记录。

0: 当时接电话的那位男同志姓什么你有印象吗？
1: 没有，因为他没给我回，给您回了。
0: 嗯，你后来就没有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是吧？
1: 我看了，你说那个回复了吗？他说他群里给你回复了，会联系我。没有人联系我。
0: 后来齐政府办公室那个电话又给我回到节目上来了。你显然是打完电话之后，你没在快手直播间继续驻足。
1: 我待了，我看了。
0: 那部电话是不是4217354？
1: 对对对。
0: 他说把这个问题已经移交给林草局的产业办了，是吧？
1: 对，好像是，但是没有人联系过我。
0: 这两天你都在这个养蚕的地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04704217354。

0: 喂，你好。
1: 喂，你好，二七政府办公室是吗？
0: 啊，对。
1: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啊、
1: 我是记者主持人，我叫立伟。
0: 嗯。
1: 哎，请问您贵姓，老师？
0: 我姓张。
1: 哎，张老师，上次就是咱俩通话的是吧？
0: 啊、对。
1: 那个群众现在又拨打咱直播热线在线呢，他说过去两天时间了，林草局产业办那边没有人跟他联系。
0: 哎，是这样，那个我跟产业办当天我让他及时对接，就是中午大概，哎呀，咱那天是上午通话还是下午通话？就是在我们下班之前，要不就是11点多，要不就是下午4点多，反正就是我们当天那个问完之后，咱通完电话的下班之前，我就又跟产业办那边联系了，他说那个已经沟通当地应该是霍尔契镇的镇政府吧，然后对这个关先生进行了这个政策解答，然后我了解了一下，我说这个咱们的解答是否那个让那个关先生满意，然后他跟我说是关先生应该是那个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政策的一些时间节点吧，然后进行了了解，然后主要是对这个时间节点把控不太清楚，然后当地的这个霍尔契镇政府已经对其解答，然后他们给我反馈说相对还是那个关先生还是比较满意的。
1: 那这样张老师您等一等，我也别转述了，咱们让当事人跟您表达一下，您了解一下实际情况，因为这事
0: 儿
1: 是您帮助当事人费心的。
0: 像您说，我也是这个很多业务上的东西，我们可能也是做一个像上传下达，然后做一个转述。很多业务上的东西，我可能他要是我俩直接对话可以，但是我可能没法那个那么精准的
1: 答复。我不需要您，不，您不用在线答复。
0: 我记录就可以是吗？
1: 对，您不需要在线答，但是您了解一下，掌握一下情况，因为这个事儿还得拜托您，可能因为您帮助群众对接的
0: 草。
1: 哎，那您稍微等一下啊，关先生啊。
2: 哎，你好。
1: 刚才咱们安荣旗旗委政府办公室的张老师的这番解答，您听到了是吧？
2: 我听到了。
1: 那您来向张老师汇报介绍一下，您反映完问题之后，接没接到过林草局或者霍尔契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2: 没有，是荣华村的一个任书记给我回了个电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我想法不是要求镇政府或者旗政府索赔，我只是想问这个6号文件。这个就是包括明年以后打药的时间节点，然后我们打完电话以后，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旗政府委托他打给我打电话，完了他反问完以后又跟我说了一件事，说马上要打1盆多醋，完了他说不再打农药了，这上有，但是我现在新发乡，李伟老师你也知道，新发乡是这个电话是非常。我新发乡还有一个那个还有个摊场吧，新发乡还有这个你说林草局根本没有给我打过电话。
1: 你这人说话也太颠三倒四了。那新发乡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根据你提供的电话号码打了3个都被挂断，那最后新发乡然后当天给你回了电话，那是为什么给你回电话你能不知道吗？
2: 不是霍尔契给咱回电话了，
1: 那霍尔契镇回电话，这不也如这个旗政府张老师所言是林草局安排了霍尔契镇给您回电话吗？那你要跟我说呀。
2: 哦，不好意思，这荣华村村长没有说是委托，不好意思啊。
1: 来，张老师，
0: 哎，
1: 您刚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林草局给您反馈的是真实的，确实霍尔契镇呢接到林草局的这个电话之后呢也已经跟当事人联系过了。
0: 哎，
1: 现在呢当事人就是在给我参与节目的时候说他没有接到过任何电话，我才着急我给您打的电话
0: 啊。没事、
1: 哦、抱歉，
0: 我们也是为了这个大家这个着想，那个我也是，
1: 抱歉，
0: 您一说我也着急了，我寻思这咋我们这个工作没落实到位，这个耽误这个大家的工作了，我也怕这个关先生这块这个工作没落实到位，我们也很关

0: 关注这个事儿，领导
1: 是
0: 很关注。
1: 的，我第一时间说一声抱歉，但是我们在通话的过程当中确实无从核实，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是要三方通话。为啥呢？一来，如果存在这个现象，我们继续帮助群众关注；二来，如果这个现象群众有所误解，我们也第一时间呢由阿荣旗政府发声，把这个误会呢消除掉啊。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因为我们确实无从判断。那么第三个问题啊，刚才他说到了，因为他在两个地方养蚕嘛，一个是霍尔旗镇荣花村，另外一个是新发乡的圣水五队。现在新发乡圣水五队这边呢，可能还没有人联系他，也没有什么相关的表态，他也是着急那个地方的这个事儿。
0: 行，这个我现在马上再联系一下那个产业办，然后我让他们那个及时这个安排下去，然后做好这个讲解呀对接。因为我像我说，我不是业务很精通啊，这个很多它是跨部门的东西，我不是很了解这些细节啊。我刚才想说啥呢？是想说，因为我开始在猜，就是咱也不能说是准确吧，因为我理解他这个一喷脱醋这个东西应该是同步进行，所以可能产业办这块我跟他说了，说新发乡和这个荣花这个我知道，新发乡我是刚刚你跟我说我才知道在圣水五队，所以说当时只跟他说荣花和这个新发乡有蚕场，具体在哪个位置我也不知道嘛当时。然后他们就是对这个政策进行了解答，直接安排了霍尔旗镇这进行解答。然后现在马上呢，我跟这个产业办再沟通一下，让他们联系这个圣水这块新发乡这儿，然后做好这个政策解答，看看他们这下一步及明年这个工作是一喷多促什么时间呢，或者什么时间打药，然后及时给关先生进行解答，这个避免这个造成这个产业这个亏损吧，这属于是吧。
1: 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人家大老远从辽宁来咱那边投资啊。然后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的话，我们关注一下近两天如果说已经不符合六号文件当中说让大家集中打药的这个时间了，那么我们就让这两个乡镇政府分别赴这个荣花村和圣水五队去监督一下，规范一下这个种植户的行为，不要再这个打这个农药什么的影响养蚕了。但是我们同时也肯定要关注一下，说这个农作物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关键的生长阶段了，找一个平衡点吧。因为六号文件之所以出台，这里面明确要求了，就无人机作业打杀虫剂呢，它是有一个时间范围的，肯定是充分考虑了我们农作物生长的这样的一些关键的要素。
0: 对，
1: 所以现在要是再零星的有打的，影响这个蚕的生长啊，
0: 是不是？对，因为这个东西也是相对这个，也是需要找一个平衡点。它这个一有风啊什么的，它可能就会往蚕身上这块刮。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咱们选一个好的时间节点，
0: 好嘞，谢谢您，
1: 互相平衡一下哈。
0: 然后也那个希望这个关先生多理解。然后我们现在马上也联系产业办，是吧？
1: 好好好，那关先生的电话您这儿还有呢哈？
0: 还有43-3那个。
1: 张老师，谢谢您了。
0: 哎，
1: 请您多费心。
0: 哎，好，谢谢。
1: 那您先忙，我们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关先生。
2: 哎，好，谢谢，不好意思，李伟老师。
1: 这一天起来，我还得跟上你道歉，你说你。好了，等一下那个新发乡那边的回电，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自己养蚕也多尽点心，然后有啥问题的话呢，咱们现场该拍照拍照，该拍视频拍视频，是吧？该采集证据的话，下一步可能也好说一点。我们希望通过这前后几次的沟通，虽然不是太顺畅，但是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的作用吧。
2: 麻烦您了，一位老师。
1: 不麻烦，然后过程当中再有啥事儿，咱随时也保持联系哦。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再会了，
2: 谢谢
1: 关先生。
2: 好的。
3: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1: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儿您说。各位好，我是李伟。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快手直播间有朋友在留言说想要连麦，连麦的话呢是需要等到上午的11点以后的，9点到11点之间，大家有啥问题想要参与节目，跟我直接交流沟通对话，您可以选择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

0: 那接下来呢是两到三分钟的公益广告，那么两三分钟之后我们的节目也将继续，在等待的过程当中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这样有助于稍后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可以接听到您的直播热线，帮助您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了。好，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再会。
1: 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自古就生活着我们这个大家庭。
2: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
1: 56个兄弟姐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守望相助，手足相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目前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

0: 看到快手公屏上有网友留言说，甘肃人在内蒙可以连线吗？我们在给大家呢结合政策法律法规去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梳理解决问题思路的时候，都是不限地域的，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杨先生，请讲。
1: 你好。
0: 您说，杨先生，有啥事儿？现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你好，我是在鄂尔多斯东胜区东城华富买了一套房子。
0: 嗯。
1: 今年3月份去领钥匙的中介，我交了费用。
0: 嗯。
1: 领钥匙了，两号钥匙打开了，房子里都全让污水浸泡了。
0: 嗯，哎呦，那怎么导致的呢？
1: 两钥浸泡了，我又把钥匙退到房地产，把那个费用就是污。1万块钱费用退下来，退下来我找房地产，房地产一直不受理，打市长热线，最后打他这鄂尔多斯市长热线，打的最后鄂尔多斯市长热线给我终止受理了，不受理了。
0: 你打12345，后来怎么给您回复的？然后最后终止了这个受理。
1: 后来回复的是说，房地产要维修。对业主给业主维修的满意为原则，知道了。他上面回复的是满意为原则，后来又补充了一句，业主坚决不同意维修，知道了。我不同意维修，他们自己拿钥匙已经去把房子开，把所有的墙全掏了，又拿沙灰给你抹了。我不同意，知道不同意。后来就市政热线那终止受理了，终止受理了。后来我在国务院平台投诉完鄂尔多斯市政热线又开始又受理这个案子了，受理了是到现在他们就是那儿一直是受理，部门给你回复，一直拖到3月份，拖到8月份了，没人管，房地产也不出面。
0: 中间谁在跟您联系啊？

0: 中间就是售楼部的，刚联系了一下，再也没让刚联系。住建局打电话了，就是口头打电话，让我去起诉过吧，他们解决不了。
1: 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我诉求，我现在让他们要求，要不然给我退房，要不然给我换房子嘛。他们现在也不给处理，导致的现在装修不成，我这。
1: 这个当时你领钥匙的时候，污水浸泡是到什么程度？
0: 所有138平米的房子，所有的房子里都全让污水浸泡了，没有一点没泡过的，知道了。墙面差不多有5、6公分深了，墙是水有5、6公分深，墙上的差不多有一米深的那1米超的那似的，知道了。
1: 我不知道，我又没去看过，这不问您呢吗？
0: 我就是我有视频，那些拍的照片全有了，知道了。所有的房子全让水浸泡了。
1: 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污水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您去的时候家里还有没有水？杨先生。来，我们拨打一线的这位来自鄂尔多斯东胜区的杨先生，您好。我们继续试着有请手机号码151尾号是5808的这位杨先生，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很遗憾，突然没有声音了啊，可能是电话信号有些问题，已经掉线了。我们希望这位杨先生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孙先生。
1: 喂，
0: 哎，您好，孙先生，请讲。
1: 我一直在线呢，没接通啊。
0: 现在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说吧，有啥事儿？
1: 喂，这位老师。
0: 哎，孙先生，把手边的播出平台先关了，然后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咱俩直接对话啊。
1: 哦，行行行。
0: 嗯。
1: 好，我就把这直播平台我退出去啊。
0: 好嘞，好嘞，我们等您啊。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我这信号不太好，我说话您听到吗？
0: 我听得挺清楚的，您说吧，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1: 听到，听到。
0: 嗯。
1: 啊，我的问题是这么个问题，我是阿拉善门这边的，是阿拉善右旗。
0: 嗯。
1: 阿拉善右旗，我们这个小区是一直就没有这个消防设施，
0: 嗯，
1: 灭火这个灭火器干粉的呀，或者是这个消防栓呀都没有，到现在就是。说不需要这个灭火设施，一旦就是说起了火，说有他们的消防车，随时就能来灭火。但是楼道啊，我们现在都为这个事情很头疼。有时候小区里面，老人在这个做饭期间，灶房里面油锅啊，有几次起火，都特别吓人。我们又没有得到这个解决，但是跟人家沟通的时候，反正也沟通的效果也不是太好。你要是害怕起火，你就给你把灭火器买的放上；你要是在高层。害怕下面三楼四楼起火，你就给人家三楼四楼你们自己把灭火器配上，他就是这样回复我们的。
0: 嗯，

0: 这时，然后但是您不接受这个答复，继续投诉。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你们这个住宅楼每层的公共部位的建筑面积超过100平米吗？
1: 公共面积，你就说一层嘛，是1到6层。
0: 每一层公共部位。
1: 哎，这是不起楼应该没有。
0: 不超过吧？来，我们查到的是这样的啊，如果说住宅楼每层的公共部位建筑面积超过100平方米，就必须配置灭火器。如不超过100平方米，没有强制要求必须配备。
1: 公共设施呢，就是从这个，就是包括这楼宽面积也是个，楼梯口呢也就是几十个平米吧，也没有100平米。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懂，就在这个网上也咨询了一下，也看了一下一些相关的资料。但是这个，灭火器看来是应该给配齐的。
0: 没有那么多应该，我查询到的，然后是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按照我查询到的这个对应的话呢，是不需要配备，就是没有强制要求，不在强制要求配备的这个范围之内。
1: 哦，这个就是配置也行，不配置也行啊。
0: 对，就是法规没有强制要求。来，您是阿拉善右旗的朋友是吧？
1: 对，阿拉善右旗的。
0: 就在旗里面的这个小区是吗？
1: 对对对，旗里面的。
0: 小区名称叫什么？
1: 阿荣小区。
0: 阿荣小区。
1: 对，阿拉善的啊，阿荣小区，荣是光荣的荣。
0: 因为我们的居民群众对于这个消防安全隐患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关注，我觉得是正当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帮您联系一下当地，看看当地是怎么考虑的，然后是否符合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啊，咱们来做一个解答和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您现在能提供谁的电话？
1: 我现在这个住建局的局长电话也有，消防对当时来在这个现场看的这个工作人员、消防队的人员电话也有，小区的物业经理电话也有，您需要哪个电话我跟你说。
0: 您把住建局的电话先提供一下。
1: 住建局的电话是吴局长的，13948038779。
0: 嗯。
1: 8779。
0: 口天吴是吗？
1: 嗯，姓吴，口天吴。
0: 阿荣小区一共是9栋楼，您刚才说是吧？
1: 对对，300户。
0: 9栋楼什么？后面信号不好，没听清。
1: 30户人。
0: 30多户人。
1: 百户。
0: 300户是吗？
1: 对对对，9栋楼大约有300户人，嗯。
0: 都是6层的建筑，不提防。
1: 对对对，都是6层的，嗯，6层。
0: 您刚才提供的是阿拉善右旗住建局吴局长的电话是吧？
1: 对对。
0: 我们先试着问一下。
1: 13948779。

0: 住建局吴局长的电话没接，您给我提供一下消防，消防这边是具体的工作人员还是主要负责领导？
1: 他这个是一个消防队的，不是消防队的主要领导，他这是一个消防员吧。
0: 那不要提供这个电话了。
1: 啊，
0: 不要提供这个电话了，您尽量找一下当地
1: 小区经理行吧。
0: 不需要，小区经理也配不了这个这种消防。您听我说，不要打断我说话。您听我说，听我说完，您就刚才问我这些问题，您就有答案了。去找消防，当地消防主要负责人的电话。
1: 消防队的，我看消防这个，那就是这1994。

0: 4713江杰。
1: 他是什么职务？
0: 他就是消防队管这个我们这个小区这个灭火设施，他就由他来管。是，
1: 就是具体的工作人员是吗？
0: 对对对，
1: 找主要负责人。能听懂我说话，孙先生，我表达的非常清楚。这个事儿具体工作人员也做不了啊。好，咱俩不要说完话之后半天不吱声行吗？
0: 对对对，意思就是这个江杰的电话也不需要是吧？
1: 您去找一下消防这边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找到之后您随时参与节目，我们尽可能的帮助您去关注和联系这件事儿啊。
0: 他这个消防的一个参谋不行吗？
1: 什么？
0: 消防的参谋这个不行吗？他这个事就由他来负责管着呢。我们投诉了，投诉电话也打到他跟前了。
1: 什么参谋？
0: 这就是个消防队的，名字叫江杰嘛。但是我们投诉了。
1: 我的表达非常的清楚，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听得懂的基础之上我们互相理解。其实我不需要大家理解，但是也希望您能理解。为什么？因为您理解了，然后您的问题才有助于说我们能够及时的介入，有效的介入，帮助您去关注啊。我刚才已经表达了2到3遍了，我们就不再重复说了。刚才参与节目的这位阿拉善右起的孙先生，去找当地消防主要负责人的电话，找到电话之后提供给节目，我们帮助您去联系。因为6层以内是不需要强制配备的，所以你找具体的这个消防员，那么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是找主要负责人，看看能不能帮助业主们来争取一下这件事情。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用意。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大家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现在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大家伙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多点一点小红心。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文字比较容易表述清楚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现在就可以在快手直播间来留言互动了。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胡先生，您好，请讲。
1: 你好，我是达兰特区兔母矶镇的一个农民。
0: 嗯，
1: 我想跟你咨询一下我的土地确权问题。
0: 好嘞，您说。
1: 我原有土地是227亩，我给确权的是180亩。
0: 嗯。
1: 在历史以来，我们这个地就有的。我们是93年建的屯，我是地就有。
0: 嗯。

0: 那为什么给您确权只确权了180亩呢？给您的原因说法是什么？
1: 原因说法是我们营口不够，所以那营口给确权。
0: 你们当地
1: 补贴，从补贴就是给少给了47亩地。
0: 哦，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哪一年？
1: 二轮土地承包是04年的，零八年一把了，第二轮土地是16年的。
0: 兄弟，二轮土地发包是九几年？
1: 我们是最早是96年，我们就有土，那土地就有了。
0: 96年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的吗？
1: 对呀、啊，我们是建立屯的，我们那个后建屯，93年才建立屯的，是我们招户来的，招户来了落户了，那个土地确权这把就不给我们全确了。
0: 你等一下啊，我的话筒从话筒架上掉下来了，你稍微等一下
1: 啊
0: 我安装一下话筒，
1: 不好意思。

0: 来跟大家说声抱歉哈，刚才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话筒，因为它是螺丝，然后这个拧的状态哈，可能长时间的来回这个拖拽呢，导致这个螺丝松动了，话筒呢这个掉下来了一下啊。我们继续来接听直播热线，在线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啊。
1: 没问题。
0: 你们是93年建的屯是吧？
1: 实际是91年建屯，93年才成立，准确成立屯的，才正式招这户。
0: 91年建屯，但91年大家就过去了，意思是93年的时候呢，正式成立了这个屯是吧？
1: 对。
0: 然后96年的时候呢，给大家进行了统一发包的土地的工作是吗？
1: 就是陆陆续续的，这地就有了。我这个地是96年有的。
0: 嗯，你的地是96年有的，陆陆续续有的，大家的
1: 地
0: 是咋来的呢？
1: 这片地是96年。
0: 来，你这个陆陆续续，所谓的陆陆续续，这个地大家就有了，那意味着就是当地没有统一进行过发包，而是说谁来了谁就种了，是吗？
1: 对，这是招户嘛，也是陆陆续续招来的，不是？
0: 那你把你们招进来之后，你们种多少亩土地？这是村委会让指定的呀，还是你们自个儿开荒了？
1: 不是村委会开荒，我们承包。
0: 村委会开荒，你们承包。那当时村委会发包给你227亩。
1: 我发包最早面积是400来亩的，后期完了，我们也那几年，2000年绝收，我们也退了一部分，也是收，那是交农业税合同款嘛，也做不起了，退了一部分。
0: 嗯。
1: 完了，我剩下的227亩地。
0: 嗯。
1: 完了，开始后期就不给补贴了，给补贴就给了180亩的。
0: 嗯。我就想搞清楚，这227亩地当年是村委会告诉你让你去种的，不是咱自个儿开荒的吧？
1: 不是不是。
0: 那当时是按照几口人给的这些土地？
1: 给我们6口人地。
0: 六。
1: 现在我们家是8口。
0: 哎呀，那这有点复杂。那怎么还能以说人口不够了，然后就把，227亩的40亩地就给拿走了，是吧？47亩地就拿走了。
1: 对，给我拿走47亩地，就是，但是他也。

0: 没有那个确切的图，只不过是大概就给你切成185得了，就是。
1: 行吧，那您这样吧，这个问题您在当地哪些部门反映过呀？
0: 我也拨打1345了，
1: 嗯。
0: 他们咨询，他说给我回复，今天快10天了没给我回复。
1: 您打了1235，现在还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0: 联系是联系了，完了没给我回复。
1: 谁跟您联系的？
0: 他说他是一个，那叫应该叫什么人？工作人员吧，1345工作人员。
1: 您打了1235之后，有人给您回了电话，
0: 对。
1: 然后您也搞不清楚他是哪儿的人。
0: 那我也跟他，就他也加微信了，加微信，我把土地本啥也给他看了，完了他也没有回复
1: 这是哪天加的微信呢？
0: 我。对，一个礼拜了。
1: 一周了。
0: 对，一周了。
1: 那您再跟他联系一下呀。
0: 我就寻思这事儿，我先跟你讨教讨教立伟老师呢。我这个
1: 我现在跟你，
0: 应不应该给我那个确权，全都给我确认全。
1: 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跟你探讨不明白这个事儿了，我得看看当地调查了解给您的这个说法是什么，咱们根据。哦，主要是这么个问题，所以我也需要联系一下当地。联系一下当地的话，咱们不要多头联系。这不是您打了1235之后，有人受理了您这个事儿，给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呢进一步理清思路的时候呢，我也知道找他怎么称呼他了。你能理解这个意思不？
0: 行，谢谢。
1: 嗯，我觉得大概其是有这么几种可能的，咱们就做一个大概其的分析吧。就是当时你们这个屯因为是刚成立，然后就招这个村民嘛，是吧？有愿意来的，然后呢，就这个当时是地广人稀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新成立的一个屯，所以呢，有愿意来的，一开始匹配的这个耕地面积比较大。后来随着这个新增人口比较多，这个屯呢越来越这个繁荣了，那么土地面积呢也是有限的。它可能是进行过这个几次规范的啊，这里面是有一些历史沿革在里头呢。但是咱俩唠不明白了，唠不明白咱就不费这劲了。人家职能部门受理了，肯定也是做充分调查了解去了。然后呢，我跟他直接联系，然后呢，咱们有一些基础的这个信息啊，就可以省劲儿了。
0: 那好，谢谢，
1: 啊，
0: 麻烦
1: 根据
0: 你。
1: 他给我提供的基础信息，我再帮您分析，咱们再探讨这个事儿，行吗？
0: 那好，谢谢，
1: 那您去跟他联系去，联系完了之后需要我帮忙，您就及时参与节目，带着他的电话来啊。
0: 谢谢，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0: 拜拜。
1: 嗯。来，继续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姓赵，今天上午打电话，然后三方通话的时候，领导电话没打通，您让我10点半打的电话。
1: 是兴安盟扎莱特旗阿拉达尔图苏
2: 哎，
1: 木的那位朋友是吧？
2: 对，嗯。
1: 当时打那个富苏木达，因为上次采访过他，跟他约1周，然后再打电话，刚刚打就没接，然后还打了另外一位。乡镇政府工作人的电话也没接，就涂浩副书记也没接，是吧？
2: 对的，
1: 我
2: 对。
1: 们再试一下常苏木达的啊，
2: 哎，
1: 150-3481-2709，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复苏木达没有接电话，咱们再试一遍土号复数机的电话啊，
1: 哎，
0: 150-4824-5522，电话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来，赵女士。
2: 哎，
1: 有扎拉特旗林草局或者是农牧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2: 扎拉特旗林草局的没有，那个他们属牧政府书记的有，然后扎旗政府的手机号有。
1: 就是还有一位苏牧政府书记的电话是吧？
2: 书记和苏牧大的都有。
1: 那您再说一下。
2: 书记的是135。
1: 135。
2: 1482。
1: 嗯。
2: 8799。
1: 嗯，姓什么？
2: 叫满杜拉图。
1: 这是苏牧政府吧？
2: 苏牧政府的正书记一把手，党委书记。
1: 满杜拉图书记啊。
2: 对，然后苏木达的有，
1: 嗯，苏木达，
2: 138，
1: 嗯，
2: 4839，
1: 嗯，
2: 6819，
1: 姓啥？
2: 她是乌人托雅，女的，
1: 乌人托雅，
2: 嗯，
1: 然后扎拉特旗旗政府办公室电话说一下，
2: 0482，
1: 嗯，
2: 6736，
1: 嗯，
2: 543。
1: 这部电话您打过吗？有人接没？
2: 我当时拨通了一下，当时是拨通了那个响了两声没人接。
1: 没人接呀？
2: 响了两声没人接。
1: 我们先试一下满杜拉图书记的电话啊。
2: 嗯，好的。
1: 1382，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今天苏木政府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就不再试了，因为没有一个是接听的，很有可能是有工作会议之类的情况。我们先试一下齐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
1: 哎，好的。
0: 6736543是吧？
1: 对。
0: 6543。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赵女士，
2: 哎，
1: 咱们下周再试吧，行吗？
2: 哎，好的。
1: 哦，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回。
2: 我那个打过12345，但是12345也没回复，我可以再打一次12345吧？
1: 可以呀、啊，你跟12345反馈，你说我是哪天投诉到你这儿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跟我联系。
2: 两三周了，快。
1: 哦，好了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再会。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好，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呢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我们刚刚呢用一段衬乐呢稍微这个垫了一下节目哈，因为呢我们紧急调试了一下设备，调试了一下话筒，话筒今天的这个螺丝扣这儿拧的不是很紧啊，所以请大家呢请大家多多包涵，刚刚耽误了一点时间。来，继续向大家重复，我们此时此刻空出的两部直播热线，您现在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手机号码155，尾号是4391，拨打三线的这位周先生，您好。我们继续是有请手机号码155，尾号是4391，拨打三线的这位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很遗憾我们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哈，在线等待时长7分钟，可能已经走开了。来，现在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非常难得的全线空出，大家有任何问题呢此时都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来参与节目，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

节目同步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么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朋友，新朋友欢迎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呢记得去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交流互动。如果说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

0: 好，下面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郝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哎，请讲。
1: 那个不是，我就在湖南长浦，今年是啊。你好，这位。
0: 哎，暂时把手边播出平台关掉，用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啊跟我对话，我们通话更同步一些啊。
1: 哦，那我关哪个？
0: 你拿哪个手机给我打电话呢？
1: 哎，好好好。
0: 不是，不要挂这个电话，你另外一个看直播的那个手机先关掉。
1: 就这个。
0: 你把直播退出去。
1: 我就是一个手机啊。
0: 哦，那现在咱们俩试一下通话同步不？
1: 好，退出去了。
0: 哦，退出去了。您说，郝先生。
1: 我是在乌兰察布，就是那个大南公司不给我接大的。
0: 为啥呀？
1: 他说我那个房子现在11年了12年了，那个房到了冬天全部就冻了，那个自来水就冻，冻了以后地下室全部1米多深的水，每年夏天抽出去。他那个房没交工，他说就不给我接纳的，总共有4户。
0: 是楼房？
1: 对，楼房的我们是底层。
0: 没交工是什么意思？
1: 2至9层是没有住人的。
0: 没交工是什么意思？
1: 啊，就是楼房盖起来了，现在他那个住的那个楼上的2楼到9楼有纠纷的吧。
0: 你把话说完整了，没交工是什么意思？
1: 啊，他这个房子闲置房，我那个营建房现在都是营业的呢，都有手续了。
0: 我听不懂您说话，郝先生。
1: 啊，不是，他就是大暖公司，他说我们那个房没不能接大暖，不能接大暖，他说就是那个，没有，就是工程上面的事情没有，他就不给我们接大暖，我们是营建房1楼。
0: 我问的是什么原因不接入大暖？
1: 原因他就是那个，他是不符合条件。
0: 哪方面条件不符合？
1: 他说你这个楼上面没有住人的。

0: 就是我们一楼门面房有人，那个二楼以上就没有住人的，他说就是不符合。
1: 就住的人太少了，然后二楼以上。
0: 没有住的。
1: 二楼以上都没卖出去是吗？
0: 对对对。
1: 这个开发商什么时候交的工啊？这个房子？
0: 呀，十几年了吧。
1: 你买的是商铺啊，还是一楼？
0: 商铺也是一楼。
1: 它是这个小区的商铺，还是说一楼你把它改成商铺了？
0: 它就是营建房。
1: 您联系一下当地的住建啊。
0: 连住建局那天答复，他是给那个大南公司这个袁部长打电话，因为他们就是说不符合条件。
1: 嗯，那住建已经这样答复您了，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0: 那我们就是让那个你帮帮忙，意思是问问大南，我们想接大南的话，对吧？
1: 我能理解您的用意，但关键问题是住建已经介入了，然后说不符合接入的条件，那接入不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而且您用了这个房用了十几年了，我们的这个暖气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供暖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您好，郝先生啊，郝先生还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很遗憾，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郝先生啊，电话信号有些问题，没有声音了。我们看看稍后是不是能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来参与节目啊。

0: 第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抱歉。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热线呀，就先接听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呢，延续我们的帮忙服务。大家有什么问题呢？稍后可以在快手直播间通过申请连麦的方式，我们继续保持交流互动。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新朋友，还没有点关注的，欢迎大家呢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集中精力，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轻轻的双击就可以点亮一波小红心。好了，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了。

0: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1: 全民参与共治，全力推进肝炎消除行动。病毒性肝炎是威胁全球公共卫生的重大传染病，我国明确对标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的目标，持续推进肝炎防治工作。其中，乙肝是我国患病基数最大、疾病负担最重的肝炎类型，大量隐形感染者未被发现，未接受规范管理。当前，肝炎防控坚持政府主导、全社会共治的模式，打破固有防疫误区尤为关键。除了常规疫苗接种，餐饮从业者、经常外出就餐的年轻人是肝炎防控的重点人群。未来将持续推进重点人群疫苗普及、成人疫苗补种和基层健康随访工作，同时倡导居民主动参与肝炎筛查，科学树立防疫意识，配合多方管控工作，全民携手消除肝炎传播风险，守护肝脏健康。

0: 山穷水尽。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2: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4: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2: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3: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4: 啊
5: 啊，我
4: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3: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7: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6: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8: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8: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6: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三天我区天气复杂多变，整体为多雨格局，降雨范围广，局部地区雨势猛烈，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频发。同时呢，西部的部分区域仍有高温，昼夜温差较大，大家出行的时候需要注意，多多的留意天气的变化。从今天开始，由于北侧冷空气入侵，加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我区东北部降水频繁上线，多地小雨，降雨交替，部分时段呢，局部地区会发展为大到暴雨，强对流活跃，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需要携带雨具。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内蒙古的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和西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东南部和西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阿拉善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东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明天呢，全区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的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东南和偏西北，中部偏东北，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5级短时8级偏南风。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气象部门呢也提醒大家，本轮过程降雨分布不均匀，局部地区降雨强度比较大，短时强降水容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遇到雷雨大风、冰雹时段，需要停止户外作业，远离广告牌、大树等危险物体。西部高温区域呢，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密切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短时临近的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生产生活与出行计划。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欢迎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粮食、油料、肉蛋、蔬菜、水产，这些价格涨跌直接关系咱们父老乡亲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和买卖收益。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掌握近期的粮价整体的节奏，把握后期卖粮行情，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回头盘点，整体来回顾一下七月份的农产品市场行情。整个七月啊，咱们内蒙古全区的粮食收购价格呈现了小幅波动的运行态势。总体来看呢，小麦的收购价格略有回落，玉米收购价格小幅上行，大豆收购价格整体持平稳定。和去年同期相比，小麦价格有所下降，玉米大豆价格同比走

0: 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1: 整个七月，内蒙古全区粮食收购价格呈现小幅波动的运行态势。总体来看，小麦收购价格略有回落，玉米收购价格小幅上行，大豆收购价格整体持平稳定。和去年同期相比，小麦价格有所下降，玉米、大豆价格同比走高，整体粮食结构性变化十分明显。首先来看七月全区粮食整体价格运行情况。2026年7月份，全区主产地小麦、玉米、大豆三种粮食标准品的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58元2角4分，和2026年6月份相比，环比略降 0.22%， 和2025年7月份相比，同比上涨 7.74%。 下面我们分品种逐一为大家盘点回顾。第一，小麦价格行情。7月份全区三等小麦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29元2角8分，环比略降 0.94%， 同比下降 4.70%。 第二，玉米价格行情。7月份全区三等玉米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5元4角4分，环比略涨 0.15%， 同比上涨 5.00%。 其中通辽市三等玉米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114元04分，环比略降 0.77%， 同比上涨 2.49%。 第三，大豆价格行情。7月份呼伦贝尔市三等大豆平均收购价格为每50公斤230元整，本月价格环比持平，同比上涨 17.95%。 回顾完7月价格数据，我们再来结合当下市场，看一看三大主粮的后期整体走势预测。首先是小麦后期走势。今年新麦集中上市阶段，部分产区遭遇大范围连阴雨灾害，小麦品质出现分层现象，优质小麦粮源偏紧，持粮主体吸售心态较强。需求端方面，面粉消费目前仍处在淡季，制粉企业开机水平不高，基本以随采随销为主。随着各大院校开学临近，面粉终端需求即将迎来季节性回暖，部分加工企业提前开启补库，对小麦行情形成结构性支撑。目前基层仍有部分余粮待流通，贸易商受仓储压力存在正常出货需求。综合来看，预计8月份小麦市场价格整体将以稳中偏强、震荡运行为主。其次是玉米后期走势。供应端方面，目前基层农户余粮基本出清，市场粮源大多集中在贸易商手中，高温天气增加了陈粮保管风险，贸易商主动出货节奏有所加快。饲用市场当中，萌动麦替代比例不断增加，相比玉米具备明显价格优势，需求端整体保持清淡，没有形成有力的上涨支撑。饲料企业多为刚需采购，低库存运行，深加工行业进入传统检修周期，开机率阶段性回落，市场购销心态谨慎，氛围平淡。综合判断，后期玉米市场大概率延续偏弱运行态势。最后是大豆后期走势。目前东北产区多数贸易主体以消耗库存为主，市场供给由新、陈豆源共同支撑，现阶段气温偏高，豆制品消费偏弱，但是随着开学节点临近，中下游备货需求将逐步升温。产区方面，东北低洼地块前期阴雨出现积水，但整体主产区大豆涨势平稳，同时地租、农资等种植成本持续高位，对远期大豆价格形成较强支撑。整体来看，大豆市场预计保持稳中小幅波动的走势。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同步的工业原料行情，关注最新生铁市场动态。根据卓创资讯监测，8月中上旬国内生铁市场走出先跌后稳、底部小幅修复的震荡行情。8月上旬受淡季需求偏弱、库存偏高、原料成本支撑走弱影响，生铁价格持续回落，市场成交清淡。进入8月中旬，随着期货盘面走强，原料成本止跌企稳，叠加市场买涨情绪升温，生铁市场止跌企稳，部分品类价格小幅抬升。截至8月14日，全国铸造生铁市场均价为每吨2970元2角9分，较8月月初上涨 0.72%。 全国球磨铸铁市场均价为每吨2978元1角3分，较8月月初上涨 0.06%。 以上就是我们8月下旬为大家复盘盘点的7月份全区粮食收购完整行情以及最新生铁市场动态，供广大

0: 及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1: 近日，2026年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暨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在锡林郭楞盟东乌珠穆沁旗正式启幕，标志着全区丰收节系列活动全面拉开帷幕。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张东杰、锡林郭楞盟融媒体中心记。
2: 乌珠穆沁草原秋高气爽，天高云淡。本次丰收节首场活动以赛处会为核心，将种质保护、产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在那达慕文旅产业园内，来自各地的种养大户、各商所神采十足，各类农畜产品非遗文创有序陈列，特色美食香气四溢，处处洋溢着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鲜活气息。作为自治区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的核心亮点项目，东乌珠穆沁旗第13届赛处会汇集来自全旗各地近600头只明星牛羊骏马参赛。赛事设置旗呼热图诺尔苏木牧民金巴：
3: 这次带来了3只羊，成年中公羊1个，未成年的2只。我们乌珠穆沁羊的标准就是分3个黑、5个黑那种黑嘴，腰长，那个肋巴肋骨头是多一根，就那种加长版的，希望拿个冠军。
2: 东乌珠穆沁旗噶海勒苏木牧民阿都沁夫：
4: 黄白毛阿妈的那个体重就是6-7百斤左右的，我觉得是我的耳目是颜色比较好一看，好看一点，然后呢马鬃呀挺厚，根也耐。身高就是1.38米左右，我也希望这次那么希望也上得一个好成绩。
2: 赛事之外，现场还配套开展了2种展示拍卖、农畜产品展销、美食品鉴、趣味竞赛等多元活动，集中展示本土优质畜禽资源、农牧产品和非遗文创，同时通过线上直播带货，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产销通道，拓宽优质畜产品销路。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工作站站长查伊拉嘎：
5: 下一步的要做的就是通过我们不断的这个改良，我们的这个地方良种畜，达到是以赛选种，优质优价，让就是更多的人认识到乌珠穆沁羊，认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文化。
1: 自治区水利部门紧盯雨情、水情、伤情、农情监测预警，精准对接灌区作物用水需求，保障农业稳产增收。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初秋时节，通辽市扎鲁特旗乌力吉木人苏木白恩图门嘎查大豆种植基地连片大豆长势喜人，丰收在望。大豆属需水量较大作物，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依托大豆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基地内12座大型蓄水罐保证了大豆在不同时期的灌溉需求。地块配套智能云首部节水灌溉系统，农户只需一键操作即可完成大面积农田精准灌溉。扎鲁特旗天友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徐振中：
6: 就这一个云水布就能浇300多亩地，能保证这个地的各个阀门都能上上水，然后庄稼能够更好的吸收水分，长得会更好。
2: 入夏以来，内蒙古各级水利部门统筹各类水源开展应急调水，把人畜饮水放在供水保障第一位，全面排查农村牧区饮水状况，通过管网延伸、应急打井、移动送水等方式化解饮水困难，充分发挥大中型灌区、机电井水利设施效能，根据农作物生长节点优化灌溉配水方案，精细管水节水，提升用水效能，全力守牢农牧业生产用水安全底线。
1: 2025年7月，一条全长1856公里的防沙阻沙锁边岭草带在阿拉善实现全线合龙，如一道绿色长城，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3大沙漠握手。一年过去，绿尽沙退。今年8月，新

0: 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为这道绿色长城的巩固与拓展标注出更长远的坐标。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1: 从阿拉善盟巴丹吉林沙漠南缘出发，沿着索边林草带前行，可以看到去年铺设的草方格已经与沙面融为一体，像张一眼望不到边的网，将流沙牢牢锁住。远处今年新芽的草帘子在阳光下泛着金黄，整齐刷刷向沙漠腹地铺展开去。走进阿拉善高新区三北六七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施工现场，巴音敖包嘎查牧民刘继光正和工友们一起铺设草方格。他们将干草均匀铺在沙地上，再用铁丝逐段绑扎固定，一排排齐整的草方格从脚下铺向远处。自今年五月上旬项目开工以来，项目区铺设草方格11.2万亩。巴音敖包嘎查牧民刘继光：
2: 项目能给我们集体带来增收，也能给老百姓带来这个就是干活呀，这方面务工这方面也能带来增收。
1: 在阿拉善，像刘继光这样参与治沙的牧民不在少数。2025年，阿拉善盟依托三北工程吸纳2万多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发放以工代赈劳务报酬4.4亿元。2025年7月，总长约1856公里的三大沙漠锁边林草带全面合拢，阿拉善盟累计治沙突破1亿亩。然而，合拢并非终点，而是荒漠生态持续修复的新起点。今年，在沙漠边缘，另一道蓝色长城——阿拉善炎黄光伏治沙锁边带工程正在加速崛起。走进内蒙古蒙能瀚海能源有限公司阿拉善高新区100万千瓦光伏项目现场，南北落差达200米的极端地形上，深蓝色的光伏板如鳞甲般覆盖了2.9万亩沙地。蒙能集团龚玉平：
3: 光伏板下扎了草方格，流沙锁住了，生态也慢慢恢复，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欣慰的。
1: 该项目投产后，年均发电量16.7亿千瓦时，年可节约标煤6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82万吨。源源不断的绿电将通过蒙西电网精准输送至周边的精细化工、石墨材料等新兴产业园区。从草方格到光伏板，从绿洲到绿电，阿拉善的治沙实践正在不断升级。这些从荒漠治理中探索出的分类施策、分区治理等做法，在今年8月新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中有了制度保障，荒漠治理开启了法治新时代。内蒙古生态经济研究会秘书长韩新胜：
4: 法典确立了分类施策、分区治理的法治框架，明确了沙区开发活动的法律边界，这为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划定了法律红线，光伏治沙必须兼顾生态保护。
0: 进入暑期，乌梁素海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湖区生态持续向好，独特的湿地景观加上清凉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尽享塞外湖光山色。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李宇、吴恩美的报道。
5: 初秋时节的乌梁素海，碧波荡漾，芦苇摇曳，水鸟翩跹起舞，生态景致美不胜收。好生态加上凉爽气候，让乌梁素海成了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选择。景区内游船观光、湿地观景、鸟类科普体验等项目备受青睐，游客漫步湖畔，乘船游湖，沉浸式感受自然生态之美。江西游客蔡女士：
6: 从江西过来，这边空气很好，风景也很美，看了一些鸟类，不太懂，就过来了解一下，参观一下。
5: 随着巴彦淖尔市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推进，乌梁素海水质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这也成为拉动本地文旅产业发展的核心优势。景区持续丰富游玩业态，推出系列暑期主题活动与惠民套票，整合观光摆渡、鸟类科普、芦苇文化观赏等多元游玩项目，降低游客出行成本，提升游玩体验。乌梁素海执行总经理聂鹏：
7: 今年游客量总体增长超过10%，尤其是进入八月这几天，比去年同期增长了超过16%。同时呢，为了丰富游玩项目，景区的大鱼市集和多鱼乐园正式开业，让更多游客走进乌梁素海，沉浸式感受湿地生态之美，把生态优势转化为文旅发展活力。
8: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9: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8: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9: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8: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10: 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0: 有不少种葡萄的果农都遇到过果粒被灼伤的情况，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日灼气灼。不光是持续高温天气容易出现问题，只要是遇到强光暴晒或者是雨后突然放晴升温，都有可能会伤果，影响葡萄的品相。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葡萄的田间管护。
11: 葡萄园该如何科学管护？认清两种灼病，精准施策是关键。葡萄最容易中招的是日灼病和气灼病，两种病因截然不同，防治策略也各有侧重。日灼病属于典型的光照高温伤害，核心诱因是强光直射和紫外线暴晒。长时间阳光直射使果皮表面温度急剧升高，破坏表皮组织细胞，导致水分过度蒸腾流失，形成灼伤病斑。受害果粒初期出现淡褐色小斑块，后期发展为火烧状褐色斑点，集中出现在果穗向阳面。气灼病则是植株生理性水分失调引发的突发性病害，与光照无直接关联。连续阴雨或浇水导致土壤积水，根系缺氧后，一旦天气骤晴高温，根系吸水能力跟不上蒸腾消耗，水分供需失衡，快速引发气灼。气灼发病速度极快，全程仅需两小时左右，果面出现开水烫状病斑，且随机分布。两种病害均为生理性病害，无特效药可治，核心在于提前预防，科学管理。四大管护措施为葡萄防暑降温：降温保根，稳住树势根基，高温天气下根系活性首当其冲。专家建议可通过树盘秸秆覆盖、行间生草等方式降低土壤温度，保护根系。果园生草能减少阳光对地面的直射，高效调节地温，有条件的可在正午时段采用微喷降温，高温天气搭建遮阳网，同时要规范修整畦面，开挖深层排水沟，杜绝土壤积水闷根。科学灌溉，少量多次是关键，高温干旱时要勤浇小水，建议有条件的果农使用喷灌、滴灌或隔行浇灌，但切忌大水漫灌，否则易造成枝条旺长。灌溉应选择早上11点以前和下午5点以后进行，避免正午高温时段浇水导致根系受损。雨后要及时排水排涝，防止水分过大沤烂根系，合理下剪，留叶遮果防暴晒。高温天气下应尽量减少修剪量或推迟下剪，特别注意要保留抗热层，即在果穗附近多留2至4片叶，利用叶片形成天然遮阴层，果穗以上留出8至10片叶，避免果实暴露在强光之下。同时采用透气双层专用果袋套袋，从源头减少日灼气灼发生。精准施肥，增强植株抗逆性，此期应以高钾型水溶肥为主，配合钙肥叶面喷施，促进果实膨大与硬度提升。此时严禁施用高氮肥，否则会加速叶片日灼和果实气灼。可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钙镁肥，预防裂果、软果问题。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开正午时段精准施药，减少农药使用，保障果品安全。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4: 树倒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5: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6: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7: 是是，
6: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7: 是你妈说的。
5: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7: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6: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5: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6: 对呀，
7: 对对，
8: 遵规守法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陶农应华兴，他带头啊改造老桃园，推广科学修剪与标准化管理，让桃子品质升级，身价倍增。新农人陈慧春深耕品牌建设，创新分级包装，打通电商渠道，把地方特产推向全国市场。一个抓技术提品质，一个做品牌拓销路，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来了解。
2: 你见过一个桃子卖108元钱的吗？
3: 对，抢，来得早你就有，来得晚就没有了。
2: 还有人给桃树喂红糖。
4: 喂红糖？
3: 是什么？
4: 是浇给树啊？
3: 对。
4: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3: 2000万吧。
2: 明明长得丑，可年销售额能到5000万元。
3: 我们的桃子比它的好看，也没法谈一个价钱，也比它的差远了。
2: 一个极品破圈，一个红糖养树，一个专种丑桃，他们凭什么逆袭卖高价？让我们一起看看他们有什么卖出好价钱的巧招数。3月桃红，6月桃香，眼下正是仙桃大量上市的时节，在北京的批发市场里，各类仙桃开始纷纷登场。
5: 咱们家这有那个纽黑油盘，还有红油桃、黄油桃、红油蟠桃、黄油蟠桃，还有磨蟠桃。这个是纽扣油蟠桃。
6: 纽扣？
5: 对。
6: 它是因为长得像纽扣吗？
5: 对对。
6: 这个是什么呀？我看这个特别红，像李子。
5: 珍珠藻油桃，特点就是脆甜，它就是占了一个特点就是小。
2: 桃子凭借鲜嫩多汁、香甜可口的口感，深受大家喜爱。近几年，市场上桃子的种类也越来越丰富，销量也越来越大。可量大并不代表着能赚钱。今年的仙桃市场上呈现出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蟠桃、黄油桃、高品质水蜜桃价格居高不下，有的30元一斤还得靠抢，有的一个就能卖到上百元，但也有的品种只卖2-3元钱一斤。这巨大的价格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咱们的种植户们又是如何各显神通，把普普通通的桃子卖出了让人惊叹的高价？今天咱们就一起走进桃园，去探寻他们的致富小密码。在江苏无锡的阳山镇，有一种水蜜桃，它被称为桃中贵族。当别处的桃子还在按斤售卖时，它已经开始按个卖，普通4-5两一个的要卖10元钱，而要是1斤以上的，一个就能卖到108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这种桃子的味道真的比别人好出一大截儿？种出这样的桃子又需要什么样的巧招呢？
3: 对对对对，
2: 摘桃吃桃，孩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7: 太多了，我要吃一点。
8: 这个太大了。
7: 给我摆摆，
9: 把这提出来。
10: 都要摆摆。
2: 孩子们挑选桃子的第一要素是好不好看，但能让孩子们小嘴不停，只有一个原因：甜。桃子在手里一挤，桃汁喷涌而出，插上吸管，汁水顺着吸管就往外淌。
9: 样甜，甜像第一甜，
10: 像一个糖果一样甜，
11: 好好吃哦。
2: 种出这种桃子的人叫孙建琴，在阳山镇他是有名的种桃能人。他种桃子能赚钱的秘诀除了甜还有产量，每亩地的产量都能比别人多出30%，每亩地的收入也比别人多赚3-4千元钱。为什么他的桃园产量比别人高呢？故事还要从几年前孙建琴经历的一场灾难说起。那时候他拿出全部积蓄40多万元种下了80多亩桃树，精心养护了3年多，眼看就要丰收了。可到了6月份，梅雨季节一来，他走进桃园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12: 地上一层桃子，那个心情真的怎么说呢，可以说是欲哭无泪吧。那个看着辛辛苦苦一年忙到头，包括我们这个桃树都是长了4年5年才结果啊，种了这么多年，结果全部掉到地上了，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欲哭无泪。
2: 桃子还没成熟就噼里啪啦的落了一地，孙建琴算了算，当年桃园减产了50%，可这桃树是自己亲手种的，肥没少施，工没少费，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带着这个疑问，孙建琴四处请教专家。专家来到他的桃园，很快就发现问题出在枝条的修剪方式上。孙建琴采用的是短截枝修剪法，把长枝条剪短，想让养分集中给果子。可专家告诉他，这种做法恰恰适得其反，短截之后剩下的枝条会报复性猛长，长成粗壮的旺条，把果子需要的养分都抢走了。梅雨季节的风雨一吹，果子自然噼里啪啦往下掉。问题找到了，该怎么解决呢？孙建琴开始一次又一次的尝试。
12: 试验过程中我就发现，这个长枝修剪的枝条增粗比较慢，生长是比较缓和，不像那个短截了以后拼命的长旺枝旺条，所以这样相对的生长缓和以后，我们枝条增粗没这么快，然后果子就不容易掉。
2: 孙建琴把传统的短截改成了长枝修剪，让枝条生长速度慢下来，树势变得缓和，谁知这么一改竟然变成了桃子增产的巧招。他的桃园里桃子的产量提高了20%。
13: 一下雨啊，地上就是掉了一层都有事的，他呢就是基本上是不掉的，就是他也就是那个今年是很好，我们也是经常要去取他经的，就是
12: 已经不足水
2: 了。桃子的产量上去了，但孙建琴还不满足。桃子卖得好不好，最大的影响因素不是产量多不多，而是桃子甜不甜。
14: 口感怎么样啊？
15: 口感好，水分足，特甜。
16: 这桃子种的跟别人不一样啊，又大又甜的，所以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14: 能达到多少？您觉得？
12: 58。
14: 这个甜度是不是在水蜜桃里算是很高的了？
12: 对，我们正常只有12度左右。
2: 收了3400多。孙建琴的水蜜桃糖度高，吃起来特甜，这成了他的杀手锏。这样的水蜜桃是怎样种出来的呢？这就是孙建琴的第二个巧招，改树形。
12: 那这就是我们的传统的种植模式，你看很矮，大开心心的，很多老百姓就是认为大面积的接受阳光，其实树和树之间变成很密闭，不透光。
2: 听专家说改变桃树的树形能改善糖度，孙建琴决心试一试。他把之前的这种开心形变为这种歪形，桃树的身高要比之前高出一截，相邻桃树之间的间距也更大。
12: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我们的多宽。
14: 都够不到哎。
12: 对，
2: 孙建琴的种桃新方法让主枝数量变少，通风透光好，主枝高度抬高，挂果也多，品质更好，亩产量又提高了10%，糖度从之前的12提升到16以上，品相好，糖度高，坐果稳， 孙建琴的桃子一下子成了抢手货，他的150亩水蜜桃桃园年销售额达到了300多万元，他的成功还带动了周边300多户种植户。如今阳山水蜜桃的亩均年产值达2.5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40%多。靠着长剪枝改树形的巧招，孙建琴把桃子的品质做到了极致，卖出了108元一个的桃王。

0: 可并不是所有桃农都适合走单品突围这条路。在浙江金华的袁东乡，就有个人换了一种打法，他不靠一个品种，而是靠几十个品种同样卖出了好价钱。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袁东乡位于金华、义乌和兰溪三地交界处，群山环拱，森林覆盖率达72%，素有浙中桃花源的美誉。全乡桃树种植的面积达1.2万亩。眼前这位就是袁东乡的种桃大户施朝斌，他同桃子打了几十年的交道，是袁东乡桃子种植大户，也是种植桃子品种最多的农户。在他的桃园里有100多个品种的桃子，每年能给他带来好几百万元的收入。可他为什么要种这么多种桃树呢？起因源于几年前的一次失败经历，那一年他的桃子差点烂在地里没人要。
1: 桃子出来卖不出去，有一天的桃子出来最少在4000到5000斤。
0: 问题出在哪儿？施朝斌琢磨了很久。那时候施朝斌的果园里只有3-4个品种，一到六月所有桃子扎堆成熟，品种太单一，上市期太集中，卖不完就只能烂掉。该怎么破解这个难题呢？施朝斌虚心地向农技专家请教，这一请教就让他找到了第一个巧招——桃海战术。如何拉长赚钱的周期，让每个月都有钱赚呢？桃子品种的选择就变得很重要。
2: 咱们这几天一共有多少个品种下来呀？
1: 这边有10几个品种，
2: 哦，
1: 这里摘下来大概有6-7个品种。
2: 哦，还有没摘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哦，那这个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的冰淇淋的。
2: 冰淇淋
1: 油盘桃，对，油盘桃，冰淇淋油盘桃。
2: 哇，这名字好可爱呀！
1: 对的，
2: 听着名字就特别想吃哈。
1: 对的，白白的，
2: 很白白的。
1: 这就是我们的虎盘，跟老虎皮一样的。这个，它没套袋的时候就是跟老虎皮是一模一样的。
2: 哦，这叫虎盘哈。
1: 对对对。
2: 它是这个带毛的，这个是。
1: 哎，对的，对对对。
2: 一看就熟度比较高。
1: 对，这是10成熟的。
2: 哦，这也是套袋的，直接吃哈。尝一个这个。
1: 看甜不甜？这个也。
2: 哇，
1: 甜吧。甜吧，
2: 哦，都齁着我了，差点没说出话来，
1: 真的
2: 特别甜。但是它这个口感比那个要稍微的要软一些，
1: 对，
2: 啊，汁儿更多一些。
1: 它吃去跟芒果味差不多。
2: 嗯，哎，还真是，你这么一说还真是。
1: 对的。
2: 回味像芒果的味道，嗯，嗯，看，水特多。爱吃软桃的人喜欢吃这个的。
1: 对对对。
2: 吃这种。
1: 对的。
2: 嗯。
1: 如果吃硬桃的话，我们就吃黄金拍跟红金拍。
2: 哦，咱们这些桃哪个卖的最贵啊？
1: 最贵的还是我们的冰淇淋味的。
2: 哦，这个最贵，这个卖的多少钱？
1: 我们冰淇淋味现在卖到30块一斤。
0: 如今的桃园里有红金盘桃、黄金盘桃、水蜜桃等100多个新品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品种成熟，让施朝斌的桃子能从5月一直卖到11月。桃树的品种多了，赚钱的周期拉长了，可桃子的价格还是上不去，该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呢？他的第二个巧招就巧在提质上。怎么提升品质？施朝斌的办法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他给桃树上红糖肥。
2: 真的是红糖？这咱们也可以吃吧。
1: 可以啊，随便吃。
2: 这就是红糖。
1: 嗯，
2: 红糖，
1: 就是红糖，
2: 交给树啊。
1: 对。
2: 哦，你看挺下本的呀。
1: 嗯。
2: 有点像那个棒子面。
1: 对。这就是益生菌。
2: 哦。它也是益生菌类是吧？
1: 哎，对的对的。
2: 哦。
1: 对的，这个是我们金华农科院。
2: 哦。
1: 农科院的，他们经过这么多年，他们比例出来的东西。
2: 哦。
1: 这是他们给我们用的东西。
2: 光这些成本也花不少吧？
1: 20-30万吧。
0: 施朝斌说，要想增加桃子的甜度，提高桃子的品质，还有一项技术也是必不可少的。
2: 我看咱们地上好多桃子都是不要的，但我刚才看都是好的果子。
1: 对的，我们像这样子一个树，包括我们就留200个果。
2: 哦。
1: 200个果，如果每个枝条上面我们给它留一个果。
2: 哦。
1: 因为我们有2个果的话，我们就给它除掉一个，因为这样子的话，品质方面、糖分方面都可以增高。
0: 数量虽然少了，但桃子的甜度和品质都提高了。这样一番折腾。

0: 下来效果惊人，找他买桃子的客户增加了。
1: 咱们这桃子一般都怎么销售出去啊？
2: 微信上比较多。
1: 哦，微信上。
2: 因为我微信上有15000-16000嘛。
1: 哦。
2: 15000-16000的话，我也可能买一斤，
1: 哦、
2: 就是15000斤。
1: 哦、那你这一天的桃子都不够卖的。
2: 一天桃子不够卖的。
1: 上海的哈，冰激凌和芒果味儿的各一箱。这个给您转的钱，上次买的。
2: 对。
1: 哦，上次买我看什么时候？
2: 上次是上次的。
1: 5天之后。
2: 对。
1: 5-6天之后，1周之后又找您订。
2: 对，然后还有很多的，你看。不管哪个进去，你看都是很多。
1: 很多，12箱，这一下就要12箱。
2: 对。
0: 现在施潮斌的桃园声名远扬。依托电商平台和采摘旅游，100多万斤桃子在家门口便销售一空。
1: 那咱们这个点儿，在这个售果期，一天能出去多少箱啊？
3: 一天大概有几百箱嘛。
1: 哦，光这一个点儿就几百箱。
3: 对。
1: 哦，咱们这边一共有多少亩桃子？
2: 这边一共500多亩，那边还有100、哦，大概总共是700多亩吧。
1: 就你有两个基地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一共700多亩，那咱们亩产量是多少呢？
2: 亩产量大概在4000斤左右吧。
1: 一斤卖多少钱？
2: 一斤卖7块到8块。
1: 哦，那700多亩，4000斤，一年也得有几百万的收入啊。
2: 有的，几百万是有的。
0: 如今施潮斌不仅自己致富，还带动了周边桃农的4000多亩桃林嫁接了新品种，靠着桃海战术和提升品质的巧办法，让施潮斌坐在家里就把桃子卖出了几百万。如果说施潮斌靠的是用丰富的品种打组合拳，可每一种桃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好看。那要是桃子长得丑，还有机会卖高价吗？在山东莱阳，一位年轻媳妇儿就给出了答案，她的桃子游客一看直皱眉头。
4: 你看，我觉得一个那大半子太难看了，
5: 这桃子难看呀。
4: 那你看看，都长成这样了，一般市场上卖的没有这样的，都是那种又大又红的。
1: 这太难看了，这个。
0: 别看这样的桃子长得丑，一斤能卖到12元，最贵的一个就能卖到21元。为什么这种丑桃子能卖这么贵？他是怎么做到的？这位年轻的媳妇儿叫孙俊丽，几年前她和丈夫一起在山东莱阳流转了200多亩的石头山，她要在这里种桃子。说到山东莱阳，很多人会想到莱阳梨，可实际上当地种桃子的农户也不少，全市桃子种植面积达到13000多亩，但这么多种桃子的人，却没人会把桃子种在石头山上。
6: 那肯定硬了呀，一片荒山，这个荒山上开发出来种桃子，他们都感觉是肯定不行。
0: 孙俊丽为什么会选择在石头山上种桃子呢？这里种的桃子能好吗？其实这正是孙俊丽的巧招，也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逆向投资。别人嫌石头山贫瘠，他看到的却是这里独特的自然条件。石头山上光照足，温差大，污染少。他的想法很纯粹，别的不拼，就拼一个字儿，甜。
6: 由于山上的风大，它通风好，透光好，到了秋天成熟的时候，由于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说桃子的糖分以及桃子的一些其他的风味物质啊，比较容易积累，所以它品质就比较好。
0: 为了追求更甜的口感，孙俊丽还做了一个决定，不给桃子套袋儿。他觉得不套袋儿的桃子接受光照多，能增加含糖量。可没想到这个决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他种的桃子越长越丑了。
7: 你看他这些斑痕痕迹和这种裂纹，我们这个山上风是非常大的，这个树枝是来回的，它会来回的摇晃，然后来回的摇晃之后，它就会一直摩擦，它就会摩擦出这种痕迹来。所以说我们的桃子整体来说就是还是比较丑。
0: 当地的桃子外表还好看，才只卖3元一斤，孙俊丽的桃子越长越难看，还能卖出去吗？孙俊丽思来想去，琢磨着得扬长避短，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巧招，先尝后买。
7: 我们种出来桃子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呢它很好吃，它特别有果香味儿，我们就靠这个果香味儿它和它的好吃来打动客户。来来来，朋友们，过来 对比一下咱们的桃

0: 只要有游客来，孙俊丽都会干这样一件事儿：从市场上买了一些漂亮的桃子，和他的丑桃子放在一起，让游客品尝。
1: 对吧？大家这个认知，对大家的认知都会是这种又大又美的桃子最好吃。来，我先给你们，切一切哈，先给你们切切，你们尝一下哈，先尝一下到底是哪一个更好吃。尝尝这个漂亮的桃子哈，先尝尝漂亮桃子。大家先来尝尝嘛，尝一下。现在你现在再对比一下，你们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吃，可以拿个自己想拿的桃子，可以挑一个，可以挑个桃子吃。
2: 我选个丑的，
3: 选。
1: 各位快选，怎么样？
4: 爸，这个就是好吃。
5: 你会感觉什么？
4: 这是甜的。哎，你看我这个，
3: 哎，这个真好吃，这个真甜，
4: 起甜来哈，真好吃。
3: 来看看桃，然后给它加点果泥吃吃。
6: 这个桃子吃着怎么样？
4: 哎呀，好甜呀！这个桃子看起来一般，但是非常好吃。以前买的桃子就这样的，应该不放心，感觉因为它的这个外观啊样子不好，但是它的口感非常好。
0: 靠着品尝对比，孙俊丽成功的让游客对他的丑桃子产生了兴趣。
1: 现在呢，大家也吃到了，也听到了哈，所以可以去采摘了，快去吧。啊，
7: 选最丑的，
1: 选最丑的来哈。
0: 一般的桃子含糖量在10到12左右，孙俊丽的丑桃子含糖量却能达到16，咬上一口满嘴香甜，因此就算是卖得贵也是供不应求。
8: 贵一点我也愿意买。我们吃桃子吧，吃的时间长了以后我们会比较耐行，我们不管它的外表，只要它内在的品质好，多贵也愿意买。
0: 一个上午，孙俊丽就卖出了1000多斤桃子。
1: 看，我们的单子已经来了，就是来这一帮，就是大家来采摘，然后就会下单，疯狂下单，基本上就把这一片又都采完了。
0: 靠着这种简单的品尝对比，孙俊丽完成了一场认知的扭转。他没有改变桃子的外表，他改变了人们看待桃子的标准。他把丑变成了一个识别符号，一个甜度的证明。
9: 他的桃子价值比我们高多了，我们的桃子比他的好看，也没有他这个价值，比他的差远了。
0: 孙俊丽让游客亲口记住了丑桃的甜，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信任有了，怎么把这份信任变成更高的利润？孙俊丽发现，游客在采摘时总会下意识地挑那些疤痕少一点的，有人还专门问他有没有好看一点的，想拿来送人。这句随口咬招。一般的桃子分级都是按大小，可孙俊丽的桃子大小差不了太多，差别全在那张脸上。
1: 这是我们自己的分级法，就是不像普通人的分级是按照大小来分，因为我们桃子基本上都会很丑。
0: 孙俊丽将桃子分成三级，多数是这样的三级果，定价12元一斤。一小部分是这样的二级果，定价88元12个。这是精心挑选的一级果，表皮上的瑕疵很少，售价168元8个。平均下来，一个桃子就能卖到21元。
10: 昨天晚上10点多我就等着接龙，结果今天下午这不周末忙点事儿嘛，然后一看接单了，没想到每次的时候也都是，哎呦，去年的桃子也是，他们家一共才送了几回，2回吧就没了。
0: 如今，孙俊丽和周边的农户一起建起了合作社，靠着丑桃子，年产值达到5000万元，一年的纯利润就有1200多万元。别人跟市场比好看，孙俊丽比好吃。别人按大小定价，他按丑的程度定价。一颗最丑的桃子卖出了最漂亮的价格。孙俊丽把缺陷变成了标签，把标准变成了定价权。3个桃农，3个答案。孙建琴的答案是深，把一款桃子种到极致。施朝斌的答案是广，用品种组合拉长甜蜜。孙俊丽的答案是新，重新定义什么是好桃。路不同巧相似，这巧是智慧，是胆识，有了它，每一片桃林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也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啊，内蒙古呢持续晴热，阿拉善盟、赤峰市等地最高气温呢在33度及37度的高位运行。那全区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旱情，预计未来3天，那大部地区呢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那对缓解旱情是有积极作用的，也有利于降低森林草原的火险等级。同时呢，由于雨量较大，山区呢需要防范山体滑坡等灾害。那受近期高温及降水不均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呢全区的干旱面积约40%，以轻旱为主。中旱以上呢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通辽市的北部和中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北部、呼和浩特市的中部、乌兰察布市的中部、包头市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鄂尔多斯市的中部和西南部部分地区。那阿拉善盟呢是大部地区。昨天巴彦淖尔市的北部、包头市的北部和南部偏南、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东部、赤峰市的西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的中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和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有暴雨，对缓解旱情有积极作用。目前呢仍然处于末伏，虽有降水，但是地表积攒的暑气呢并未消散，秋老虎的势头凶猛哈。那全区的多地啊，午后的高温呢依旧难耐。那今天白天啊，大部地区呢和东部、赤峰的东部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呢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公众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暑。那好在是早晚气温啊均不及18度，所以呢我们大家的这个体感呢还是比较凉爽和舒适。那同时呢，今天强对流天气呢仍然不停歇哈，预计呢今天的9点到明天的9点，阿拉善盟的中部和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以及赤峰市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西安盟的西部和中部、呼伦贝尔市的南部有雷暴天气，巴彦淖尔市的南部、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的北部和南部偏南、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和东部、赤峰市的北部偏北、西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那最大的降水量呢是在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呢会有50毫米及以上。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的9点也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啊，那也请公众要注意防范了。那后天啊，将会迎来的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那这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节气的到来也意味着酷暑难熬的天气呢也接近了尾声，那暑气呢也开始消散。内蒙古的气温呢也比较应景啊，后天的各地的最高气温呢都仅仅在25度左右，所以呢大家体感也是凉快了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12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16度；包头小雨，28度到。

18度，渤海阵雨34度到21度，吉宁小雨27度到15度，通辽小雨33度到20度，赤峰小雨32度到20度，鄂尔多斯中雨26度到17度，临河阵雨32度到17度，锡林浩特阵雨29度到16度，海拉尔多云21度到13度，乌拉浩特多云27度到17度，阿拉善索奇多云30度到17度。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暴雨来了，积水挡路，你是绕过去还是闯过去？别堵，积水之下可能是被冲走的井盖，也可能是漏电的电线。水深超过30厘米，车辆就有熄火的风险；超过60厘米，车门会被水压锁死。一旦熄火，立刻弃车。别贪图财物，别在车内等待，用安全锤砸车窗四角，向高处转移。宁绕十里路，不涉一步险。汛期出行，绕行才是最近的安全路。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爱上内蒙古》接下来有事儿要通知了。什么事儿呢？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看演唱会的朋友啊，那这个通知呢是和你有关的。官宣了热门的乐队2026巡演呼和浩特展定档。那在8月19日哈，波斯特艺术空间的微信公众呢，公众号上啊发布了个信息，那9月11日啊，这个耐热乐队2026的巡演就开启啦。那其中啊，11月14日哈，耐热乐队呢将会在呼和浩特市的波斯特艺术空间进行巡演。那现在呢已经开始可以购票了，所以你们乐迷们哈，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从内蒙古的一望无际的草原而来，那里的天空和绿草呢只是隔着一条天际线，辽阔的土地孕育着能歌善舞的蒙古族，他们唱的淳朴动听的民歌生生不息，传唱至今。那耐热乐队啊，这支乐队呢成立15年的蒙古族乐队，那也有很多的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来说一说他们这个巡演的站次哈。9月11号呢是在乌鲁木齐，9月12呢是在西宁，9月13呢是在兰州，9月24是在银川，9月26是在西安，9月27是在太原，10月23在长春，10月24在大庆，10月25在沈阳，10月28在大连，10月30号在青岛，10月31号在济南，11月1号在郑州，11月6号在石家庄，11月7号在天津，11月8号在北京，11月14号就在呼和浩特。所以呢，我们不用跑那么远哈。浩特你就能够看得到了。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注意事项啊。首先呢，预售票呢和全价票权益是一致的，那预售票呢是优惠票啊，数量有限，也是先到先得了。那第二呢，就是演出为站立式的这个观看啊，没有座位啊，那先到的你就可以先站在前边。那还有呢，就是1米2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但是必须在这个监护人的陪同之下来入场。那演出的门票呢是有这个退票机制的，就是2026年的6月20号到6月25日呢是无需退票手续的。那2026年的6月26日演出的前一周呢，退票手续呢是20%。那鉴于演出门票为有价票券哈，那非普通的商品，所以呢承载着一些服务性的、时效性、稀缺性的一系列的特征啊，所以呢在演出前的一周是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退票换票了。所以呢退票呢仅支持这个整单整退。所以呢大家还在等什么呢？如果你也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啊，别忘了啊，拼手速的时候又到了。好，再跟大家共同来同步一个事儿哈，那就是明天的事儿啊。明天咱们今天赶紧跟大家说一说哈，免费看免费看免费看。什么免费看啊？那就是呼和浩特的一个景区要上新重磅的演出了，所以提醒大家不要错过啊，不要错过。那夜游的模式开启了哈，那就是昭君博物院的夜晚好戏联台，也是第26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火热进行当中。那就是在明天啊，8月22号的晚间，氛围感拉满的开幕实景大戏就要上演了。草原风情碰撞昭君和清文化，那一场氛围感满满的这种国风的盛宴，前邀你前来打卡。那演出时间呢，就是明天8月22号的这个晚上8点20点演出地点呢是昭君博物院啊。你说我想去我想去我想去，很多人都想去啊。这个预约平台是在哪里呢啊，智游青城小程序，智游青城小程序啊，抓紧时间去预约啊。它的预约时间段呢是8月18号，其实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8月22日的这个19点55分，赶紧抢票啊，看看还有没有哈。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预约的步骤吧，很多朋友是不是还觉得挺陌生的。首先呢，就是要打开这个智游青城的小程序哈，进入活动页面，它有一个点击此处预约。那你选择第26届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场次啊，填写个人的信息，预约提交就可以了。那成功之后呢，会有一个二维码啊，到现场呢是需要这个预约核销的哈。所以呢，活动当晚呢是凭这样的二维码入场的。那抵达现场之后呢，要出示预约的二维码，工作人员核验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会场了。那预约二维码呢，可以在这种智游青城的小程序个人中心我的订单之内去查询啊。那不止开幕大戏啊，包括这种夜游型的沉浸式的剧，比如说《敕勒长歌》昭君也精彩上线了，长达60分钟沉浸式的这种的实景的剧目哈。通过五大篇章呢，串联起昭君出赛的完整脉络，同样也要提醒大家不容错过，不容错过。那这样的活动呢，也是依托哈博院户外场地，融合了防水、激光投影、动态水雾成像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高科技技术啊。

包括数字技术搭建了365度的全景光影环线，设置了真人 APC 互动点位，啊，打造的就是一部一个故事的夜游动线。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啊，真的可以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所以呢，还是要那句话，抓紧时间抢票，抓紧时间抢票，抓紧时间抢票。那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关于这个昭君文化旅游区的夜区巡游演出及场馆运营时间啊，也有一些调整。

8月23号起啊，夜游的演出啊，灯光秀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还有呢，新添了一些新的景观哈，比如说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啊，这样一个展呢是全天候开放的。那同时呢，昭君文化节期间啊，也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呼和浩特博物院联合举办天地同和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展，夜间同步开放呢，是在22点截止，那就是20:30的时候呢就已经停止入馆了，持续到8月30号啊。那夜游的一些这个游客啊，都可以来观展、赏月、品读千年的乐理文明啊。同时呢，还有一个丰富的沉浸式的游客体验，所以呢，可以推荐给大家感受一下。那本届的昭君文化节呢，以多层次普惠性的展演为核心啊，开幕式的系列的演出呢，也是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来免费开放的。那观演的当日呢，还是提醒大家哈，游客呢需要在现场出示预约的二维码，经过工作人员扫码核销无误之后呢，就可以入场观演了。那同时呢，昭君文化节举办期间呢，同步也推出了各类的一些特色的主题活动啊，也诚邀广大游客前来沉浸式的来感受昭君文化的独特魅力吧。在这里呢，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那就是金秋绝佳的跑马档期，恶马全新晨光赛道啊，跑进了康巴什 C 景区，哎，推荐给大家哈。那2026年的鄂尔多斯的半程马拉松报名已经全面的开启了。15000个这个参赛的席位啊，不需要抽签啊，先到先得。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生活真的是挺忙碌的哈，我们每天呢都被琐事填满，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其实都需要一段专属的时光，用奔跑来放空身心啊，借着这样的旅游的方式来取悦自己。暂别日常的纷扰，我们一起相约鄂尔多斯金秋，用半马的赛道感受暖城风光与烟火，让奔跑与旅行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欣然相逢。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呢，我们去跑这个半马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啊，而且天气也不错，风景也不错，更重要的是美食也不错。但是我们是去跑马拉松的，这跟美食有什么关系啊？哎呀，那旅行当中吃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地吗？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哈，那9月19日呢是正式鸣枪开跑，哎，所以呢这个抓紧时间报名哈，想跑步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9月19号呀，也正值鄂尔多斯这块秋日最美啊，清风和煦，这个温润舒适，完美的适配了跑步竞速和短途出游。哎呀，是一年当中啊难得的黄金运动的窗口期，同时也避开了暑期的人潮拥堵哈，开启一场轻量化的出行，既能够全力驰骋赛道，又能够独享静谧秋景，哈哈，可以说这样的收获呢，真的是满分体验了。那本届的赛事呢，主要打造的就是晨光主题赛道哈，起终点以及这个最终的落址哈，全域呢都是4A景区的康巴什，所以呢，周边的这个景色呢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那晨光，哎呀，洒满了跑道啊，乌兰穆伦湖特色城市的地标沿路展开，热血竞速与城市美景一路相伴。哎呀，这还不抓紧时间报名。那这个赛程跑完之后也可以放慢脚步哈，解锁暖城的多元景致了啊，包括你可以去这个乌兰穆伦湖畔散步，对不对？水波抚平奔跑的疲惫，夜间音乐喷泉流光溢彩，收藏独一份的城市夜景，秋日大漠开阔清爽，晚风呢驱散暑气。哎呀，这真的是，哎呀，吃手把肉，喝
喝喝奶茶，品尝一下本地特色小吃。哎呀，一口吃透这个城市烟火气，你说是不是特别棒？而且呢，抛开束缚啊，荧光前行，因为呢，本届呢不设抽签摇号啊，不用竞代名额，15000个席位啊，这个实时递减，即报即定啊，这样的感受呢，就是要送给每一份热爱奔跑的人们。所以呢，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了。那赛事的时间地点呢是2016年9月19日星期六早晨的8:30，那起终点呢都是在康巴什区的乌兰穆伦湖广场啊，乌兰穆伦湖区广场啊，推荐给大家哈，大家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真的非常棒啊，推荐给大家，最近呢抓紧时间报名吧。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老婆，我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2: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0: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两个字儿踏实。
3: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0: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1: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0: 这一碗面呐，真香。
2: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
4: 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呀，
1: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4: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8: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2: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0: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9: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0: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2: 穆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1: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
6: 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1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6: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6: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13: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6: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14: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6: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14: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1: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说。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那在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启一段英雄之路，去环游一下阿拉善，驰骋千里沙海，开启一场热血的骑乘之旅。今天呢，我们带大家解锁的是三条的这个主题支线啊，英雄之路，这个沙海纵横，奔赴大漠长河。那从阿拉善左旗、奥伦布拉格、西部梦幻峡谷，我们来启程啊，途经的呢是乌兰布和穿越之门、地远营古城、英雄会，穿越大本营，穿行乌兰湖、吉他湖，抵达腾里沙漠旅游度假区。我们在这里呢，可以领略大漠的壮美山河。我们的这个行程安排是这样的哈，那第一天呢，我们可以探访阿拉善左旗的奥伦布拉格西部梦幻峡谷，看七彩神山、人更峰、石骆驼，感受一步一景的梦幻世界。那第二天呢，我们要前往的是乌兰布和穿越之门哈，骑马成驼，玩沙地摩托。那到了第三天呢，我们可以游览阿拉善左旗的定远营古城，旅游区呢就餐呢可以选择烤全羊、黄焖驼排等当地的特色美食。那第四天呢，我们可以乘坐越野车进入到腾格里沙漠，抵达这个阿拉善的梦想沙漠汽车航空主题乐园，啊，还可以穿行乌兰湖，在高低起伏的沙丘当中来穿行，体验酣畅淋漓的沙漠冲浪。那第五天呢，我们就可以抵达通湖草原景区了，体验岩穴、户外烧烤、露营，还有篝火晚会。在沙漠的腹地，我们来观星赏月。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奥伦布拉格西部的梦幻峡谷哈？它呢是地处乌兰布和沙漠的边缘，它其实呢也是国内少见的丹霞与雅丹共生的复合地貌，也被称为戈壁深处。

七彩神山、大漠火星秘境。那奥伦布拉格这个蒙语意为哈、泉水众多的地方。那亿万年间啊，这个流水冲刷、风沙侵蚀，那将红色的这个岩石啊，就雕刻成了绵延的峡谷的这样的奇观。全段呢是全长5公里，那在这5公里当中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岩壁呢层理是非常分明的，镌刻着大地演化的时光印记。当你走进峡谷啊，包括这种朱红的、金黄的，还有灰白的岩层层层交错哈、光影流转之间呢，色彩变换成了万千的峡谷。一天之内呢，你在这个峡谷当中，你会感受到不一样的那种体验哈、这种体验呢，就是抬头仅能够看见一缕蓝天，那天空巨石之上呢，沙纹自然形成了这种蒙古文的阿拉善的字样，堪称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所以呢，它的形象呢也是山岭啊错落着，给人感觉呢就处处都体现着那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这里呢既是地质科普的一个天然的课堂，也是自驾、包括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的小众的打卡的地方。穿行于这样的沟壑丛林之间啊，也会沉浸式的感受到阿拉善大漠独有的这种苍凉和浪漫的感觉。你还可以来到的是乌兰布和穿越之门啊，它呢矗立在乌兰布和沙漠的东路边缘，进入到乌兰布和沙海的标志性的这样的地标啊，也是全国的这个越野爱好者奔赴沙漠腹地的一个集结的起点。两座洪亮的巨型的雕塑屹立在大漠之上哈、那塑造出了大气磅礴，在这个黄沙蓝天的映衬之下呢，也是格外的醒目了，也成为了很多自驾游客呢必须打卡的一个沙漠符号。那这里呢沙丘连绵起伏，而且呢它的沙质呢非常的细腻柔软，既有平缓的沙窝，也有极具挑战的这个高大的沙山。所以呢有句话怎么说的，好汉沙坡其实也就在这一个区域当中啊。当然这个区域呢也是体验沙漠越野包括冲沙竞速的一个热门的场地了，各地的一些车友呢都会集结于此，开启穿越沙漠之旅，演绎大漠独有的速度与激情。还要推荐给大家的呢就是定远银古城了，它呢也是始建于清雍正年间的定远银古城，迄今呢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那古建筑呢也是堪称沿袭了四合院的这样的建筑的格局啊，素有三百小北京的美誉。那在城内呢也留存着阿拉善王府、严福寺以及古城的城垣以及传统的民居等哈、那众多的珍贵的文物遗址也沉淀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底蕴，镌刻着边疆发展的变迁的印记，当然也见证的民族交融的共生，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的瑰宝。300年的烽烟散尽，那今天的定远银古城呢依然散发着全新的光彩哈。那早已从旧的王府要塞也变成了国家级的旅游休闲区，也成为了集文物保护、群众生活以及文体娱乐体验于一体的城市会客厅。白天呢访古迹看非遗啊，到了晚上呢可以感受这座城市入夜之后的华灯初上的这种觉，而且呢它会有一些集市，包括演绎的热闹场景都会在这个古城当中啊来幻化出来。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你其实真的是可以到这个古城内去感受一下。还有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这个梦想沙漠汽车的航天乐园，它呢同样也是在腾格里沙漠的东缘啊，梦想沙漠汽车航天乐园，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英雄会举办地。那每年呢这里都会举办各类的一些体育的赛车赛事和汽车文化的展演，那大型的音乐会场地呢都会在这里来进行哈，已经发展成为了竞技运动包括文化展示、沙漠探险、深度洞度假与一体的百万级的流量的国家级的旅游品牌赛事基地，那也是阿拉善体育加旅游融合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那最后呢，我们还可以去到的是腾里沙漠的乌兰湖生态旅游区哈。腾里沙漠呢深处的这个乌兰湖生态旅游区藏着大名鼎鼎的地球之心，那它的红色盐湖镶嵌在这个金色的沙海，那在高空的俯瞰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真的像是一个地球的心脏一样哈。那坐上越野车，我们可以穿越沙丘，解锁大漠红色的这样的奇观，看日落，静眼湖面，感受腾格里独有的浪漫秘境。那景区呢，已经打造了沙漠观光啊，包括越野体验，还有湖畔观景、沙漠徒步等一系列的旅游的项目，可以满足户外的徒步、休闲、旅游、度假等多元的需求。那沙漠之旅的这样的体验感呢，也是非常非常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旅游体验。那还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通湖草原了啊，这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不错，而且呢这里是罕见的复合型的秘境哈，金黄的沙丘环抱着，阴阴的草场、湿地、湖泊、沙漠草原，还有盐湖、绿洲哈。在此共生，一边是大漠的雄浑，一边是草甸的温婉，造就了独有的大漠湿地的风光。那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坐着这个越野车冲沙，还可以坐着骆驼哈漫步沙海，夜晚呢点起篝火，伴着音乐的载歌载舞，夜宿蒙古包或者是沙漠营地，抬眼就能看到清澈璀璨的漫天星河。所以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啊！而且呢，英雄之路纵海，这个沙海纵横，那作为呢环游阿拉善英雄之路的这样的精品的路线啊，推荐给大家。那既能够感受到穿沙的这种热情豪迈，也能够饱览峡谷的这样的古韵情怀。所以呢，是真的可以推荐给大家啊，相约阿拉善，共赴一场荡气回肠的大漠越野之约了。所以有机会的话呢，在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别忘了选择去到阿拉善体验一下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拜拜。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0集。
2: 塔斯哈团长带着他的两营士兵们紧跟着马主席向着拜泉疾驰，很快就来到日军炮阵地的小山下。士兵们下马，把小钢炮和掷弹筒从马背上卸下来。马占山对塔斯哈说：
3: 你带炮营从两侧上山，我在这嘎吸引敌人，给你10分钟，必须拿下日军的炮阵地。
2: 塔斯哈二话不说，对炮营营长一挥手，两人带着炮手们绕着山脚钻进了树林，悄悄地就上了山。他们一直到了山顶，向下一看，日军可真是选了一个好地方，在半山腰上有个山凹，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台，架着8门山炮对着拜泉的南门。白胡子炮营长说：
3: 好小子，想把我们都炸死啊。
2: 塔斯哈悄声说：
3: 哎，现在咱给他来一个点倒黑白，记住，迫击炮师们一组排成3排，

0: 二排场，以此雷鼓，若有跑手，咱们就猛虎下山，抢夺他的阵地。
1: 接着他又说，
0: 掷弹同手，对中炮后面的张法，你就轰吧，给我记住，一是迫击炮开炮后，你们再放，必须是集中发射，这样有威力。准备，对中他的炮手。
1: 塔斯哈命令还没有出口，就看见日军的士兵们跑出来挪动大炮，阵地上人们乱哄哄的。塔斯哈明白了，这是发现山下的马司令了，他重新布置了一下。
0: 好，现在不封什么炮，使劲的给我放。
1: 警卫团炮营有30门60毫米的迫击炮和50多根掷弹筒，这家伙一股脑的砸向日军的炮兵，你想啊，那还能有个好吗？就听得轰轰轰的爆炸声响了10几分钟，直到最后日本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塔斯哈带领弟兄们冲下山去，日军的炮兵大队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马占山带着骑兵们向城里冲去，一旅看到援兵到了，一鼓作气拿下了南门，拜泉城墙上打起了旗语，一个日军士兵在挥舞着两面小旗。
0: 快带上一个俘虏上来，看看对方是啥意思。
1: 一个日军少尉垂头丧气地被带了上来，塔斯哈用日语问他，
0: 对方旗语说的是什么？
1: 那个少尉一看就是个学生，他对塔斯哈解释，
0: 需要我们向南门开炮，范围是城门中心向左30米以内，向右50米以内，向北就是向城里500米以内。
1: 塔斯哈明白了。
0: 哦，在这个距离之外就是日军的范围了。
1: 他叫来炮营长那个老伙计，
0: 我告诉你，就照着这个，你给我打。
1: 炮营营长挑了半天，还有6门山炮可以使用。他让自己的士兵们把大炮调整好，对准了城里。城墙上的骑羽兵还在不停地比划。塔斯哈问营长：“
0: 可以开炮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0: 好，对准了，放！”
1: 那个老伙计手一挥，山炮的巨响就传开了，只见城里的几处烟柱直直地升起来。那个骑羽兵急得挥舞着小旗的样子，塔斯哈一看，
0: 哎，这就是说我们打对了，再来几炮。
1: 山炮不停地射击，把城墙上的日军炸得四处躲避，根本顾不上战斗了。利用这个机会，马司令把队伍带了出来，看着骑兵们陆陆续续地从城里出来，塔斯哈高兴地喊，
0: 目标距离旁边，放放再放。
1: 直到义勇军的骑兵都撤出拜泉，日军还不敢出城。
0: 撤吧，老伙计。
1: 看着炮营营长心疼的样子，塔斯哈只好对他说，
0: 老伙计，大夏齐齐哈尔给你整个炮团来，行不行？
1: 炮兵们依依不舍地撤离了山上的炮兵阵地，就听到身后的爆炸声，那是把日军的山炮都炸了。大家又回到原来的丛林驻地，这回的损失太大了。一旅参谋长浑身是血，他跑来报告清点后的人数。
3: 报告总司令，骑兵，我们的旅长也牺牲了，负伤160人，军官20人，战马损失了600匹，大部分都是跑散的。
0: 哎，今后绝不能轻信来路不明的情报。一旅本来就不是马援旅，总共还不到2000人，这次战斗就减员1半，以后可咋打仗啊？
4: 马占山现在有些懊悔了。时至7月，关东军已经对马占山的抗日军队进行了7次围剿，可是都没能抓住马占山本人。塔斯哈跟随马占山

0: 活动在黑龙江中部的各个地区。黑龙江的夏天昼夜温差很大，白天酷热，夜间低温，极易令人生病，到处都是沼泽和丛林，荒山和野甸，地形复杂的程度令人无法想象。外出要是不做记号，几分钟之内就会迷失方向而失去生命。塔斯哈的警卫团因为这个原因，队伍已经减员不少人了。现在部队最大的困难就是缺乏药品，各种伤病以及蚊蝇的叮咬使很多士兵无药可用而丧失了生命。最近在他们的部队里，有些士兵开始发烧、咳嗽，浑身发软，咽喉肿痛。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是风寒，各个连熬姜汤给那些人喝，可是有的人症状却越来越重，高烧不退，咳嗽还厉害了。塔斯哈警卫团的军官们年轻的时候都是些猎人和采药人，常年在山上和林子里谋生，所以他们对用药也有一些知识，在林子里没事就揪一些野草在嘴里嚼。说句东北土话，塔斯哈和这些老家伙比那些年轻人还抗造。经过多次的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士兵们是得了北方的瘟疫。一营长说，
1: 几十年前见过，那时候啊，一死一个屯子，我们家跑得快，可是走到林子里就走不动了。还是我老娘有见识，在林子里采了一些草和桦树皮，我们在嘴里嚼了嚼，后来就没事了。那个方子呀，我一直还记得呢。
0: 炮营长那老家伙急得在地上转，
2: 哎呀我的妈呀，这要是再不治，咱们这士兵都得玩完。
3: 那我们就带人在周围采草药回来再说。
0: 为了治疗军队蔓延的传染疾病，他们带着士兵们去找。这草药共要12味，包括桑叶、菊花、杏仁、连翘、薄荷、桔梗、生甘草、芦根、黄芪、防风，再加上大青叶和黄芩组成。这些草药在黑龙江是很普通的植物，可是在这片林子里就非常难找到薄荷、桑叶和连翘这3味药了。塔斯哈去找马占山，
3: 马主席，我想带几个人回黑河去取药，再晚了那瘟疫传开了可就危险了。
0: 马占山的脸色潮红，也一直咳嗽着，他看着塔斯哈说，
3: 黑河这么远，日军挤到封锁线，你们能保证带回药吗？这样吧，我们的营地离齐齐哈尔近，干脆去省城解决这钱嘛。马主席，钱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安排吧。
0: 塔斯哈从小就在齐齐哈尔生活，对那儿是太熟悉了，马占山一提醒，他也觉得到省城比较合适。
3: 那好，就到齐齐哈尔去办吧。
0: 塔斯哈知道部队已经没有经费了，所以他挑了5个警卫团的军官，这几个人打猎的时候就有响亮的外号，分别是草上飞、林中鸟、山中豹、头羊、猎鹰，个个都是身怀绝技，枪法好，刀法娴熟，马上有功夫，攀树跳跃更是一绝的老虎吧。为了便于进城，他们决定不带枪支，只拿些随身的小件儿，换上便衣，趁着夜色就出发了。营地在林甸附近，这里颇多林密，沼泽遍布，日军是绝不敢进来的。大家骑马悄悄地绕过了林甸城，在第二天中午来到了三河镇。这里有塔斯哈的一个亲戚，他们几个把草帽压低，顺着小镇的街道找到了塔斯哈表弟的住处。这个地方还像满族老户人家那样，在门口有2个拴马桩，哥几个把马拴好，推开门就走了进去。院子的照壁后面立着高高的

0: 看着那几匹马。
1: 进到房里，这里是满族通常的那种堂屋居中一进两开的房子。弟媳妇刚把西屋拾掇干净，她在里屋把身上拍打了几下，捋了捋旗袍，这才走出来给大哥和几个客人行半蹲礼。表弟一面吩咐老婆：“快快快，熬奶茶。”回过头来让大家到西屋上炕。老哥哥们，上座，上座。坐在炕上，大家就聊了起来。表弟知道他们都是省城的人，刚开口，齐齐哈尔那突然想起了什么，吭的一声就再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为了打破沉默，他上下左右的看着大撒。
0: 我看大哥的样子，你这身体还行啊。
2: 大哥，现在做什么事啊？
1: 塔萨一指炕上的几个人说：“
3: 我们在林子里打狼，还是干打猎的事儿。”
1: 表弟将信将疑。打狼？接着他问：“难道不打人？”一个老伙伴接过话来说：“
3: 当然，也打坏人，那些别处来的和狼一样凶狠的坏人呐。”
1: 表弟笑了起来，哈哈哈哈，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塔斯哈在年轻的时候就在督军衙门里当官，他一家在黑龙江很有名。近两年外面一直在传说塔斯哈一家让日本人都炸没了，他跟着马占山去打鬼子，听说让日本人给打死了。表弟今天看到塔斯哈大哥人还好好的，那心里自然是高兴。弟媳妇用木盘把奶茶锅和奶食肉干端上来了，顿时满屋子里都是奶茶的香味。表弟把一碗一碗热腾腾的奶茶递给他们，这几位老伙伴别提有多高兴了。
3: 哎呀妈呀，老好了，好几年没喝上奶茶了，就是真香啊。
1: 聊来聊去，表弟从来都不问家里的情况，塔萨知道他是有意回避日军轰炸齐齐哈尔那件事，怕刺激了这几个老哥哥。表弟说：“
0: 哥，你们这次出林子有啥事让我办的呀？”
1: 表弟一边给大家往碗里加炒米和酸奶酪，一边问塔萨。塔萨喝得正香。
3: 事情倒是有，我们一会儿再说。
1: 大家真是累了，也是馋了，坐在炕上不动，就连着喝了三锅奶茶。
3: 哎呀，佳佳，太舒服了，真是香啊。
1: 在六七月份，黑龙江的天气也是暴晒，现在屋里的温度才叫个高呢。他们每个人喝的是汗如雨下，这汗出透了，人也就舒服了。三河镇周围的草场很大，林子都是有主的，可林子周围河水流过的地方，大片的沼泽是荒地，当地人的牛羊都在这里放牧。这里满族蒙古族都以放牧为主业。塔斯哈的表弟有一群黑头羊，还有几十头牛，生活过得还算是宽裕。
3: 老弟啊，这次回来是想买一些草药。
0: 草药？啥草药啊？
3: 就是除瘟疫的那种。
0: 哦，好像省城里有人到这一带收购。咋了？林子里的弟兄们有病了？
3: 有几个重的，不过问题还不大。
0: 那就好。
3: 我想和你借一些钱，不知道你能不能借给我。
1: 看到塔斯哈为难的样子，有些像外人，表弟有些生气。
0: 我说大哥呀，你我之间怎么就生分了呢？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说吧，拿多少。
1: 表弟特意 还加

0: 扎中了拿子，接着他跳下炕来，到东屋拎来了一个布袋子，看那沉甸甸的样子，不知是什么东西。表弟把袋子朝下，哗啦啦的银元立刻在炕上落成了一堆。表弟对塔斯卡说：“这是1000块，大哥，你需要，都拿走吧。”塔斯卡不由得说了几句：“
1: 啊，文哲会，文哲会。”
0: 这句满语的意思是有钱了。表弟神情严肃地说：“你都拿去吧，就算我为抗日勇军贡献了一份力量。”
1: 哎呀，谢谢表弟，我只需要100块。
0: 表弟根本不听他的，提着袋子就出了门，把那袋子拴在他们的马背上，回头对表哥说：“
1: 表哥，我就恨那些日本人，那些杀害我亲人的强盗。大哥，把他们全都赶出咱们的家乡。”
0: 塔斯哈激动地拥抱着表弟，哽咽着说：“
1: 都的哪儿看金狼啊。”
0: 这句满语的意思是：“弟弟啊，你是个善良宽宏的人。”
2: 从三河镇出来，夜里到了齐齐哈尔，哥几个在城外的大车店住了下来。早晨他们留了一个人在大车店关照马匹，塔斯哈领着其他的人来到了省城东门。城门贴着很多布告，画着红色八叉，是处决反满抗日分子的，还有关于日本人来黑龙江垦荒的许可公告，再就是省府发布的命令，所有的民众都必须持有满洲国证件方可出入齐齐哈尔。所有的布告上，新任省长程志远那猩红的大印分外显眼。塔斯哈他们看到了程志远的名字，恨得咬牙切齿：“
1: 这个狗汉奸叛徒，一看就是个向上爬的王八蛋，看看他的应该的比脸都大了。”
2: 老伙计们和塔斯哈商量：“
1: 哎，咱们没有证件，咋进城去啊？”
2: 塔斯哈看着城门前站着的两个伪满洲国军士兵，又摸了摸衣兜里的银元，招呼大家说：“
1: 走吧，咱们碰碰运气。”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1集。
2: 塔斯哈一行从三河镇出来，夜里到了齐齐哈尔。塔斯哈领着其他的人来到了省城东门，准备进城。塔斯哈看着城门前站着的两个伪满洲国军士兵，又摸了摸衣兜里的银元，招呼大家说：“
1: 走吧，碰碰勇气。”
2: 岗哨的士兵把他们拦住了：“
3: 啊，我说，证件呢？”
2: 塔斯哈凑到了他的耳边：“
1: 哎，长官，我们都是这城里的人，前年飞机轰炸，把我们的房子都炸没了，大家只好到辽宁去投靠亲友，可老在外头不行啊，我们几个商量着回老家把房子盖起来，这把岁数都不挪我了，哎，咋的，行个方便好吧？”
2: 那个士兵挺年轻的，看着他们的装束，上下打量半天，就想放他们进去。这时对面另一个士兵走了过来：“
4: 哎哎，先别放人，再盘问一下，这两天上边抓得挺紧的。”
2: 年轻士兵对他说：“
4: 你看头发都白了，尽些老头子，年龄和我爹都差不多了。”
2: 塔斯哈赶快凑过来，悄悄地在一人手里放了一块大洋：“
1: 二位长官，就别为难我们了啊。”
2: 两个人看了看大洋，摆摆手：“
4: 哎， 记得进城后，到里长那儿办个证。
2: 塔斯哈拱手称谢。他们正要进城，从城门里摇摇晃晃走出来一个军官，那家伙嘴里哼着二人转，眯缝着眼睛，正沉浸在自己哼着的小调里。塔斯哈他们几个和他擦身走过的时候，那眼角一瞄，
1: 妈的，真是个冤大头，怎么在这里碰上他了？
2: 原来这个小子姓陈，叫陈怀，曾经是马占山警卫营的排长。那家伙是个兵痞，外号陈坏水，为非作歹，强抢豪夺，无恶不作，后来被塔斯哈赶出了警卫团，没想到竟然跑到程志远的汉奸队伍里，还当了个什么营长。这时候其他的老伙伴都发现了那个陈怀，快走几步跟在塔斯哈的身后。
1: 查巴良，我们跑吧，混进街道里那就没事了。
2: 塔斯哈摇摇头，
1: 不行，那样会引起他的怀疑，要是在城里戒严，咱们就什么也办不成了。
2: 走进城门洞里，老远还听到陈坏水问，
4: 你两个要啥油水啊，拿开。
2: 那两个士兵哼哼唧唧地回答，
4: 哎呀妈，都是些穷老百姓，哪有钱呢？你
2: 姓陈的开始耍横了，
4: 穷老百姓，钱就出在老百姓身上，你们检查证件检查没有？
2: 那两个小兵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用手指着已经走进城门里的穿着烂衣服戴着破草帽的那几个人。
4: 就那几个老爷子哪来的钱呀？就是哪有钱呢。
2: 陈坏水拔出手枪对两个士兵说道，
4: 我去检查检查，要是有事儿，看我剥你们的皮。
2: 他快跑了几步，追上已经拐到街角的那几个老头，举着手枪大声喝道，
4: 我说老家伙们，这站住，干啥呢？
2: 几个老头并没有停步，只是扭过头来边走边说，
5: 长官，我们都是这城里的老住户了，你这是？
2: 那家伙觉得有些眼熟，
4: 哪里见过你们？站住！快站住！陈震不是好人。
2: 这时候，躲在巷口的塔斯哈走到他的身后，一把就下了他的枪，站到陈坏水面前，冷冷地说：“
1: 小子，他认识我了吗？”
2: 陈坏水两条腿立刻就软了，一下子跪在地上求起饶来。
4: 是塔营长，不，塔船长，不是塔爷，不知道你是大驾光临，我罪该万死啊。
2: 他说着话，眼睛还四下看着，可巧这会儿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这小子眼珠子一转，开始蒙人了。
4: 是，查长官，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在这嘎给马长官当卧底呢，当卧底。
2: 塔斯哈好笑，但是他假装相信了。
1: 哦，卧底，那好呀，咱们是自己人啊，快站起来。不过，我们现在缺钱，你负责筹备，今天能拿出来多少啊？
2: 这句话可是把陈坏水给迷惑住了。
4: 要钱？这几个小子到底是干啥的？我想一定是抄出来的，缺钱不抄钱是不是会要我的命啊？
2: 他在那儿琢磨着，
4: 想敲诈我吧，还是马占山真的缺钱了？
2: 陈坏水一下子愣在那儿，塔斯哈想，
1: 哼，你小子蒙我，我也唬你一下。
2: 他郑重其事地对陈坏水说，
1: 告诉你吧，是程志远省长写信

0: 马主席派我们来秘密合作的。走吧，你领我们去见程志远省长也好，把我们的卧底英雄给他量量底牌，告诉他我们的人就在身边，让省长大人别太骄傲了。
1: 这番话可是把陈坏水给吓坏了，他哆哆嗦嗦地说：“
2: 陈省长，咱这是到奉天开会去了，明天才回来。不过长官，你们见他，千万别露底牌呀！我这个卧底呀，那是有大用场的。”
1: 塔斯哈假装明白了。
0: 哦，省长不在，那我们就等几天。对了，马主席让我们找一个姓黄的。哎，算了，既然你是办大事的，我们就不麻烦你了。
1: 陈坏水一听放下心来，他连连鞠躬。
2: 那好，英雄们慢走慢走，在下告辞了。
1: 说完枪也不要了，一溜烟的跑到城门外去了。
0: 大家可注意了，晚上我们在车马店集合，咱们碰见了陈怀水，情况就变得复杂了。今天办完事情必须离开这里。
1: 塔斯哈告诫大家后，人们按照商量好的计划分别向城里十几家药铺跑去。齐齐哈尔是个小城，因为靠近大兴安岭，来采购人参、灵芝和草药的商家比较多，所以这里的药铺也就多了起来。塔斯哈确定了南门里的几个药铺，这几家铺子都离得很近，所以塔斯哈不着急。
0: 十几个铺子一定能够买到我们需要的那三种草药。
1: 来到南门里大街，就在日本驻黑龙江领事馆的对面，街边紧挨着三家药铺，中间最大的那户叫尊医堂，这是个老铺子了。塔斯哈多年没来了，还可以看到临街的玻璃下面还有好多子弹孔，这大概是当年日军进攻省城留下的痕迹。到了药铺里面，可以看到这个坐西朝东屋子的三面墙都是长长的柜台，里面站着几个伙计，靠墙的柜子全是一个个画着各种草药图案的药斗，足足有几百个。在右手边的北墙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坐堂先生诊脉的地方。塔斯哈惊奇地念叨着：“
0: 哎呦，这老神仙还在这里坐堂呢。”
1: 塔斯哈小时候就是这位人称老神仙的中医坐堂看病，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他想：“
0: 哎呀，那这老先生最少也有八九十岁了吧。”
1: 老中医正在给病人开方子，撅着白胡子摇头晃脑地唱着药名：“
3: 桑叶菊花连翘好，杏仁桔梗薄荷脑，芦根黄芪与防风，黄芩青叶生甘草。”
1: 写完之后他对病人说：“
3: 不爱不爱，你这是风寒所致，喝几副汤药就好了。”
1: 看病的人也没抓药，拿着方子就走了。忽然老中医高声吟了一首诗：“
3: 清晨云端白，必有贵人来，莫非堂前客，胡胆立胸怀。”
1: 塔斯哈心想：“
0: 哎呀，这老先生倒是个性情中人，想必刚才是说我呢。”
1: 随后塔斯哈又想：“
0: 刚才的药方也太简单了，是个风寒病就能用的，我也让老先生摸一下脉。”

0: 看他给我开个什么药方。
1: 没想到老先生却急着招呼伙计过来。
2: 哎，我说快快快，去拿些艾叶来点着，把这儿仔细的试一下。
1: 那个伙计问道：
2: 嘿，老神仙，这是为啥呀？
1: 老中医没有正面回答他。
2: 叫你干活你就快干，哪儿那么多闲话呀。
1: 塔斯哈忽然明白了。
0: 哦，老先生查出病因了，看来这瘟疫是真的，只是那艾叶凶，是驱邪还是啥意思呀？
1: 塔斯哈走到老神仙的诊台前，对那个老神仙说：
0: 哎呀，身上不适，求老先生查看一下。
1: 老中医眯缝着眼睛为眼前的病人诊脉，过了一会儿又吟唱起来：
2: 身体像头牛，必有何事求？千人阵前勇，万事莫要愁。
1: 一个小伙计逗那老中医说：
3: 哎，老爷子，人家看病你说没事儿，是不是你看不了啊？
1: 老中医有些不悦。
2: 我为达官贵人看病多得很，哪个也没说出个不字来。当年张大帅吴督军剿匪，一有不是就专来请我，像那马主席不都是我看好的吗？那日本人……
1: 这时候小伙计马上跑过来悄悄地说：
3: 得了得了，老神仙说话注意，不要提日本人呐。
1: 老人不作声了，他直接问塔斯哈：
2: 长官可是马主席派来的？
1: 这话可是把塔斯哈给说愣了。
0: 你是咋算出来的？
1: 老神仙笑了：
2: 这个简单，马长官在齐齐哈尔，你不是他的警卫团长吗？
1: 塔斯哈也不想隐瞒了，他四下里看了看说：
0: 哎呀，老神仙，你的记性真好，我来是因为马占山长官病了，想请您开药呢。
1: 接着塔斯哈把症状说了一下，老人家说：
2: 啊，马长官是个英雄，今日瘟疫初起，久居山林，必中风寒，只是人不会少吧。我这药方可除瘟治疫呀。
1: 老人提笔写下药方递于塔斯哈，塔斯哈看那药方倒是多了一味艾叶，用以煮水气蒸，火烧熏烤，以利隔绝。忽然老神仙想起了什么。
2: 哎，不好，昨个领事馆派人前来开方买药，莫非长官本药房这十二位已告罄？你速去全城药房查看，怕是关键几位已被别人买走了。
1: 塔斯哈一听急了。
0: 那这
1: 他根本没有想到瘟疫一来，日本人倒赶了先。老人催促着：
2: 快去快去吧。
1: 塔斯哈起身之际又问了一声：
0: 哎，老先生，这个艾叶凶物？
2: 对，回去用植物燃烧，当阻隔瘟疫蔓延。
1: 正当他推门的时候，那几个老伙伴却匆匆赶来了。一进门，他们就跑到柜台上问：“
0: 哎呀，有这几味药吗？”
1: 伙计看了看方子说：“
3: 哎，对不起，全卖完了。”“
0: 哎，那啥人给买走的？”
1: 伙计看了看这几个老头子道：“
3: 不知道。”
1: 这时老神仙把塔斯哈叫回来，对他说：“
2: 我们的东西送到了对门。”
1: 塔斯哈看了看，明白了：“
0: 哦，这是为关东军准备的。”
1: 大家来到一个小饭店，哥几个边吃饭边商量：“
0: 哎呀，这个咋办呢？跑遍了全城，那山种药啊，1000半两也没有啊。”
1: 塔斯哈在日本待过，他琢磨着：“
0: 按理说，日本国内禁止中医，那中药，想必是这瘟疫在日军中也传播开了，他们的西药还没到呢。”
1: 一个老伙伴说：“
0: 哎，我们的军中也不是等着吗？咱们抢吧，中药材也不是啥金贵东西，日本人不会锁在保险柜里，他把东西全弄走了，我们也就这一条路了。”
1: 大家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晚上动手，先通知大车店里的人把马牵到南门外等着接应。那个外号叫林中鸟的说：“
4: 吃完饭我先出城，告诉猎鹰做准备，然后就进来。”
1: 塔斯哈知道他的功夫，只是看了看远处的南门，接着问他：“
0: 你观察好了吗？”“
4: 没问题。”
5: 从小饭店出来，他们悄悄地拐进了靠近南门城墙的一条小街上。这里沿着城墙有一排十几米高的红松，个个都是50多年的树龄了。这些红松齐齐哈尔人都叫它飞来松。50多年前也没人种，不知道怎么回事，南门城墙里外就长起了两排松树，到现在那树干挺拔的，就像是宫殿的柱子屹立在那儿。为了不让哨兵们发现，他们两头放哨，林中鸟蹭蹭几下就爬上了十几米高的树梢。塔斯哈在心里赞叹着：“
0: 哎，这些老家伙功夫真是不见当年。”
5: 只见他从腰里抽出一条细绳子，还有藏在衣服里的弩弓，还有一把戟墩。他把绳子拴在弩箭上，对准城墙外面的树瞄了又瞄，大概2分钟之后才射了过去。塔斯哈对这些老弟兄的武器非常的了解，林中鸟的弩箭身上布满了尖刺儿，那个箭头上的3棱簇每个棱都能闭合，在它一碰到树干的时候就自动把接触树的棱缩回去，这样那个弩箭就会绕着树转几圈，最后箭头的倒刺会牢牢地抠紧树干。弓弩布好绳子后，他开始用棘轮收紧肚绳，绳子是这头高那头低，当绳子束紧以后，林中鸟拿出一个吊轮，他吹了一声口哨，一放卡环，嗖的一下就飞过了城墙，来到了对面的树上。他抖了一下绳子，城内树干上的细绳子就解了扣，他3下5除2的收回了他的工具，又哗的一下溜到了对面的地上。塔斯哈招呼大家：“
0: 好，我们也该走了，晚上开工。”
5: 没想到就在这时，街道的巷子口响起了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3部第142集。
1: 碰到陈坏水之后，塔斯哈知道事情不妙，招呼大家赶紧走：“
0: 我们也该走了，晚上开工。”
5: 没想到这时候 街道巷口响起了哨声和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意识到不好，该军队的，快躲起来。他们走到一个院子的门口，正好大门开着，几个人闪身进去，躲在院子的罩壁后面观察着外面的动静。这时身后有人问道：
2: 几位客人，你们找谁呀？
1: 塔斯哈转过身来说：
6: 外面来了军队，我们想躲一躲。耶，这不是老神仙吗？
1: 原来这是那位坐堂的中医老先生的家，好大的院子收拾得干干净净，正房玻璃擦得锃亮，从外面看有五间穿靴戴帽的房子。老先生一看是塔斯哈他们几个人，连忙把人给让到屋里。
2: 哎呀，长官呀，看来你们的房子没买到药啊。
6: 是啊，正在想办法呢。
2: 我看呀，是日本人把草药都卖光了。
1: 听了老中医的话，塔斯哈问老中医：
6: 哎呀，这可咋办呀？您说这瘟疫会不会传播开呀？
1: 老先生想了想：
2: 瘟疫多起于农历五月，时下已是农历六月之初了，很快霜打鸭血，这问题就不大了。
1: 正说着话呢，院子里进来十几个伪满洲国军士兵，他们看着院子知道不是一般的人家，就没有轻举妄动。老先生一面走出去，一面指着屋里的顶棚示意他们快藏起来。带队的军官认识老神仙，连忙敬礼道歉，并且说明来意：
7: 哎，老先生，接到上面的命令，要抓几个杀手，他们是冲着乘胜站来的，你别介意，我们看看就走。
1: 屋里的塔斯哈他们一听：
2: 这个陈怀春看样子是饱口了，什么说我们是来杀乘胜长的。
1: 塔斯哈把手向上一指，几个人跑到了西屋，站在炕上，那儿正好有一个方孔，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爬到顶棚里。院子里那个军官对老神仙说：
7: 别介意，我也是没办法，您到屋子里看看吧。
1: 老中医琢磨时间也差不多了，于是说：
2: 哎，好吧，请吧，进屋。
1: 军官带着两个士兵进了屋里，简单的看了看就告辞了。老先生嘱咐塔斯哈：
2: 我知道他们抓的就是你们，就在我这块待着，晚上再走吧。
1: 塔斯哈到了这会儿也就不再客气了。
6: 哎呀，那就太谢谢您老了，谢谢啊。
1: 他看了看屋子和院子里，问道：
6: 哎，老先生，您怎么家里就您一个人呢？
1: 老先生笑了笑说：
2: 老伴儿前年去世，膝下无子无女，虽然今年虚度九十，但我身体尚好，喜欢一切自己动手。北关那个有一个侄女，每月来料理一下家中事务，其余啊，我能不求人就自己动手了。每天我只上午出诊，下午就在家里休息了。你们暂时尽可随意，不要拘泥啊，不要拘泥。
1: 天色渐渐变暗，几个人束紧腰带，各自拿出武器。除了塔斯哈缴获了陈怀水一支手枪外，其余的人都是打猎的工具，什么抓钩、套网、飞镖、弯刀等等，人们都整理了一遍，做好了战斗准备。 老先生扫了一眼他们的武器，只是对飞镖感兴趣。他看了一下，
2: 哎，有些轻啊，会影响准头的。
1: 说着，老先生走到门后关上门。谁也想不到，在门背后竟然挂着一排像红缨枪头那样的大镖，每个至少有5斤重。
6: 啊，这可只能是沈仙用了。
1: 那个外号草上飞的老伙伴掂量着惊奇地问，
2: 哎呀，我是伙计，你老这习的是这个东西呀？
1: 老神仙把大镖系在身上，晃着身子说，
2: 现在不知还能不能使得动啊。
1: 随后他拿出3种草药的样交给了塔斯哈。老先生嘱咐他们说，
2: 只取所需即可，万万不可恋战。
5: 来到南门李大街，天已经漆黑了。领事馆大门灯光很亮，两个日军士兵来回踱着步，以打发无聊和漫长的黑夜。塔斯哈上回陪着英国女记者到过领事馆里面，他记得是一个4套院子组成的，前面大3间四合院，左右都是2间小院，后面基本是不住人的小院子。
6: 听好了，我们分开进去，找到了就发信号。
5: 4个人分头行动，真想不到都50多岁了，还是身轻如燕，飞身上房，悄然无声行走在房脊上。在夜幕的掩护下，他们各自奔着前后院子去了。塔斯哈去的是前面的四合院，这个院子是当年清朝一个亲王的老宅院，正房一进四开，中间是客厅，两面各2间住人的房子，全部被改造成了日式的榻榻米。
6: 这里不会有啥东西，主要要看东西厢房。
5: 这院子里原来有2棵古柳，可那个第一任领事非要挖了栽上樱花。人们都知道黑龙江的气候哪能种日本的樱花呢，弄的是樱花也没活了，几百年的古柳也死了。现在在那个地方安了几件器械给领事锻炼身体用。塔斯哈悄悄地跳到院子里，他去了东厢房检查了一遍，什么都没有，又到西厢房看了一下，西南角是厕所，再过来是卫兵宿舍，靠北是料理室，也就是厨房。
6: 这里没有，应该都在后院。
5: 他3跳2跳到了西院，院子里没有东西，那房子里也不住人。这时有2个人影从东院过来了，一阵乌鸦的呱呱的叫声，塔斯哈迎了上去。
6: 哎，咋样呀？
5: 绰号叫头羊和山中豹的说，
6: 哎呀，东西两院都没有啊。
5: 塔斯哈还是信心满满的说，
6: 估计就在后院。
5: 这时候去后院的草上飞也过来了，
8: 我说呀，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我全找遍了。
5: 这下塔斯哈可着急了，他想，
6: 哎，这可坏了，莫非日军用汽车都拉走了。
5: 想了想，塔斯哈对大家说，
6: 不行，我们还要还一下位置，再找他一遍。
5: 这回塔斯哈去了小后院，他仔细地把后面的3间小屋看了又看，依然没有收获。塔斯哈记得老中医曾经说过，
2: 药台都是用麻袋装的，领事馆的人直接就搬回院子里去了。
5: 塔斯哈想，
6: 是不是要抓一个领事馆的人来了解一下。
5: 他从房子里出来，正在想着呢，有个东西把他绊了一下，塔斯哈被摔了一个大马趴。他看不清楚，就用手摸着，
6: 这是块木板啊，周围嘛，哦，有砖，

0: 是菜窖。
1: 东北是寒冷地区，为了过冬，家家都在地下挖一个放菜的菜窖。
0: 好家伙，菜窖口就有5尺见方，既然是亲王的私宅，那一定是个很大的地窖。
1: 塔斯哈学了几声鸟叫，几个老伙伴悄悄地来到了后院，大家一致认为就是这儿，不会错。果然，当他们打开地窖口的板子，立刻就闻到了浓重的中药味道。草上飞说：“
0: 哎呀，我说伙计，这日本人不懂啊，中药放在地窖里又发霉了，那就没有办法用了。”
1: 这句话点醒了塔斯哈。
0: 不好，他们不是不懂，是今天就要用走，快快下去找。
1: 他们顺着台阶向下走，感觉越走越凉。好家伙，这地窖真的还很深。终于到了地窖下面，这是一个用石料和砖块修起来的超大的地窖，面积大概有前院那么大。用打火石点着了火把，可以看到四周还有油灯台，十几个油灯摆在那儿，顶子上还有6个通气孔，这个设计简直是绝顶了。
0: 快，就找3味草药，薄荷、桑叶、连翘，对了，还有艾叶。
1: 没想到那麻包上系着的布条上都写着药名，大家一下子就挑了出来。

0: 你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4: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5: 您好，您的快递。
3: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6: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4: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7: 刚上车的乘客
4: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3: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4: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3: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4: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3集。失利之后，马占山召开大会，韩家林参谋长对义勇军的处境分析了一下，他说，已经知道我们的另外两部分军队，一部分被打散了，另一部分突围返回了克山，我们必须突围，不能老被日军围着了，要是到了冬天可就危险了。
2: 塔斯哈汇报了齐齐哈尔取药的过程。
3: 生城方面日军较少，突围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
2: 马主席也赞成他的提议，但是他决定，
3: 我们先向宋华坚方向挺进，给敌人一个假象，然后折返正北方，向齐齐哈尔东面突围。
2: 出发前，塔斯哈给他的军官们开了一个会，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3: 诸位，我们要突围了，日军里外三层包围着我们，难度一定很大，所以今后不要恋战，只要打散了就分散行动到齐齐哈尔北面的塔海，那里山高林密，有我们过去修建的营地，大家记住要在哪里汇合。
2: 关东军第十四师团长松木直亮，他的决心比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还大，他认为布下了天罗地网。
4: 也是捆也要把马占山捆死在密林里。
2: 可是情报汇总结果表明，马占山企图南

0: 下松花江，苏母迷惑了。
1: 难道马占山的部队不足2000人，敢去进攻哈尔滨？
0: 但是飞机侦察的结果就是有一支部队快速向松花江挺进。
1: 不好，他这是要去到牡丹江到延吉，要和吉林的野河银彩部队去会合。
0: 于是松木师团长命令参与包围的步兵第59联队急速掉头，由呼兰进入巴彦。
1: 你们的必须挡住马占山向前的道路。
0: 而命令骑兵第18联队协同伪满洲国军第一支队直接由庆城出发，咬住义勇军从背后追击。马占山和部队离开庆城后，经过东兴镇，最后落脚在48道沟子，在一座山匪废弃的山寨里暂时安顿下来。7月10日，14师团命令他的骑兵1旅团由海伦出发，经兴隆镇进入巴彦，直接捕捉和攻击马占山的部队。这时马占山带领部队已经再次掉头北返，随后就再也不见踪影了。再说日本关东军第14师团追剿了马占山2个多月，在不适应气候以及恶劣地形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已经是疲惫不堪。可是松木将军坚信他的围追堵截战术是有效的。7月24日，日军终于捕捉到大谷抗日义勇军的踪迹。侦察队长田中信男向15联队长报告，
1: 大约有1000名中国骑兵，由海瑞靖航旗16级到达靖白旗2级停留，估计夜间过河继续北上。
0: 日军马上派出骑兵部队紧紧跟踪，并在17井子一带与义勇军小股骑兵遭遇。日军获得了马占山向北行进的情报后，飞机在安固镇以东发现了马占山和他的军队。
2: 马占山率领骑兵7月26号夜间到达刘家店南约6公里的地方，27号早晨过河到达安固镇，紧跟着又来到刘家店的大路向西北前进。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甩开了日军的骑兵，也脱离了日军的包围圈，于是都松了一口气。韩参谋长对马主席说，这里庄稼长得好啊，让大家歇歇吧。警卫团长塔萨安排警戒，可是他看到士兵们饥饿的样子，腿软的走路都晃悠，于是心一软，就决定部队全部进入玉米高粱地。他想，
1: 在青纱帐的掩护下，日军空中侦察也发现不了咱们。
0: 这可好了，1000多人和马像蝗虫一样，一会儿的功夫就把大片的庄稼吃了个干净。人们多少天来从没有像今天那样能吃得肚子鼓鼓的。马主席的胡子茬上还挂着苞米穗儿，他看了看手表，
1: 好啊，上午9点钟了。
0: 马主席一抹嘴，一挥手，笑着说，
1: 出发，我们总算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晚上我们就能过了拜泉了。
0: 马主席的话让大家都放松了警惕，人们一下子精神松懈下来，终于能在白天行军了。大家行军的速度也慢下来，高兴的天南地北的说笑起来。又进入了一片广阔的森林，骑兵们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完全放松了警惕的高谈阔论。为了聊天，他们排成6人甚至10人纵队。就在义勇军的士兵们还在兴高采烈的时候，危险已经靠近了他们。
2: 马占山和他的部队并不知道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而且日军第15联队在前方设下了埋伏， 当义勇军的骑兵部队行进到日军的设伏阵地300米左右，

0: 日军指挥官立即下令开枪。他担心义勇军骑兵部队再接近，就有可能遭到快速反击，那时候马占山的部队可能会强行通过。正面阻击的部队一起开了火，埋伏在东西两侧树林里的日军也同时从侧面密集的射击，真是太麻痹大意。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义勇军部队一下子乱了营，顿时人叫马嘶，倒下了一大片。这对义勇军和马占山来说真是致命的打击。塔斯哈跳下马来高喊着，
1: 宣布地形反击，一应保护总司令。
0: 敌人准备得太充分了，他们居高临下三面包围，还安排了大量的轻重机枪，在树上也埋伏了许多的狙击手，对于根本没有准备的骑兵们来说真是灭顶之灾。参谋长韩家林跑过来着急地对马总司令挥舞着手，敌人太多又堵住了我们的路，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人就打光了，我带一些人从西面突围，吸引敌人的火力。塔斯哈团长，你掩护总司令，一定要出去。说完，韩参谋长扭头就走。塔斯哈喊着：“
1: 叶营长，死了！叶连长，于俊海，你带着队伍，跟着韩参谋长，不许出声。”
0: 塔斯哈知道韩参谋长这是为了掩护马总司令，主动率队吸引敌人。他想，
1: 这本来应该是我去的，可是。保护马主席冲出去也是我的职责。
0: 韩家林带领100多人拼命向西突围，塔斯哈指挥所有的火力支援他们，西侧终于撕开一个口子，他们冲了出去。很快三面围堵的火力减弱，发着烧的马占山跟在塔斯哈身后，他推开卫士，
1: 谁也别想撵我走，就在这个我要和小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0: 看着眼前成片牺牲的战士，塔斯哈对马主席说，
1: 马主席，你不能让这些士兵白白的牺牲啊。
0: 马占山左右的看了看，然后小声地回答，
1: 那好吧，我们一起突围。
0: 塔斯哈对马主席说，
1: 看来日军认为突围的人数众多，而且我们所有的火力都支援他们，认为必是马总司令带领日军的指挥官把堵截的部队调出来去追击他们了。
0: 马占山眼里含着泪，他低声对塔斯哈说，
1: 看来我们也该走了。
0: 塔斯哈把剩余的部队集中起来清点了一下，还有300人，他们保卫着马占山一行人向东突围。东面的敌人依然咬住塔斯哈他们不放，日军动用火炮攻击，义勇军的伤亡越来越大，在敌人的榴弹射中的头部一下子翻倒在了路边。警卫团的草上飞连长跳下马来，把马占山扶上他的马，使劲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子，然后对塔斯哈喊道，
1: 你们快冲，我来掩护。
0: 草上飞把50多个失去坐骑的士兵组织起来，他们端着枪横在路上，像一堵高大的人墙，阻挡着追来的日军。战斗了一天，战马不是死就是伤，全都不能骑了。塔斯哈背着马占山，领着士兵们步行进入了大山里。夜幕终于降临了，塔斯哈他们躲在树上，以防止被日军的搜索部队发现。在马占山进入大兴安岭以后，日军分成小队，他们带着电台在山里不断的搜索，发现踪迹就尾随紧追。不久，塔斯哈他们又被上100个敌人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人员伤亡惨重，塔斯哈不得不背着马主席向密林深处转。
2: 跑了几个小时才算是甩掉了那些追兵，人们开始肚子里咕噜咕噜地叫起来，实在是饥饿难耐。看着马占山虚弱的样子，塔斯哈决定在这里宿营。
1: 我们 先解决肚子问题。
2: 塔斯哈留下5个士兵保卫马主席。

0: 我看伯格枪里只剩下11颗子弹，他们五个营实弹加起来也不出百粒。日军搜散，几个战士把我推到树上，他们也攀登上树，有8个日本鬼子端着枪一步一步守来，当他们走近以后，大家一枪一个全打死了。现在我们只要用日本人的枪，他们的子弹才能打出重围。
1: 马占山由于疲劳过度，加上前些时候的风寒瘟疫感染，这时候肺炎又犯了，他高烧不退，咳嗽不止，身体虚弱的无法行走。塔斯哈一直背着他，一连几次遭遇日军的骑兵搜山，大家舍生忘死地保护着马主席，总算躲开了日军。来到大兴安岭的山里后，塔斯哈才发现身边只有12个人了。马占山身体非常虚弱，又没有吃的，怎么办呢？塔斯哈想来想去，想起满族老人们说过的一个法子，把山上的松子儿摘下来，放一点野菜熬粥。可是这7、8月份松塔上还没有果实，只能挖点野菜药材来充饥。塔斯哈不甘心，他找到了一根擦枪用的枪炭，在那些上百年的松树干上扎来扎去，终于有了收获。在一棵两人合抱的大松树的树干里，发现了松鼠储藏食物的仓库。看着堆成小山一样的松子儿，塔斯哈第一次笑出声来。
0: 可我们十几个人吃一个月的了。
1: 现在马主席虚弱的连东西都不能咽下去了，塔斯哈像喂孩子一样，自己先把松子儿和摘来的草药嚼碎，然后再拿树叶当勺，一口一口地喂给马主席。就这样，在荒郊野外隐藏了12天，马占山发烧渐渐地退了下去，咳嗽也好多了，他的身体慢慢地恢复了。
2: 看到马主席日渐恢复，塔斯哈团长和马主席商量向黑河前进，他们在深山密林中向东北方向前进。又走了10天后，在山里迷了路，可巧碰到一个姓吴的猎人，把大家领到他的窝棚里来。这个窝棚在大家看来，那可真叫个大，是砍倒了5棵大松树，在一个大坑里搭起来的，上面盖满了树枝树叶，既挡风又遮雨。姓吴的猎手亲自为他们炖了山鸡，吃着那没油没盐的野味儿，他们感觉真比吃到凤凰肉还鲜美啊。塔斯哈仔细地询问了向山外走的情况，姓吴的猎手说，
3: 哦，我是鄂温克人，我们几个大伙在兴安岭打猎，这一带没有遇到日本人，不过你们要向东走，那根本没有路啊。在大兴安岭西边有个索伦镇，那是我们的老家，听说有个义勇军医师在那儿驻扎，师长叫王小罗，要不我领你们去他们那儿。
2: 本来这是一个好的提议，可是马占山想的是回到自己的根据地黑河，召集旧部重新战斗，于是他没有答应。看到大家都不作声，吴猎手又说，
3: 哦，我还有2个同伴，明天呀，我领你们去找他们俩，不知道他们能不能找到出山的路。
2: 这一晚上算是又住进了无风无雨的地方，虽然这个窝棚很大，可是一下子挤进了10几个人，躺在地上还是没法翻身。第二天，吴猎手找来了他的2个伙伴，他们愿意为大家带路。一个猎人说，
3: 我有个亲戚就在山那边开矿，就先到他那儿去吧。
2: 塔斯哈和10名士兵搀扶着马主席走了6天，终于来到了张

0: 樟树河，最后落脚在太平山的金矿。
1: 当金矿的老板走出来，他被眼前的十几个人的样子惊呆了。这些扛枪的人衣衫褴褛，步履蹒跚。由于风餐露宿、野草充饥，加上天雨连绵、衣服湿透，每个人都是面无血色、腿脚红肿，已经疲惫到了极点。金矿老板马上让他们先洗了澡，然后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拿来，让他们挑选换上。
2: 你们是打日本的英雄，穿多少件衣服，这是都应该的。
1: 接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是白面烙饼、炒鸡蛋、爆米碴子粥、高粱米饭，真是好吃好喝好接待呀。一天，金矿老板听到塔斯哈叫马主席，就惊奇地问：
2: 哎，马主席？谁是马主席啊？
1: 马占山笑着对他说：
2: 啊，我就是马占山，中华民国黑龙江省的政府主席。
1: 金矿老板一听，眼泪夺眶而出，他拉着马占山的胳膊大喊了一声：
0: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4集。
1: 接下来的三天，每天都是白面烙饼、炒鸡蛋、苞米碴子粥、高粱米饭，真是好吃好喝好接待呀。一天，金矿老板听到塔斯哈叫马主席，他惊奇地问：
2: 哎，马主席？谁是马主席啊？
1: 马占山笑着对他说：
2: 啊，我就是占山，中华民国黑龙江省的政府主席。
1: 金矿老板一听，眼泪夺眶而出，他拉着马占山的胳膊大喊了一声：
2: 哎呀妈呀，我们的马主席，你没死啊？
0: 原来在突围战斗中，大部分的日军去追击韩参谋长一行人，韩家林他们突出包围后，随身的人员很多都牺牲了，随员仅剩下20几个。他们疲惫不堪地来到海伦罗圈甸子以南，在那个叫做78道林子的地方，躲进林子一个废弃的木屋里休息。突然外面响起枪声，他们已经被堵在了屋里，日军喊话要求他们投降。韩参谋长下令还击，日军看到喊话无效，就用机枪和迫击炮一齐发射，随后房子被彻底炸毁了。韩家林等20多人明知逃不出去，也誓死不降，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日军打扫战场，发现了大量的重要文件，其中包括通过特殊手段获得的日军作战命令、情况通报、战斗总结等等。日军在缴获了这些被装订成册的资料后，关东军指挥机关大吃一惊，随后加强了各级的安保措施。他们在韩家林的身上搜到一方刻着马占山名字的印章，同时他们发现韩参谋长的尸体瘦小，蓄着短须，很多方面与马占山相似，而且尸体血肉模糊，面目不清，就误认为是马占山本人。于是他们拍照登报，大肆宣传，并以此作为重大战果予以渲染。
1: 马占山听到这个消息，他低头沉默半晌不语，后来说了一句话：
2: 我这条命是大家给的。
1: 塔斯哈知道日本人撒下大量的情报网，他对马占山说：
2: 此地不可久留，马主席，我们该出发了。
1: 龙门县城离这儿步行有10几天的路程，他们行前，金矿老板将米面炒熟分给大家携带，而且送了一程又一程。 马占山。

0: 再三劝阻才留下他们。在山边的小路上走了好远，还能够看到送行人的身影。塔斯哈一直在想，
1: 谁说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是非？可我们从大清抗击沙俄开始，到今天反对伪满洲国抗击日本人，几十万的义勇军士兵不都是老百姓吗？可我们中国人怎么老是被人欺负？我们的将军们到底怎么了？
0: 他的脑海里一下子出现了张学良。塔斯哈叹了口气，
1: 唉，要都能像马主席这样那就好了。
0: 经过半个月的跋山涉水，他们终于走出了大山。1932年9月9日，马占山带着塔斯哈到达龙门县城，将脱险经过电告黑河。驻黑河代理黑龙江省主席郎官浦立即到粮饷、被服、电台等军用物资。马占山开始能够与国内各地取得联系，在龙门有200多打散的士兵又归了队。塔斯哈把这800人重新编为警卫团。马主席说，
1: 老哥哥，你是我的副官兼警卫旅长，这团长就让别人干吧。
0: 9月中旬，马占山对塔斯哈说，
1: 我打算回黑河去，引荐考虑一下以后的行动。
0: 大家都积极地做着准备，他们正要动身，接到了马主席的老部下驻讷河步兵第四旅长张敬度派传令兵送来的文件。
2: 步兵第四旅决定与朴炳三暂编山旅发动一致对日军的进攻，以雪马主席百日磨难之耻，望马总司令亲赴讷河指挥。
0: 另外张敬度还说，
2: 已经商量好了，要和舒炳文将军合作发起新一轮行动，请马主席留步，直接到讷河。
0: 塔斯哈知道马占山是个刚烈汉子，激起了他更大的抱负。
1: 我们死了那么多人，吃仇不报枉为人呐。不过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占领齐齐哈尔，给日本人一个响亮的耳光。
0: 他听从了老部下的劝告，还提醒他们应该联系索伦的王孝罗，争取更多的义勇军参与攻打省城。马占山9月19日由龙镇抵达德都，这里有南平方的民众义勇军，他们隆重地接待了马主席。在绕了一大圈后，来到莫尔根，于10月15日来到了讷河。
3: 到了讷河，马占山立即约见两位旅长，朴炳山和张敬度飞快地跑来，共同商量进攻齐齐哈尔的计划。他们商定于10月17日，就是第三天，突袭齐齐哈尔。马占山再三强调，
1: 一定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3: 最后大家商量好，严格保密，兵分两路，张敬度四旅主攻东门，朴炳山的暂编三旅从南门进城。28岁的张敬度大气地说，
1: 马主席，你提醒我们联络索伦的王孝罗，可人家都不理睬。您放心，没他我们照干。这次主席不用担心，拿下省城是弟兄们给你洗尘，不用您处理，这点小鬼子和程志远的杂牌我们就全包了。

0: 谁也没想到，张静渡手下的一个团长早就被日军收买了。日军表示，只要他做好卧底工作，将来旅长就是他的。这小子连夜派人跑到300里外的齐齐哈尔，把计划原原本本地交代给日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日本关东军听说马占山指挥，不由得大吃一惊。
1: 什么？马占山？看来马占山确实没有死。八哥，这个家伙真够命大的。
0: 不过他们也暗自高兴。
1: 要是说不定这回还能抓住马占山这个叛贼。
0: 他们调来了大批的部队，一个旅团加强城内防卫，另一个旅团埋伏在城外的大雁寺，只等攻城的中国军队到来，就从外围包抄。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还秘密派了一个小队日军，化妆成义勇军，赶赴讷河去暗杀马占山。他们做好了一切安排，只等马占山他们上钩了。第二天一早，义勇军出发了。张朴两位旅长告诉马主席，您17日出发，等到了省城，省长官邸我们也给您打扫干净了。可是没想到，他们的军队一到省城的外围，就被日军分割成了几块。张静渡的军队一看被人家包围了，那个卧底的团长率先倒戈，然后其他两个团也一枪没放就投降了。张旅长想打，可是成了光杆司令，只好带着几个卫兵逃回讷河。朴炳山可不是个懦夫，他指挥部下奋力反抗。再说这个炮兵出身的旅长手下的炮团有10几门大炮，他命令炮团开路，巨大的爆炸把日军的包围圈炸开了500米的口子，还压制了日军的迫击炮。他的部队在损失了1/3的情况下，终于撤退到克山以北。这次进攻终因敌强我弱、计划败露而节节败退。消息传到了讷河，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这仗还没打，怎么两个旅就完蛋了？马占山对塔斯卡说：
1: 日本人的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0: 塔斯哈对马主席说，
1: 我们已经被日本人发现了，应该离开此地越快越好。
0: 马占山点头同意，塔斯哈马上召集警卫部队，他下命令
1: 立即出发去甘南，然后到扎兰屯。
0: 就在他们出城的时候，碰到了几十个民众义勇军，他们向塔斯哈打听马主席住在什么地方。塔斯哈装着糊涂，
1: 什么马主席？他不是早就死了吗？别当着我们，我们还要增援思虑呢。
0: 等到离开了讷河县，马占山自己说了一句话：
1: 看来日本人是不整死我，绝不罢休啊。
0: 离开讷河之后，他们不得不夜间行走，白天隐蔽。他们绕了好大的圈子，才经不息到了甘南，在11月14日那天到达扎兰屯。苏炳文将军为了亲自迎接马占山，提前5-6天就由海拉尔来到了扎兰屯。11月14日，马占山率领800名骑兵由讷河经甘泉，气势轩昂地到达扎兰屯。就在通往镇守使衙门的大路上，苏炳文、张殿九、李杜还有城里的头面人物都站在大路上列队欢迎，仪式搞得非常隆重。马占山一行人被感动得每个人眼圈都是红的。苏炳文用夹板吊着左胳膊，张殿九头上缠着绷带，原来他们率领军队刚刚和日军在富拉尔基打了一场大仗。大家把马主席迎到张殿九的镇守使公馆，只留下了苏炳文、张殿九和李杜说话，其他人都起身告辞了。马占山先与大家互致问候，然后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1: 我们呀，必须联合起来，日本人就是要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吃掉，只有行

0: 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
1: 人们都同意马主席的提议，一致推举马占山主席来领导黑龙江和蒙边地区的抗战。几个人慷慨激昂地表示，将尽最大的力量合作，愿将最后一滴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求中国军人最大的荣誉。马主席先讲了为什么会投降日军。
0: 当时啊，那是为了保全咱黑龙江的十几万军队呀。
2: 自从四月重新开始抗战，马占山的经历令人们感慨不已。张殿就站起身来对马主席说：
0: 我应该道歉，属下并不了解内情，多有不逊之言，万望主席见谅。
2: 张殿九是呼伦贝尔镇守使兼边防一旅旅长，他和苏炳文、李杜一样，都是下定决心坚决不投降的爱国军人。苏炳文是东北军的十五旅旅长，因为他兼任哈尔滨到满洲里的护路军司令，所以担任护路任务的省防军第二旅也划归苏炳文指挥。1932年3月3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抗日，同时宣布成立黑龙江自卫军，自己任总司令。马占山仔细地询问了富拉尔基的战斗，苏炳文和张殿九也做了详尽的回答。张殿九比苏炳文年龄大10岁，所以苏称呼他为大哥。苏炳文打开了地图，先把战斗的过程讲了一遍。
3: 上个月初，就是10月3号，为了打开通向呼伦贝尔西部地区的大门，减少抗日军队对齐齐哈尔的威胁，日军第14师团的一个旅团，在飞机和重炮的支援下，开始向弗拉尔基周围进攻。驻守这里是张殿九大哥步兵一旅第6团。那几天呢，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六团在前沿设了3道防线，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我军的阵地反复的轰炸，与我们进行了多次的争夺。六团团长张玉挺一直在最前沿指挥，全团官兵不畏强敌，英勇拼杀，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击毙日军100余人。日军又增调一个连队的援兵，并且继续出动飞机狂轰滥炸。由于张大哥的部队一个团死守扎銮屯，还有一个团驻守在牙克石，兵力十分紧张，我为了支援前线，火速从满洲里调派了救国军步兵一团，乘坐火车前往增援弗拉尔基。经过数天的激烈战斗，终于遏制了敌人的攻势，目前还处于拉锯状态。这次战斗我们救国军有500多人伤亡，一团团长高俊岭右臂被飞机炸弹炸断，营以下军官有19人牺牲。
2: 说到这儿，苏炳文和张殿九都不由得垂泪叹息，马占山主席连忙起身安抚：
0: 我军英勇，视死如归，他们都是我们的楷模。
2: 苏炳文和张殿九赶到前线看望弟兄们，满洲里海拉尔的民众也自发组织起劳军团来到前线慰问官兵。在朱家坎前线，他二人参与了战斗，随后召开了军事会议，商量阻止日军进犯的防务计划。考虑到当前的形势，苏炳文和张殿九认识到，
0: 对，我们必须加强抗日军队的联合，攥起拳头来打击敌人。
2: 他们决定会同马占山和其他的抗日军队东西分进，反攻齐齐哈尔，以打破日军对弗拉尔基和呼伦贝尔的攻势。
1: 苏炳文虽然和马占山不是一个军队序列，但是他们的抗日合作早就开始了。1931年918事变，苏炳文为了支援马占山抗日，派其住在满洲里的步兵团到齐齐哈尔江桥协助马占山作战，抗击日军。

0: 州国的军事安排，将黑龙江省所有军队进行部署，这就挽救了很大一批不愿意叛国投敌、服从日军的中国军队。很多的军队领饷不听调，而且时时还反叛抗日，客观上支持了整个抗日斗争。伪满洲国黑龙江省政府数次邀请苏炳文到省城齐齐哈尔开会议事，他都借故推辞不往。日军派员以高官厚职利诱，也没有成功。1932年3月3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举起抗日大旗，通电全国，就任黑龙江自卫军总司令。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三部，第145集。
1: 李杜原是奉军中张作霖的爱将，张作霖去世后，他和叶赫英才一样，是拥护张作相继任的20几个师长之一，所以被排挤出东北军。到了吉林任依兰镇守使兼松花江防俄部队司令。918事变后，在日军兵进吉林后坚决反击，在吉林东北和黑龙江东南部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与叶赫英才一样，在面临危亡之时，出自爱国之心，他率部下奋起守土，浴血抗战，多次重创敌军。他率队参加了哈尔滨保卫战，因孤军无援而失利。这次他带着自己尚存的2000人参加了苏炳文将军的战斗。当人们还在商量作战计划的时候，张殿九的电台收到了海拉尔发来的加急电报，接索伦义勇军一师王孝罗师长来电，日军一个加强旅团已攻入索伦，随后将向扎兰屯推进。一师正在抵抗，但由于兵力减弱，预计迟滞敌人时间1天左右。日军目标是黑省主席马占山将军，望迅速离开以防后患。大家惊奇地相互看着，张殿九搔着后脑勺说：“
2: 哎呀，这家伙，这日军的情报也他妈太准了。我们刚刚坐下，你说这小鬼子，他们都提前2天，这就行动了。”
1: 苏炳文气愤地说：“
3: 好你个小鬼子，哼，来抄老子的后路来了。今天，老子就和他拼了。”
1: 李杜说道：“
4: 一次王孝罗将军。”一下子丢了2个旅，用他1个旅对付这5000多的小鬼子。哎呀，他的仗也是不好打呀。”
1: 听到这儿，马占山平心静气地说：“
2: 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家都离开吧，按照我们商量的计划，咱们下一步对齐齐哈尔展开东西合击。”
0: 会后，马占山按照商量好的计划，迅速将原来隶属于自己的部队和一些民众义勇军集结于拜泉、明水、青冈，而苏炳文的军队在巴彦、讷河、富拉尔基等地准备。按计划，于12月初分兵6路进击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的日军。在这儿不得不说一下，当年日军的情报工作，那确实是无孔不入，也是卓有成效。而义勇军的保密意识不强，他们在扎兰屯商量好的计划第3天就摆在了关东军武藤司令官的桌子上。由于计划暴露，关东军先发制人，他们把能集中的7支部队都集中到了拜泉附近，除了第10师团和第4师团外，还有坦克和骑兵部队以及2个重型航空队。日军首先在富裕

0: 平店安达设立了一道防线，彻底切断了马占山的部队与苏炳文部队的联系。然后他们把义勇军集结的几个地点，如拜泉、明水、富拉尔基等地分别包围起来。这一来，所有的部队都被分割包围了。别说是马占山和苏炳文联系不上，就是马占山的军队自己之间都无法相互支援了。
1: 11月下旬，黑龙江冰天雪地，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日军以松木直亮第十师团为主力，以服部骑兵旅团为先锋，附以装甲车、坦克，并以飞机助战，首先向嫩江西岸苏炳文部队的阵地大举进攻。苏炳文在富拉尔基和讷河一带激战5天，部队伤亡惨重，于是将铁路破坏后撤退至朱家坎、腰库勒，重新构筑了二线阵地。但是没有多长时间，马主席就收到了苏炳文部队败退到满洲里的信息。马主席和塔斯哈谈论着苏炳文：
2: 你想啊，在冰天雪地中孤军奋战呢、那只能是步步后退。他们呀，已经到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了。
1: 果然，下午苏炳文发来电报，将他的决定通知了马占山。
2: 马主席，我军在没有出路又被日军追击的情况下，决定率领跟随之军民4000余人由满洲里进入苏联境内。
1: 塔斯哈这些日子也在一直的琢磨，
2: 怎么马主席到一个什么地方，这日本鬼子就追到哪儿了。
1: 他和马占山聊起了这事儿。
2: 马主席啊，我看呀，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嘛，是日本人已经下定决心非要拔掉您这颗钉子不可。第二呢，是我们的队伍里日本鬼子的间谍数量还有很多呀。
1: 马占山点点头。
2: 是啊，我也这么想，可这怎么办呢？
1: 塔斯哈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2: 马主席，我想啊，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咱们疲于奔命，根本就没有办法采取行动，又连累其他人，不如像古语说的那样，咱们比起锋芒以求安然。咱们能不能像苏炳文一样先避开一个阶段，然后咱们再重新开始。
1: 马占山意识到只有这个办法了，就同意了塔斯哈的说法，然后就让他去安排。塔斯哈对各部队的指挥官宣布：
2: 我宣布总司令健康不良，急需要调养，所以啊，总司令要去海拉尔找一个名医去看病。
1: 马主席带了一个副官和一个秘书，由警卫团护送，悄悄地来到了满洲里，准备秘密出国。这时候苏炳文打来电话询问：
2: 马主席能否同行？
1: 马占山有些着急，派副官韩立如向苏联驻满洲里领事馆请求领取护照，可是苏联领事馆要求申请人面试，在办手续时领事发现他的身份与文件不符，于是不准入境。塔斯哈与马主席商量：
2: 不要紧，马主席，我看呀，咱们干脆趁苏炳文大队人马国境的时候这个混乱，咱们先上国际列车再说。
1: 12月4日夜里，塔斯哈和几名警卫送马占山和副官上了到达莫斯科的国际列车。

0: 塔斯哈提前找人领取了他们的护照。马占山的护照化名为方秀然，职务是苏有朋的参议。由于那天上车的人太多，副官把护照在列车员眼前一晃，就带着马主席顺利地上了列车。塔斯哈在窗前向马主席告别，马占山一脸茫然。
1: 咋的，老哥哥，你不随我走了？
0: 塔斯哈笑着说：“
2: 哈哈哈哈，马主席，放心吧。哎，我留下和警卫团那些老哥们再做一些事情吧。”
0: 马占山问他：“
1: 好，好啊，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0: 塔斯哈安慰马主席：“
1: 哎，你看看。”你看看你说的能没有问题，这个你就放心吧啊。
0: 塔斯哈看到马占山眼里的泪水顺着面颊流了下来，他鼻子发酸，强忍着扭过身子走了。后来苏联驻伪满领事馆的中国朋友对塔斯哈说，
3: 12月20号啊，列车到达了多姆斯克。在火车上，马主席被苏联的安全检查员发现了真实身份。由于苏联方面已经承认了那个满洲国，认为马占山违反了苏联的入境法，他们按照法律拘留了马占山7天，算是对他本人进行了惩罚。
0: 那位朋友知道塔斯哈十分关心马主席，又陆续把打听来的消息告诉了塔斯哈。
3: 哎，听说呀，他们被送到了苏联的收容所里，在那儿住了4个多月。苏联方面得知了马占山和苏炳文和他们其他人的身份，特意还组织他们参观了当地的学校和工厂，考察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到苏共的机构去研究马列主义。
0: 这个朋友听领事说，
3: 听说由于这个苏联政府和中国政府有过秘密的商定，可是呢，他们又不愿意和日本政府发生纠纷，所以急于要把这些抗日军人送出境外啊。后来日本的朝日新闻全面报道了马占山这些人的行踪。报道说，经苏俄政府通报满洲国，1933年4月14日，凡是在南京政府军务处备案的团以上职务在苏联名单上的人，像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20几个人，由苏联官员押护乘专车离开多姆斯克，从波兰被递解出境。而据马占山将军自己回忆说，4月16日中午列车抵达了莫斯科车站，据说是为了防范间谍，避免惹起事端，站台上戒备森严。中华民国驻莫斯科大使严惠庆带领全体外交使团到车站迎接，他们登上列车带来了很多的食品，并且衷心感谢抗日英雄们的浴血奋战。停车时间大约2.5小时。
1: 大使问大家还有啥要求，我们都没有来过苏联，自然是想看看莫斯科的模样。于是大使馆准备了车辆带我们到红场瞻仰，还游览了市容，参观了商店，大约5点左右离开了莫斯科。
3: 4月17日中午2点，苏炳文、马占山等到达了苏波边境。中国驻柏林公使馆1等秘书谭宝伦提前来到波兰边境迎接他们，午后4点搭乘国际列车前往法国巴黎。4月18日上午9点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中国驻德国公使刘文岛携全体馆员 和刘德学生及侨胞等多人到站欢迎马占山、苏炳文将军一行人，当夜住于中国驻德国柏林大使馆里。后来国民政府安排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李杜等将军由欧洲乘飞机经香港回国。再说驻军索伦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一师师长王孝罗，自从损失了两个旅之后，最大的事情就是扩大兵员。他每天都要冒着大雪到几个募兵站去视察，检查参谋长白廷的招兵进度。王孝罗想在短期内恢复一个旅的建制，已经从三旅抽了几十人担任筹备中四旅连以上的军官。虽然半个月才招来了800人，但是总体的进度还是让他满意的。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忽然发生的事情打乱了他所有的安排。日军第14师团松木直亮将军因为消灭了马占山而在日本国内名声鹊起，所以他一直希望能带着部队去参加热河战役，以表现14师团的战斗力和他自己的指挥才能。当重新发现了马占山的踪迹以后，那些对关东军一直存在想法的人就纷纷站出来，指责他们是蒙蔽天皇，欺君罔上，必须严惩之。接替本庄繁将军的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大将对此非常烦恼，他指示松木将军说，
1: 你得必须彻查叛匪马占山的生死，以平息他人无惧之言。
3: 在日本，据说日本山口县出生的人都有着坚韧顽强的性格。当年在乃木希典大将手下参加过日俄大战的松木直亮，他的先辈是扶持日本明治天皇打败幕府将军的长州藩将领。松木直亮下定了决心，
1: 绝不给先人丢脸，不管马占山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要把他擒拿回来。
3: 11月初，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发来急电，说获悉马占山将到扎兰屯与周边的叛军将领密商反满抗日事宜。正好第10师团刚刚在齐齐哈尔西南的富拉尔基与扎兰屯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一场战斗，将中国军队压制在了富拉尔基到碾子山一带。关东军决定由14师团接手在呼伦贝尔的战斗，松木认定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可以把马占山和周围的叛军首领一网打尽。他详细地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经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下达给14师团的2个旅团和临时划归他指挥的第4骑兵混成旅团。松木特意亲自给军官们开了一次会，布置了新的战斗任务。
1: 今产业呼伦贝尔地区有反满抗日军队50000人左右，分别为驻索伦的王孝罗一师，他们目前只有一个骑兵旅，大约是5000人，在海拉尔满洲里的苏炳文2个旅和3个团，将近20000人。驻扎兰屯张殿九一旅大概是5000人，王德林的4个团大约有10000人，和真假马占山的10000多人。今日匪首们将聚会于扎兰屯，商量对抗我大日本皇军。师团决定采取兵分三路各个击破的战术，先消灭其零散部队，最后将残余部分合围于哈拉尔。我们的第一路将由第14骑兵旅团加一个炮兵大队，他们需要快速运动，从桃南乘火车到桂柳河，再急行军到索伦，先行消灭王孝罗的1师3旅。随后我骑兵将快速穿越大兴安岭，通过柴河到达匪首聚集地扎兰屯。
4: 为了不引起潘群的注意，第一路骑兵、炮兵到达扎兰屯外围以后，第二队陆军和装甲车再乘火车到博克图，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到达扎兰屯东侧，另一路从北面的巴城，待合围形成，立即展开攻势。此役必须一举消灭北满的反叛分子，不论死活要找到马占山的下落。
3: 有人提问说，
4: 桃河铁路刚刚开始铺铁轨，现在并没有修到归六河啊。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吉。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那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

0: 首先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的板块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刚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的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诊疗。我们首先呢请进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刘主任，今天呢我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肺癌的规范化的一些诊疗，是吧？那您呢是来自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主任，科主任，您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科室吧。有哪些相关的诊疗的一些内容呢？
1: 好的，包头市肿瘤医院呢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啊第一家肿瘤专科医院。那么我们医院的话呢，这个肿瘤专业相对来说呢就是划分的比较细，那么我从事的呢是这个胸部肿瘤内科。那么主要的话呢就是针对啊肺癌和食道癌，以肺癌为主啊患者的这个药物的一些治疗。
0: 打断您一下，您可以把这个话筒再离得稍微近一些哈。
1: 好。
0: 那么其实呢提到呢肺癌呢大家这个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哈。那么目前但是大家呢听到这个肺癌感觉依然还是很多人感觉到特别的一些恐惧哈。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目前肺癌的这个发病的情况，有没有最新的发病的统计呢？
1: 目前的话呢就说肺癌在我们肿瘤里面啊仍然是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排第一位的这个恶性肿瘤。那么据这个2024年啊这个国家的统计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呢，我们国家癌症中心啊发布的2024年，新发的肺癌患者呢是117万，那么死亡的话呢是74万啊。其实这个肺癌相对来说，就是说5年的生存率啊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这个大家看到啊，死亡率非常的高啊，一年的话差不多有70多万人会因为这个肺癌的死亡。
0: 是的，那么听到您的这个介绍呢，就是确实仍然目前肺癌呢是全球范围内发病率相对来说比较高的恶性的肿瘤，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呢，在这个和医生的这个交流当中呢，也了解到或者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就是比如说呢，随着这个CT， 尤其是低剂量螺旋 CT 的筛查以及普及，其实大家呢对于早期肺癌被及时发现，同时呢还有相关的一些诊疗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靶向的治疗，还有所谓的免疫治疗，是吧？这是我们常能听说到的这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的飞速的发展，所以呢就是患者的这个生存期还有生活质量呢确实是有了一定的改善，或者可以说是显著的改善哈。所以说呢现在很多的一些像我们之前听到的或者是大家谈癌色变吧，是吧？那听到的这些疾病呢，尤其是一些癌症或者是肿瘤，也逐渐的在向这个慢性病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去转变，是吧？所以呢希望通过您的这个科普的介绍，我们大家呢能对这疾病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同时呢也能够消除一些恐慌啊，要早治疗，早发现，早干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肺癌是目前发病率这个比较高的恶性肿瘤，那其实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呢，生活当中要警惕的危险因素有哪些，或者说哪些人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我们需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呢？刘主任。
1: 其实对于肺癌的话按照我们国家这个卫健委新的要求啊，我们国家现在对于肿瘤的防治目标是要求5年的生存率要达到46%。那么肺癌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恶性肿瘤，那么在前5年啊，基本上我们把肺癌的生存率大概由17%啊提高到了32%的这么一个水平。
0: 这是目前是吧？
1: 对，目前。但是我们看到跟国家要求的5年生存率达到46%，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那么怎么能改变啊？就是怎么能缩小这个差距？怎么能达到国家的这个肿瘤诊治的这个要求？那么其中主要一条就是主持人刚才说的，要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发现的话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肺癌的筛查方面，就是说有一些人的话，如果他是属于这个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叫高危人群，就他容易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得肺癌，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来说的话呢，就应该进行定期的去体检。那对于我们医生的行业来说的话，我们行话说要定期的去筛查。 那么哪些人要进行这些啊定期的筛查呢？就是哪些人具有这些高危因素啊，就是有这种高危因素的人，他就应该去筛查。那么筛查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肺癌家族史的，我们叫家族史啊。所谓的家族史呢，就是你在一级亲属里面有患肺癌的啊，这样的人。
0: 什么叫一级亲属？
1: 这个一级亲属呢，
0: 直系吗？
1: 对，是直系，就是你的父母或者是兄弟姊妹啊里面有人如果有得过肺癌，那么你发生肺癌的几率要比平常的人呢大约高2到3倍。
0: 嗯
1: 啊，当然这个不一定说
0: 不是绝对的，
1: 哎，不是说你一定要得肺癌，
0: 嗯，
1: 啊，只是你这个得肺癌发生的几率，
0: 嗯，
1: 相对来说啊，比人家没有这个一级亲属得肺癌的这些人里面啊，可能要高2到3倍。
0: 嗯，
1: 所以说这部分人群的话，是这个肺癌筛查的重点人群。
0: 嗯
1: 啊，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些咱们长期吸烟的这部分患者，
0: 嗯
1: 啊，这部分人群啊，比方说每天吸烟在这个20支以上啊，每天抽一盒，那么连续超过了20年，那么这样的话呢，啊，他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那么同样，在这个吸烟人群周围的啊，周围的这些，比方说长期吸食二手烟的啊，您的家庭成员跟您在一块生活是吧，长期有这个二手烟的这个侵扰。啊，这一部分患者啊，这一部分人群，如果也是超过了20年，
0: 嗯，
1: 那么也属于高危人群。
0: 那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吸烟长期吸烟，这个我们能理解。为什么说每天吸烟20支以上呢？这个是具有一定的这个统计是吗？
1: 对，是的，这个是在就是我们用国内和国外都有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啊，
0: 嗯，
1: 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就说。抽烟的支数越多，那么你患肺癌的几率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
0: 嗯，
1: 而且跟这个抽烟的时长有关系，大于20年的，嗯，啊，基本上的话就是你发生肺癌的几率呢就要比别人高。当然它还有一条，你尽早的戒烟，如果你戒烟超过了15年以上，
0: 哦，
1: 那么基本上跟不吸烟的人群啊基本上就一样了，
0: 哦，对，
1: 啊，这个风险因素就会明显的降低。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一条提示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大家还是提早戒烟。我就是比较担心有一些这个长期吸烟的一些人群啊，他一听到您说比如说20支以上，好，那我每天抽10几支是不是就没事呢？其实并不是这样哈，它的风险是依然存在的。嗯，
1: 他抽烟的这个支数虽然少，
0: 嗯，
1: 但是如果他的时间累积的足够长的话，
0: 嗯，
1: 那么他同样也是高危人群。
0: 嗯，是，所以大家呢还是尽早的去戒烟，就像您说的啊，这个戒烟15年以上的话，它这个风险是明显降低的。
1: 对，
0: 所以说不管您的这个吸烟史有多长，尽早戒烟这个是非常正确的。那么除了刚刚您说到的有肺癌家族史，特别是一级亲属当中啊有曾经患癌的人群，这是属于高危人群了。还有就是二手烟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三手烟是吧，其实都挺危险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的高风险的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呢？
1: 那么除了这两类人群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群也属于高危人群啊，
0: 嗯，
1: 比方说有这个啊慢性肺部疾病的人啊，
0: 嗯，
1: 我们经常会看到啊一些老人，
0: 嗯，
1: 啊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啊，
0: 嗯，
1: 比方说慢性阻塞性啊肺病，
0: 哦，
1: 我们叫 COPD。那么这个慢性疾病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发生肺癌的几率也会增高。那么还有一些的话呢是啊，这个年轻的时候或早几年有得过这个结核，
0: 嗯，
1: 啊肺的结核，那么经过一段啊时间以后呢，经过几年以后呢，
0: 嗯，
1: 啊也可能在肺结核的基础上形成肺癌，尽管这种几率不是很高，但是确实存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把这一类人群的话也划为高危人群，它也需要这个定期体检的。
0: 嗯，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啊跟我们工作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啊，比方说有这个长期从事这个，比方说在这个粉尘颗粒啊比较多的这种封闭环境中啊作业的这些工人啊，那么他患肺癌的几率呢就比较高，比方说是这个从事煤炭呀、水泥呀、石油呀、化工呀啊这一类的这个工作人员，如果长期在封闭环境中，那么他肺经常吸食到啊这些粉尘，他也是患肺癌的这个高危人群。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比方说啊接触一些有害的这个物质啊，比方说你在工作环境中老接受能够接触到一些比方说像铀啊、石棉呀，包括这个有机砷啊等等啊，这一类的，那么他也是这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我们平常注意从事这些尤其化工 啊，这个理发、染发行业的，这个也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0: 嗯，那刚才呢，您介绍了这些人群呢是肺癌的高风险人群，所以我们要进行定期的一个筛查，是吧？那么其实呢，我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呢，还了解到有一些这个女性，她可能也会患肺癌，那就说我平时也不吸烟，是吧？也不接触二手烟，还有您说的这个高危的工作环境，接触什么有害的一些物质，好像也没有接触，但是呢，女性好像肺癌就是占到这个比如说发病率也好，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排行当中呢，也是属于排行相对靠前的一些这个恶性的肿瘤，是吧？那有人就猜这个原因是不是跟那个做饭的油烟有关啊，您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我们也跟您求证一下。
1: 这个是有肯定关系的。
0: 嗯，
1: 就说我们现在看到啊，之前的时候啊，前20年，那么我们看到肺癌的患者里面呢，鳞癌和小细胞癌这两种类型是居多的。
0: 嗯，
1: 那么鳞癌和小细胞呢，都跟这个男性吸烟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是近几年我们发现女性肺癌的发病率明显上升，啊，有这个小细胞肺癌的，有腺癌的，啊，部分呢也有鳞癌的。那么其实就跟主持人刚才您讲的这个啊，好多女性说我也不抽烟，
0: 对，
1: 我也不从事这个有害作业啊，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一部分人的话，他也这个啊就得了肺癌。
0: 嗯，
1: 那么这个一方面的话，我们觉得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家族肺癌家族史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跟他这个平常做饭的时候啊，这个油烟的对他的侵蚀也是非常有害的。所以说，在这个女性在这个做饭的时候啊，我们建议第一个，这个油烟抽油烟机啊，就是油烟一定要尽量的排出去。
0: 嗯，
1: 二呢，就是能够啊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啊，比方说需要带。

0: 一个口罩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1: 嗯，您说到了这类高危人群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个人的防护，还有您刚刚说到的高危工作环境下，如果长

0: 高危因素的这一波人群啊，我们一般建议啊，这也是国家的要求，一般建议的话呢，就是在50岁以上，每年都要做一次肺部的体检，这个体检呢要用低剂量的螺旋 CT 来筛查，而不用普通的X 线，因为普通的 X 线筛查呢，可能对于小的一些肺上的病灶啊，小的一些结节，可能存在漏诊的情况，所以我们建议的话呢，都是用这个低剂量螺旋 CT 来进行每年一次的体检。当然这是50岁以上，那么个别人的话呢，比方说你这个高危因素比较多的，那么可以放，就是说到45岁啊，45岁以上就开始筛查了，就是把这个年龄再往低放一放，这样的话呢，可能对于肺癌的早发现啊，相对来说呢能够就说更及时一些。
1: 是，您一直在说这个低剂量的一些螺旋的 CT 是吧？那所以说胸部 X 光片是不能完全去发现的是吧？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发现了以后呢，现在其实很多朋友都说体检日常的或者每年的年度体检当中呢都有这个肺结节，所以大家呢也非常的恐慌。其实我们也知道结节呢分很多种类型，而且呢根据它的这个大小形态，在医生的判断诊断之下呢才能确定我们是否需要干预是吧？那么哪些情况呢是肺癌诊断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是哪些情况的这个结节我们是不用恐慌的？
0: 这个肺结节的话呢，其实近几年以前的话大家好像不是太重视，但是近几年的话呢肺结节的检出率非常高啊，也逐步就是得到了大家的一个重视。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肺结节增多的原因啊，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现在低剂量螺旋 CT 的这个体检的普及，发现肺结节相对来说就比之前多了。以前我们用 X 光做体检，很多肺结节它是存在的但是发现不了，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影像科来说，影像科的医生来说他们说这个现在10个人做 CT 可能9个人都有肺结节，就是目前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对于肺结节来说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就我们叫影像学的一个概念它不是一个疾病的概念，是这个影像科医生通过你做的这个胸部 CT 上面给你发现了有肺结节，所以他给你写了一个这个肺结节的报告，所以它是影像学的一个概念。那么结节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把这个小于5毫米的这一类结节我们叫微小结节可能这个90%以上的人都会有这个微小的结节。
1: 5毫米以下是吧？
0: 5毫米以下，对，
1: 5毫米以下是
0: 叫
1: 微小结
0: 节。
1: 那这个时候微小结节的话，我们需要关注它的形态吗？
0: 一般的话，微小结节的话，我们一般不需要特殊的处理只要定期随访观察就可以了，就是定期体检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还有一部分结节比方说1到3个厘米，1厘米到3厘米的这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较大的肺结节，超过3厘米以上，我们就不用结节这个概念了，我们就称为它是肿块超过3厘米以上
1: 就是
0: 肿
1: 块了，
0: 对，3厘米以下的我们一般影像学上叫结节。
1: 对，
0: 那么这个结节的话呢，其实我们好多这个人去健康体检发现了这个肺结节以后呢，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恐慌考虑是不是它就是这个肿瘤其实不是这样的对于肺结节来说的话呢，一般我们是根据结节的大小和结节的形态来判断这个结节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说有可能它是良性的，有可能它是恶性的，那根据什么来判断呢？一个要看结节的大小，一个要看结节的形态一般来说小于8个毫米的结节基本上来看的话，就说良性的可能性很大是恶性的几率非常小他们统计的话大概只有1%几的恶性的可能性这种，那么对于8个毫米以上的结节8到1.5厘米的结节呢，我们就需要来做定期的来观察
1: 还是观察是吧？
0: 对，
1: 观察
0: 还是观察。当然，这个要看结节的形态不是说所有的8到1.5厘米的结节都做观察，要看结节的形态。那么结节的话呢，基本上分成我们说分成3类。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叫这个纯膜玻璃结节
1: 其实大家看到这几个字也挺恐慌的，
0: 对，纯膜玻璃结节就跟咱们这个过去那个膜玻璃窗户似的纯膜玻璃结节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就是实性结节就是这个结节是实心的
1: 对
0: 还有一种 种呢就是介于这两者之间
1: 混合的那种、
0: 混合性的莫布利结节。
1: 到底哪个最危险？
0: 那么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说纯莫布利结节相对来说可能安全性更高一些，恶性通、
1: 哦

0: 恶性程度相对来低最低一些。实性结节如果它没有变化的话，那么它也是良性的可能性很大，恶性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1: 嗯、那这个观察期大概是多长时间
0: 呢？这个根据结节的大小不同，观察期不一样。正是这种混合性的结节，其实是需要我们在临床中就是特别注意的，也是需要就是说查到这一部分结节的人群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个混合性的结节有的时候反而恶性的风险相对来说相对来说前两种可能会更高一些。当然我们会在这个恶性就是混合性结节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它这个混合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它的实性成分能占到膜玻璃成分的多少，跟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它占的很少，那么它良性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如果它占的相对来高，那有可能恶性的几率就会相对来说更大一些。
1: 嗯，那听到了您的这个分析哈，我们了解到这个，首先我们要观察到它直径的大小是吧？另外就是关注到它的形态，这个也挺重要的。那么比如说哈，这个有位患者他做了这个体检，做了筛查，然后呢发现他的这个这个直径相对小一些，但是呢它的性质是混合的，这个时候需要还能观察吗？还是说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呢？
0: 这个我们要判断一下，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实性成分占到了那个膜玻璃成分比率到底是多少如果说它这个小于在20%以内的话其实我们还可以让它继续观察。当然观察随访的时间不一样，比方说我们对于一些认为它是高危因素的就是高危有可能是恶性的我们会让它3个月来进行一次随访。如果说3个月的这个影像这个 CT 片子跟他3个月之前的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我们会逐渐的推迟随访的时间延长到6个月。如果6个月还没有变化的话，我们会推迟到1年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另外的话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新发现的一些结节，就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比方说这个恶性程度那个实性程度占比比较大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更建议让这个结节要进行这个对这个结节的判断吧，要进行多学科的会诊像我们包头市肿瘤医院，我们专门有一个肺结节的 MDT 门诊
1: 就是多学科
0: 多学科门诊。那么这个门诊的话呢，我们好处就是要有这个胸外科的医生，要有影像科的医生要有这个肿瘤内科的医生大家来共同对这个对发现的这个结节来进行这个研究探讨从不同的学科的角度来考虑它到底是良性的可能性大还是恶性的可能性大，从而给这个来就诊的这个患者呢，给他一个这个诊疗的一个就是决策，是让他定期随访复查还是让他去做一些其他的检查，或者是让他建议他手术。这个多学科的诊疗模式，我觉得对一些比较难以判断的这个结节这个难以判断结节性质的这个相对来说呢可能更准确一些，就会这个诊断率吧就会这个更能够提高一些。
1: 是，我觉得您讲的也特别的透彻哈。那刚才呢我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它结节的直径呢是比较小，但是它呢类型呢又属于混合的。您说我们是不是要观察，首先多学科的会诊，另外就是看到它实性成分就占到了大概
0: 占比大概
1: 是多少。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因为您接诊的患者也比较多哈就是举个例子，比如说它结节的这个直径相对来说比较大，但是呢它又是纯膜玻璃结节，那这个时候是不是也能观察？但是它直径比较大呀，能观察吗？
0: 有的膜玻璃结节如果直径比较大的话假如说它近半年到一年没有太大的变化，不再生长，或者你查它以前的 CT 片子基本上跟这个大小相仿，就可以继续观察
1: 对，
0: 这是膜玻璃结节。但如果是实性结节，一般要是说大于1厘米以上，你高度怀疑它是恶性的，这个时候可以做 PET CT 的做 PET CT 的检查。PET CT 的对大于1厘米的这个实性结节，其实诊断率就是这个还是非常高的。
1: 就是说这个实性结节虽然它比混合的这个结节呢混合性质的这个结节它的风险相对低，但是呢也就是如果说它比较直径比较大的话，也是有这个恶性的一个风险存在的，只不过风险比较低相对是吧？
0: 对
1: 哦，
0: 对于1厘米以上的可以做 PET CT 来做检查或者还有一种方法，比方说你要怀疑它这个有可能是这个恶性的，你可以让它先去做抗炎治疗，就是我们先输消炎药，输到一定时间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去观察，看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如果说在消炎药经过抗炎治疗以后。

0: 哦，这个结节变小了，那它就是一个炎性的结节，它就不可能是这个恶性的。
1: 哎，我身边还真有这样的，就是虽然它直径比较大，过了一段时间呢，它缩小了，可能就是炎症导致的，对吧？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首先就是如果说体检或者筛查做出来这个结有结提示报告上有结节的话，我觉得按您说的分析的也特别到位，就是我们首先不用恐慌，但是呢，也并不是说纯磨玻璃的，那我们就完全可以不管了，因为您有的医生一说到随诊或者说在观察，对吧？大家就一下子放松警惕了。首先我们不用恐慌，但是也要引起一个重视，对吧？
0: 对。
1: 过一段时间呢，我们再让医生进行一个判断。当然了，如果说出现了实性的或者是混合的这样的一些性质的结节的话，我们也不能说哎呀那就恐慌的不得了，它一定是怎么怎么样，也不一定哈。
0: 对，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患者当中，有没有这样就是比较焦虑的，就是如果说直径比较大，或者是它的性质不是就是您说的风险比较高的那一类，有没有要求干预的？有这样需求的，就说您能不能尽早的进行干预，我因为再观察下去我担心会出现什么什么一样的这样的风险或者是疾病，有没有这样比较焦虑的呢？
0: 有这样的患者啊，就说啊，有些人的话他做了 CT 以后了，做完 CT 以后那个 CT 报告上告诉他这个结节了，有的时候呢，可能从我们医生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认为它良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呢，你也不能说完全给它排除掉，它一定不是恶性，对吧？我们一般来说的话是建议患者这个要进行这个随访，我们叫就是跟踪随访嘛，就是让他定期来再来复查，我们观察这个结节有没有变化，但是有些人的话他会觉得哎呀这个定期观察他很不放心
1: 啊，对
0: 啊，对，
1: 但是还是在这个焦虑中，
0: 还存在这个焦虑过程中。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是两种模式啊，一种模式的话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多学科会诊的模式，让不同的专家从不同的学科角度来给他分析这个结节给他这个解释这个本身这个结节的一个情况，是吧？让他能够听了不同学科的专家呢，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放心一些，还有一种方法的话呢，我们也会，因为我们现在跟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医院在跟天津市肿瘤医院在合作，我们也可以给他从这个天津肿瘤医院线上也好线下也好找一位专家再来给他把这个结节会诊一下，让他听一听不同医院专家的意见，这样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对自己后续的这个观察呀还是手术治疗呀等等，他会有一个这个决策。
1: 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啊。首先呢，我们院内进行多学科的一些会诊哈，另外呢，就是包头市肿瘤医院和这个天津肿瘤医院哈，就是进行了这样的合作，
0: 长期合作，
1: 长期合作。所以呢，定期也会有很多的一些专家，不仅是咱们这个就是比如说胸部肿瘤内科的一些专家，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相关的一些学科的专家都会定期到我们医院来进行这个出诊或者是手术，是吧？
0: 是的，是的。
1: 让大家呢就是不出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说到这个
0: 国家一流医院专家的这个诊疗，
1: 尤其是在肿瘤方面的，是吧？所以说也是特别的方便哈。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也可以挂到天津市肿瘤医院专家的一些专家号呢？
0: 这个可以跟我们医院的，就是你所有的门诊都可以跟联系所有的科室的话，我们现在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门诊来跟这个天津市肿瘤医院的肿瘤专家来进行对接，
1: 是这个也特别方便哈。那么您刚才说了做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检查，是吧？那么有哪些检查就是能够明确诊断就是所谓的就是这个确诊的一个金标准吧？有哪些呢？
0: 这个从诊断方面来说的话，说如果在影像学上考高度怀疑或者是已经考虑你这个是一个肺癌的话，那么其实在这个治疗之前在你治疗之前，那么要完善相关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那么一般来说就是按国家现在这个标准化来看的话，就标准化指南要求的或者我们说这个国家这个规范化诊疗的要求，那么如果你是怀疑或者说已从影像学上基本上已经定论可能就是一个肺癌，那么需要做什么？第一步的话呢，首先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因为病理学穿刺是诊断这个肺癌的一个金标准，或者我们说 诊断肿瘤的一个金标准啊，不能说是依据影像学上我们看上啊，它这个就是考虑是个肺癌就认定它是肺癌了啊。这个金标准的话呢，还是这个穿刺。当然，我们有很多患者存在这样心理顾虑，说这个我们做了穿刺以后，
1: 它有创的呀，
0: 哎，对，有创，这是有没有风险？第二话说穿了以后动了这个肿瘤了，肿瘤会不会转移得更快了？
1: 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准确，叫积惹还是叫什么？
0: 对，有些人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其实这个是不存在的。啊，如果它本身是一个肿瘤的话，就是你不做穿刺，那么你也会发现过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别的地方转移，啊，这跟你做不做穿刺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那么做穿刺的话呢，是为了更好的明确，第一步的话就是确定啊这个是恶性肿瘤，第二步的话呢，就是通过这个穿刺的病理结果还能明确给这个疾病分出类型来，啊，为后续的治疗呢，其实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依据，啊，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做穿刺以外，你还做其他的影像学检查，比方说在做治疗之前的话，那么啊，规范化的诊疗呢，就要求你做啊，比方说头颅的核磁，腹部的 CT 啊这些，或者再加上骨扫描，对，它主要是来区分你现在这个肿瘤是只是局限在肺部，还是其他地方也有转移，这都是给后续治疗啊提供一些这个诊疗的依据。或者如果不做这些，有些人说我那个直接做了 PET CT 了，那么 PET CT 呢也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全身诊断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要求呢，就是一般建议患者啊做完 PET CT 时候呢还要加做一个头颅的增强核磁，这也是国家规范化诊疗的一个要求，就说 PET CT 呢可能对全身的这个啊病灶相对来说呢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它对头颅的，就是我们脑子里面啊，脑子里面那些微小转移灶，可能相对来说呢，这个判断的这个要差一些，不如头颅核磁更清楚。
1: 对，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比如说做相关的一些检查，或者是穿刺等等，能够确定它的分期，为后续的治疗，这个它有哪些分期呢？一共有几期啊？
0: 我们如果是确诊为肺癌以后啊。就说我们之前要做刚才讲的那些啊相关的一些完善相关检查，那么主要的目的的话呢，其实也是为了给这个患者疾病啊目前的情况做一个分期，那么分期的话呢，其实在我们肿瘤上肺癌里面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那么对于不同分期的患者，在治疗模式上是不一样的，早期的患者一二期啊，我们是建议患者能手术的一定要去手术，啊，我们一期的患者。做了手术以后，术后五年生存率基本上是在90%以上。但是如果你是个四期的患者，那么你五年生存率啊，目前来说基本上就在20%左右。所以说相差的特别大。这个的话呢，就是确诊好分期，一方面的话，就是说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可能给患者带来更多的生存获益。所以说分期很重要。我们一般的分期的话呢，啊，我们这个行业讲叫 TNM 分期啊，主要是看一方面是看肿瘤的大小，另一方面呢看呢啊有没有淋巴结的转移啊，还要看有没有远处的转移，就根据这三个啊这个特点来给患者进行这个疾病的分期，从而根据分期的结果来采取不同的治疗模式。
1: 那么一期是什么呢？就是指它的大小，还有侵犯的这个，就是好像是有一个什么包膜是吧？就是它有没有就是，突破这个，它是不是如果没有突破，是不是它还在属于原位，能够属于一期呢？您从专业的这个角度，从专业术语给我们来解释一下。那么如果说二期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些转移呢？
0: 这个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把一二期相对来说呢。从治疗上来说呢，我们算作是早期，因为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是有这个手术机会的，所以我们把它放到一块儿，就是说如果你诊断出肺癌来了，医生跟你说你这个是一二期啊，一期或者是二期，那我觉得你还是很幸运的，因为它是有手术治疗的啊这么一个机会。当然有些患者的话呢，是因为这个其他的原因，一些原因啊，可能这个手术有难度，那么在这手术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些这个先打两个周期的治疗，比方说化疗，化疗完了以后呢再做手术。那么一期和二期的分期啊，从我们专业上来讲的话，我们是看这个肿块的大小，还有就是淋巴结的转移情况，就是说有的有淋巴结转移，但是它仍然可以手术切除。

0: 们简单说啊，这样的话它也是归到这个二期里面去啊，可以做的。那等到了三期的时候，这个三期的时候就能有手术的机会就很少了。我们三期里面再细分，还分三一期、三 B 期、三 C 期。那么三 A 期的这部分患者，有可能会通过我刚才说的啊，在手术之前，我们给患者，我们叫专业名词叫新辅助治疗啊，新辅助治疗就是说，我们通过给他两到三个周期的化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看能不能给他降期，就是把原来不能手术这个可能性把它转化成能手术的可能性，
1: 三 A 有可能变成二，
0: 哎，对，有可能会降期啊，降期以后呢，
1: 哎，这就太好了，
0: 对。但是对于三 B 和三 C 的这一部分患者来说的话，可能没有手术机会了。没有手术机会，是不是这个患者就一定这个治疗上疗效很差呢？也不一定啊。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说，更重要的是在早期的治疗里面呢，要加上局部的放疗。啊，放疗在这部分患者来说啊，那对患者的治疗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也是很有效的，
0: 对，很有效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我们为什么要分期分得那么准确？一定要去找这个专科医生、专科医院去给肿瘤进行分期，因为只有你这个正确的分期以后，才能实现肿瘤的规范化治疗。那么规范化治疗里面就告诉你，就对于三期的患者来说的话，如果你给他加上放疗以后，虽然他不能手术，但是你加上放疗以后，比不加放疗的那部分患者来说，患者的生存期是明显延长的。当然随着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进步啊，以前的话我们就是单纯的放化疗完了以后就观察了，但是我们现在放化疗以后再用免疫药物去巩固治疗啊，再给他加强一下，这样呢患者的生存期呢又就是在这里面。
1: 是，除了这个规范化诊疗的一个重要性，另外就是精准的治疗，因为分期分得很细，特别的形象，而且也给大家很多信心，就是我们虽然说比如说有一些确诊的一些患者，我们首先呢不要焦虑，我们看到具体是分哪期，一二期还是有很多的这个
0: 手术
1: 的
0: 机
1: 会，
0: 对。
1: 然后呢如果是三期三 A 的话，然后我们可以就是通过一些方法，当然这个除了一些诊疗规范化诊疗的一些方法之外呢，还要看这个个体的身体的这个状况，是吧？
0: 对，个体的差异，
1: 对，个体的差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是吧？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就是降级，有这个手术的机会哈。所以说早期的诊断和这个发现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是的。
1: 但是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有一些疑问哈，因为就是之前看到了一些案例或者是病例，还有就是有一些身边的一些朋友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想象当中就是肺癌的患者，首先就是可能会呼吸这个受阻，或者是有一些所谓卡血这样的情况，但是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所以呢，这个我们是不是早期或者是我们想发现肺癌的话，必须得进行早期的这种筛查或者定期的体检才可以，不能够仅凭症状来进行判断呢？
0: 对，是的，这个肺癌吧，一般出现卡血、气短，如果是这些症状比较明显的时候，那么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可能就已经没有手术治疗的机会了。这个卡血和这个气短一般容易发生在这个中央型的肺癌，比方说容易发生在这个肺鳞癌或者是小细胞肺癌啊，这些患者呢，是因为肿块长到肺的这个中心，压迫了一些气管，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气短的这个情况，侵犯了血管会出现这个卡血。但是有一些腺癌的患者呢，这个肿瘤是长在肺的边缘上的，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可能没有什么症状，他也没有气短的症状，他也没有卡血的症状，但是肿瘤已经存在了，他在生长。所以说这个体检为什么非常重要，就是要体检的目的就是要发现在没有症状的时候，这一部分人群里面如果他有早期的这个肺癌的情况，或者是早期的肺结节的恶性的情况，就可以进行处置了，而不是等他有了症状以后再去做检查，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失去早期手术治疗的机会。
1: 对，所以说他这个首先是位置还有个体的一些差异，他出现的这个症状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对，
1: 那我还听说呢，有的人可能是出现了就比如说像腰部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的一些感觉骨头疼的这种情况，其实呢他没有明显肺的一些症状，但是已经出现了远端的这种转移了，所以这样的患者是不是在这个临床当中也是相对普遍的呢？
0: 其实这种我们也是

0: 相对来说就是说比较常见的，有一些人群呢是因为其他疾病的原因去其他科室去做检查或做治疗，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呢他有这个肺部的疾病，有肺癌比方说有些患者的话是因为疼痛骨头的疼痛，或者有些是因为病理性骨折发生了骨折了，已经完了去了以后发现是因为这个骨折的原因是因为出现了骨转移，那么骨转移的病灶原发病灶呢是来源于肺癌它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有一些这个肺癌，比方说小细胞肺癌或者是腺癌在早期的时候呢就可能容易出现其他部位的转移，往往患者自身没有症状，而是以转移病灶的症状先出现的。所以说这一部分人在就诊其他科室的时候因为其他的症状去就诊其他科室，最后发现这个根源的话是由肺癌引起来的，这个在临床上我们也是经常能够看到。
1: 对，那么除了您刚才讲到的这个肺癌的分期讲得非常的细，那么还有您刚刚提到的什么腺癌，什么小叶细胞是吧？还有呢，就是小细胞癌，还有呢就是这个包括什么
0: 鳞癌，
1: 对吧？
0: 对。
1: 那其实呢，这个肺癌的这个种类，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些是相对来说比较凶险的呢？
0: 这个就我们说刚才谈到就是我们这个。肺癌当影像学发现是这个肺癌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做病理学的穿刺。做穿刺的结果呢，第一个就是确诊它是还不是，第二就是分型指的就是你到底是腺癌是鳞癌还是小细胞癌，当然还有其他的，比方说大细胞癌、类癌等等。那么分出类型以后，对后一步的这个治疗的话呢，就是提供了更精准我们叫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就是要指第一步要把这个类型分出来。那比方说对于这个小细胞肺癌和腺癌，我们刚才讲了它容易出现远端的转移，这是它这个疾病的特点，尤其是小细胞肺癌这个是肺癌里面目前恶性程度最高的肿瘤之所以它说它恶性程度高，一方面的话是因为它我们叫肿瘤细胞倍增的时间快简单说就是它长得快它特别长得特别快。第二个它容易出现远处的转移，就说早期就容易出现转移，所以不太好治，比较棘手，所以它恶性程度就比较高。
1: 对，
0: 那么腺癌的话呢也会早期出现这个远处的转移，尤其是对于一些我们叫驱动基因阳性的患者这一部分患者，这个类型的患者它也容易出现早期就出现其他地方的转移。那么相对鳞癌呢可能转移的相对来说要慢一些相比它这两种。所以说诊断的时候病理类型的分型非常重要，对后续的治疗的话呢也是一个提供基本的一个依据。
1: 是，我觉得这个确实诊断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根据不同的分期以及分型治疗方法那也得综合来看是吧？
0: 对。
1: 不能说这个到了哪期我们一定会怎么通过什么样的方法。那么您刚才说一二期是有这个手术的可能或者是机会的，那相对的预后能够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早期也就是一期或者是二期，但是二期它已经出现了淋巴结的转移的情况了是吧？那么如果说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呢？这也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那还有就是手术之后用放疗吗？
0: 一般来说早期的患者做不做术后的治疗，我们叫术后辅助治疗，那是根据你这个做完手术以后这个术后的病理结果来进行后一步这个确定后一步的治疗方案的如果是早期的这一部分患者，比方说我们一期的患者里面一部分患者的话呢是不用做术后的辅助治疗的，就手术切完了以后就可以了，观察就可以了。那当然还有一部分患者，比方说我们分得细一点叫一 B 期的患者，那么一期里面有一 A 期有一 B 期，
1: 也这么精准，也这么细，
0: 特别精准。那么对于一 B 期的患者的话呢，现在我们分情况如果说这个患者在这个手术以后他看他的病理结构里面他存在着高危因素，那么我们建议他术后要做术后的辅助化疗这是对于这个就是不能吃靶向药驱动基因阴性的，我们叫不能吃靶向药的这一类人群来说的。如果这个患者做完手术拿术后的那个病理的结果做了基因检测，比方说他是个腺癌，他做了基因检测他能吃靶向药，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说，如果他是一 B 期，那么我们要建议他做完手术他可以不做化疗，但是要进行靶向药的叫术后辅助治疗，其实也是为了巩固他手术这个治疗的一个结果。
1: 所以就是这样的 进行多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话，它的那个复发可能会
0: 对它的复发率呢就会明显的一个降低。
1: 嗯，
0: 其实现在对于这个术后的治疗到底治还是不治，
1: 嗯
0: 啊，其实都是有非常规范的一个要求，就是说这个也属于肺癌规范化诊疗里面的一个范畴，啊，要根据具体的这个当时做完手术术后病理的分期的一个情况，还要根据他病理类型，包括他有没有啊这个驱动基因的情况啊，能不能吃靶向药，简单说啊这类情况来具体的再进行细分，给患者制定具体的术后辅助治疗方案。
1: 嗯，所以说呢，现在这个肺癌治疗呢已经进入到多学科的一些诊疗模式，就像您说的叫做 MDT 是吧？
0: 多学科诊疗。
1: 对，还有呢就是精准医学的这个时代了。那么除了刚才您说到的手术吃一些靶向药等等，我还了解到有一种叫免疫治疗，它是哪期的患者是可以使用的免疫治疗的呢？还是说也是有个体的差异？
0: 这个免疫治疗的话呢，其实我们说应该说准确说吧，是近5到6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我们肿瘤患者来说啊，这是免疫治疗是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一个非常主要的一种治疗模式。之前的患者的话啊，没有免疫治疗的时代呢，啊，单纯的化疗相对来说啊，患者的啊生存期相对来说要短。那么现在有了免疫药以后，免疫治疗或者是免疫联合化疗这种治疗模式的话呢，啊，给这一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明显延长。这个我们这个国外啊，国内国外我们都做过相关的临床研究。对于这个之前不能做免疫治疗的这部分患者来说，5年的生存率可能不超过10%。现在有了免疫治疗以后，基本上对于晚期的患者，我们指晚期的就4期的患者，5年生存率的话，基本上也能达到20%到30%，就说比之前的话是明显的一个提高。那么对于免疫药来说，其实用的很广泛啊。这个免疫药基本上我们现在是用在就是没有基因突变的那一部分患者里面啊。基本上我们患者啊分两类，一类的话呢就是能够检测到基因突变啊，他能吃靶向药的，简单说。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检测不到基因突变，他没有基因突变就不能吃靶向药的。你发现现在就诊的患者的话，其实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这样，患者一来就哎呦我得了这个病了，我能不能吃靶向药啊？他首先要找靶向药。为什么要找靶向药？因为靶向治疗，现在我们的靶向药物对于相比传统的化疗来说能够明显的延长患者的生存。这一部分患者生存时间明显延长。我给你简单举个例来说有一种这个驱动基因叫 ALK，这个患者，如果这个患者检测出来 ALK 阳性的患者，那么这个患者的10年生存率都非常的高，不是指5年生存率了，因为他能够吃靶向药，所以他疗效非常好。那总有部分患者他没有基因突变，他吃不了靶向药怎么办？这个时候免疫药物就起了非常好的作用。这免疫药物现在用的非常广泛，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叫术前基因辅助，就是我们指那些2期或者是3A期的患者，他当下做不了手术，如果我们用免疫联合化疗的这种治疗模式，能给他降了期，他就有治疗手术的机会。
1: 对，
0: 所以说早期患者用不用免疫也用。还有患者做完手术以后了，我们说1、2期的患者做完手术了啊，做完化疗以后用免疫药去给他做巩固治疗，这部分患者的生存期呢也是明显延长的。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更多的是在3期，就是我们刚才讲同步放化疗，这部分患者同步放化疗以后，以前我们就让患者观察了，现在同步放化疗以后拿免疫再去维持1年啊，患者的这个复发率明显的降低。这个还有就是晚期的患者，我们刚才讲晚期的患者，之前我们单纯化疗5年生存率连10%都达不到，现在我们联合上免疫，尤其是有一些就是对免疫特别敏感的那些人群啊，那些患者我们叫 PDL1， 就是免疫那个指标叫高表达啊，这一部分患者从免疫药物里面获益是非常高的。好多人单纯的一个免疫药物治疗2年，患者都相当的稳定，不会复发。所以说免疫药整个其实在肿瘤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啊，从早期到晚期基本上都是贯穿始终的。
1: 对，是。而且呢免疫治疗也是近几年的一个比较热的词儿哈。
0: 是，
1: 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也是相信给一些患者很多的信心。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晚期的患者哈，那对于晚期的患者来说，治疗的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0: 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其实跟早期患者还是不一样的。
1: 嗯嗯，
0: 对于早期能手术的那一部分患者，我们的治疗目的啊，我们的治疗目标是让患者想办法去治愈。

0: 所谓的治愈就是让它尽量不复发，在今后这段时间里头。所以我们现在在手术的基础上，我们加了很多的治疗模式，比方我们刚才说啊，之前的时候我们要加心辅助啊，给加点免疫药物是不是会更好。做完手术有一部分患者还要除了做化疗以外，还要用免疫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当然有些能吃靶向药的，我们用靶向药物去给他做巩固治疗，那么目的都是让患者尽量不复发，达到治愈的目的。那对于晚期患者来说，就是说你不能做手术了，你这个治愈的目标基本上就不可能实现了。但是这些患者是不是我们就没有治疗的意义呢？啊，不是，我们现在通过我们的靶向治疗也好，通过我们的免疫药物治疗也好，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比方说化疗，比方说放疗等等这些手段，我们的目的是让患者能够尽量的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啊，这是我们对于晚期患者啊治疗的一个目标。
1: 那刘主任啊，在您这个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一些病例呢？或者一些患者？
0: 有啊，打个比方说吧，有些患者的话，其实刚诊断出来啊，其实都是很焦虑的，无论是这个患者本身还是患者家属，
1: 不管是在哪个期型是吧，
0: 都是非常焦虑的。当这些患者来到这个你在来到你这里诊治的时候啊，就说你给他按规范化诊疗的那些路径啊，给他做好诊疗以后，当患者其实能够看到这个你诊疗的这个效果以后，其实他这个焦虑还是能够逐渐的减轻。
1: 对
0: 啊，当然有一些患者的话，我们有存在这种啊，就是说治疗效果特别好的，比方说我们奥克阳性这一部分患者啊，刚开始这部分患者来了一看，哎呦，我这个其他地方都有转移了，这个我的生存期可能他预想的可能连一年都到不了，是吧？但有些患者来出就脑转移都有啊，已经转移到头上了，脑转移都有啊，那可能这按理说这种情况可能一年都生存期都有限。但是如果是能够吃靶向药的，你像奥克阳性这一部分患者，他可能
1: 生存期长一些，
0: 从他治疗开始到现在5年了8年了，他发现他自己还没事儿，还挺好的。所以说这一部分患者来说啊，还是非常幸运的。在临床上你都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比方说免疫高表达这一部分患者啊，刚开始来的时候也觉得这个生存期可能非常短了，但是本身他就患者本身就是个体差异嘛，他有免疫的高表达，给他使用免疫药物以后，患者的这个肿瘤控制的情况非常的好，而且时间非常的长，所以说患者也能看到特别好的生存希望。
1: 是，所以呢，看到您说到这些呢，还是特别的欣慰，也特别开心，是吧？看到大家就是一些患者的生存期延长了之后哈，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一些疑问啊，就是说您刚才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靶向药也好，或者免疫治疗，或者新的一些治疗方法也好，那这个时间您刚刚说用了，比如说2年3年，或者用了更长的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出现耐药的这种情况呢？我们还继续用这样的方法，还是说及时的进行一些调整呢？
0: 这个耐药的话，这种情况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是肯定会出现的，没有一种药物能够完全就是不耐药，一直会有效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有一种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他永远治疗有效，那其实这个患者就相当于代留生存，就治好了。就跟高血压一样，我们有高血压，我们只要这个降压药啊吃的这个调整的合理，能够很好的控制血压，那我们就一直没有问题，对吧？那肿瘤也是这样的，如果是有一种药能够控制这个肿瘤它不发展，那么相当于我们患者就治好了，你就代留生存就没有问题了，我们只要吃这个药或者输这个药就可以了。但是现实情况下的话呢，这个是达不到这种要求的。每一种药物控制一段时间以后，它终究会耐药。那么耐药以后怎么办呢？其实耐药以后我们再根据患者的情况，再根据患者耐药以后这个相关的检查的结果，包括一些我们讲话就是分子诊断，我们讲就是驱动基因的情况啊，这些结果我们再给患者来调整治疗方案，就是调整下一步有可能患者有效率最高的药物，再换一种药去给他做治疗。
1: 对。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用了一些比如说啊免疫治疗或者是化疗放疗，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副作用，那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这个不同的药物可能副作用不太一样啊。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常规的化疗药物啊，大多数是一些这个胃肠道的反应，比方说用药以后患者会出现恶心呀、呕吐呀。

0: 腹泻呀、等等啊，其实这个化疗药的毒副反应的话呢，基本上啊都是相对来说，就说啊、有毒副反应的人，副反应的人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好在现在是我们现在的化疗跟过去的化疗不一样了，啊，就打个比方说，前十年啊，我们做化疗的时候，你会经常看到患者在那儿恶心、呕吐啊，难受。但是现在你能看到患者用完化疗药就是那么严重的恶心呕吐的这种机会很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国家辅助药物的发展非常的快，
1: 嗯
0: 啊，新的止吐药不断的在问世，这些止吐药用上以后呢，患者其实呕吐的情况并不多见。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有些这个啊患者老担心，或者患者家属担心啊，用了化疗药以后我这个恶心吐这个特别厉害，这个消耗特别厉害。
1: 对，
0: 其实现在的话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的啊。
1: 嗯，
0: 除此之外的话，就是免疫药物也有一些不良反应。那么出现了不良反应以后，主要的是要加强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的监测，
1: 嗯，
0: 就说一旦发现不良反应以后，你要早期给它处理，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可能反应会轻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监测其实非常重要，
1: 嗯，
0: 对于不良反应。
1: 那么您的这个介绍的一些内容也给了患者很多的一些信心哈，刚才您也说了，规范化的诊疗呢，给患者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首先是有这样的一些医学的一些依据，还有呢就是多学科的一些诊疗，可以给到患者最优的根据这个病，这个症状也好，或者是分期分型也好，给出最优的一些方案，最大程度的来这个提升治疗的一些
0: 疗效
1: 、
0: 嗯，
1: 还有就是延长
0: 患者的
1: 生存期，并且能够让大家的这个生活质量也好，愈后也好，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是吧？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其实呢，看您说了这么多，尤其刚才说到的患者，比如说生存期延长了，或者是他对这个药物比较敏感了。有效了，您也是，哎呦，看到您这露出了特别欣慰的一个笑哈。那其实呢，我们想告诉患者，就是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尤其是在确诊了之后，大家是比较焦虑或者是恐慌的。那其实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哈。那么您平时给患者或者是给患者的一些家属吧，给他们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支持呢？嗯，
0: 其实这个对于肿瘤患者来说的话呢。这个心理的变化呢，就是其实每一个患者和家属都是存在的。
1: 嗯
0: 啊，在国外的话呢，可能在这个肿瘤治疗上啊，除了需要我们这个临床的医生，
1: 嗯，
0: 他还需要肿瘤的这个心理医师的啊，心理医生来进行辅导、进行安慰。但是我们国家呢，可能现在目前的医院啊，从心理支持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存在不足的。
1: 嗯
0: 啊，这就需要去我们。临床的主管医生可能更多的去啊叫分担啊，就是分担这样的一个这个承担这样的一个角色啊，就说你除了给患者啊做这个肿瘤的规范治疗的同时，还要给他一些心理的治疗或者是心理的支持啊，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做到这一步的话呢，可能才能够更多的消除患者和家属对治疗的一个顾虑，
1: 嗯
0: 啊，而且的话呢，能提高他治疗的依从性，
1: 对，
0: 让他能够接受规范化的诊疗，
1: 这一点很重要
0: 啊。因为有些患者，咱们现在患者也好，患者家属，有句话叫有病乱投医嘛，是吧？他一下啊出现这个恐慌，发现有这个疾病了，他可能到处去求医，
1: 对。
0: 但是有些地方的话，可能这个对于肿瘤的诊治，它并不是很正规啊，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有些这个患者和家属容易走弯路啊。所以说这个你给他一个规范化的诊疗计划，是吧？啊，或者给他一个好的一个这个提示的话，其实还是能够给患者带来非常好的获益吧，最起码他有些患者和家属能够少走弯路。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特别好，有的时候呢，是不是不信任，是由于太焦虑、太恐慌了，或者是相互的不理解、不了解，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比如说，举简单例子，做这样的检查，或者是用那样的药，有时候不太了解、不太明白、不太理解，所以吧，
0: 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医患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哈。
0: 是的，
1: 那么往往呢，就是患者和家属确实是承担着比较大的这个心理的压力哈。那么您这个诊疗的经验非常丰富，能给就是患者或者家属有哪些建议吗？
0: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这个开始诊断，就是当你这个医生给你诊断了，你得的是这个。

0: 一个肺癌，咱们说肿瘤也好啊，肿瘤也好，肺癌也好啊，肿瘤的相关疾病，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家属的话，就是说作为患者也好，作为家属也好，切记这个盲目乱投医啊，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好多信息是不是特别对称的。其实现在相对来说好一点是什么，我们现在有很多 AI 的软件啊，大家可以从 AI 软件上查啊，它 AI 上的软件基本上呢，它会告诉你大部分的诊疗的一些方式，或者是我们叫诊疗的模式啊，相对来说可能还更准确一些。那过去没有 AI 的时候呢，就是这个道听途说的比较多啊，你听这个人给你这样的一个意见，听那个人给你那样的意见，最后各种意见混杂在一块儿的话呢，其实对于患者和家属这个诊疗啊，从事这个正规的诊疗可能从有一定的干扰，所以就造成了有些患者和家属要么就是盲目的去投医，要不就是不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或治疗，其实对疾病来说的话就有一些耽误，
1: 对
0: 啊。那么从现在的这个AI 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在使用，从 AI 上这个把问诊也好，或者是你寻求他的帮助也好，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还是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正规比较准确的，他最起码能告诉你，比方说你这个疾病应该去哪个地方去看，是吧，找到你这个相关相关的一些科室或者一些专业的医生去给你做这个判断啊，去给你提供这个诊疗的思路，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能够更多的能够减少这个焦虑。
1: 是，也有助于我们更多的了解相关的一些疾病，是吧？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呢，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我之前就听到有朋友说身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后来呢就问了一下 AI， 最后就自行就去买药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去正确的用药，或者是做相关的一些做了相关的检查之后要有一定的依据，不能自己去自行的去进行这个用药啊。
0: 对，
1: 觉得还是一把双刃剑。
0: AI 可以给你一些提示，
1: 对，
0: 但是不能依据 AI 的结论
1: 医生的
0: 去做诊疗。
1: 那么这个规范化的诊疗呢，其实不管是在这个术后吧，或者是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是要进行，尤其是这样的一些疾病需要进行随访哈。那么比如说治疗之后或者是术后，我们怎么样去进行随访，或者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些复查呢？这个大概的时间段是什么时候呢？
0: 这个随访吧，随访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规范化诊疗里面的内容方面的一个范畴。我们说对于随访的话呢，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的话呢，是做过手术的这一部分患者按照规范化诊疗去随访。一般来说的话，我们对于肺癌患者来说，手术两年之内我们要求3个月去随访一次2年到5年可以半年随访一次，5年以上的话呢要求1年随访一次。当然这个随访的话，这是大体的这个框架就是规范诊疗的一个框架。那么针对你患者自身的情况来说，这个随访有可能会随访时间有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个要依据就是你就诊的医生给你这个肿瘤的就是这个作为判断这个随访时间依据这个医生来判断，但是大体上规范化基本上就这么长的时间。那么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是这个吃靶向药治疗的，或者是晚期患者就是吃靶向药治疗的，还有比方说用免疫药用完了以后，这个间歇期我们叫治疗间歇期这一部分患者呢也是需要定期随访的。那么这个随访定期随访需要多长时间，那个基本上要根据你临床疾病的情况和你诊疗的疗效来确定这个随访时间的，这个呢还是以这个临床医师给你做出的判断为准。
1: 是，这个要具体的情况
0: 具体的分析
1: 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包头市肿瘤医院胸部肿瘤内科的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永刚医生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肺癌的规范化的一些诊疗。那么刘主任，您再来介绍一下咱们医院这个胸部肿瘤内科的一些情况，如果大家有哪些问题的话，可以挂咱们的胸部肿瘤内科的专家号。
0: 我们现在胸部肿瘤内科呢，是以这个治疗这个肺癌和这个食道癌为主。

0: 基本上更多的患者呢是这个治疗以治疗肺癌患者相对来说要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可诊疗过程中，就是我们哪些患者可以去我们那儿就诊啊？比方说这个在影像上诊断基本上你是怀疑可能是肺癌了这一类的患者。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已经确诊的肺癌患者，不管你是做这个术前的新辅助治疗也好，做术后的辅助治疗也好，或者是这个三期的患者做同步放化疗也好，晚期的患者去治疗也好都可以就诊我们科室。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这个医院我们医院有一个肺结节的 MDT 门诊，这个肺结节的 MDT 门诊呢，也是由我们胸部肿瘤内科来参与，我们是影像科、胸部肿瘤内科还有胸外科我们三个科室来共同组建的这个肺结节 MDT 门诊。那么对于这个门诊来说，有肺结节的患者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去进行这个就诊我们会三个科室从不同专业的角度会对这个肺结节进行评估从而给这个我们就诊的这个人群呢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随诊的一个方案或者说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
1: 那么其实说了这么多这个还有一句话是预防大于治疗
0: 对。
1: 刚才呢您在这个专家访谈的一开始就介绍了哪些人是肺癌的高风险的人群，需要定期进行筛查，那还是预防为主。那是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或者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我们改掉它就可以很好的预防这个肺癌呢？除此之外您还给大家哪些这个建议呢？不管是给患者或者给普通的一些健康的人群有哪些建议
0: 其实这个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其实我们说我们这个远离肿瘤其实是以预防为主。那么预防的这个模式上来看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就说一方面的话呢，我们要更重视这个饮食和睡眠这都是跟我们这个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当然饮食上来说的话就说我们不要那个暴饮暴食不要饮酒呀就包括不要吸烟呀等等要养成良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包括睡眠也是不要能不熬夜尽量不要熬夜这是很好的养成一个好的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我特别提醒就是说大家一定在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就是这个不要过于的焦虑，因为生活和工作产生过多的焦虑，因为人在处于长期这个焦虑状态下的话其实免疫力是非常低的容易发生的疾病的机会相对来说几率也会更高所以说适当的放松心情缓解焦虑对于我们健康对于远离肿瘤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另外还要注意周围的环境大家在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或者是这个工作环境里面能够远离那些危险因素，比方说远离电离辐射等等这些我觉得对这个远离肿瘤的话，就预防肿瘤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1: 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一些专家可能在节目当中的最后提示的时候都会说到，首先呢心态平和放松心情您刚刚也提到远离焦虑 是吧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少熬夜，要关注睡眠的健康等等这些都和健康呢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特别感谢刘主任能做客直播间。那么包头市肿瘤医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是不是就可以挂到您的专家号？
0: 可以的。
1: 您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的时间吧。
0: 我是每周二上午出诊。
1: 每周二上午可以在包头市肿瘤医院的微信
0: 胸部肿瘤内科
1: 微信公众号上，可以在胸部肿瘤内科挂到刘永刚主任的这个专家号是吧？
0: 是的。
1: 我们也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健康内容。如果您有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给我们大家进行相关的科普。
0: 好的，
1: 谢谢刘主任，
0: 好，
1: 再见。
0: 我们也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那个观众和听众谢谢大家的聆听。
1: 好的，感谢您，再见。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 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你或许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人少景美的绝密机位，被那些所谓的野生秘境深深吸引。你以为那是通往美景的捷径，却不知那往往是地图上的空白，是信号覆盖的盲区，更是救援力量难以抵达的绝境。未开发的区域没有护栏，没有路标，更没有安全保障。看似平坦的草甸下，可能藏着吞噬脚步的泥沼；看似清澈的溪流里，可能潜伏着致命的暗流。一旦迷路、受伤或遭遇恶劣天气，你发出的求救信号可能永远无法传出这片无人区。别让一时猎奇成为无法回头的旅程。真正的风景不需要用生命去冒险。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把美景留在心间。
5: 于是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我们进入到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呼和浩特市官宣的今年秋季入学起，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全体初中女生新增 HPV 疫苗接种查验。我们来了解一下，8月17号呢，记者从呼和浩特市卫生健康委获悉呢，自2026年秋季入学起，呼和浩特市呢将 HPV 疫苗接种纳入适龄女生入学查验的范围，查验对象呢覆盖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年满13周岁的全体初中女生，符合条件的女孩家长以及

0: 服务。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 HPV 疫苗呢接种列入了全国卫生健康系统为民服务实施项目。据介绍呢 ，HPV 疫苗呢主要预防16型、18型人乳头瘤病毒感染，这两种高危型的病毒感染大约造成70%的宫颈癌发病。健康提示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刊登在《应用心理学杂志》上的新的研究提示，湿热超过34度呢，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那么研究团队发现，在潮湿的环境之下呢，即使是34度的气温，就能够让人的心率稳步上升。这意味着呢，心血管负荷的加剧。在当这个空气干燥的时候呢，这一临界值呢将提升到41度，并且呢，该研究发现，在人体核心体温升高之前，高温呢就已经开始攻击心血管了，使心脏开始紧张起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湿热增加心脏的负担。
1: 这个研究呢，共选择了51位年轻的健康的参与者，他们呢，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进行低强度的体力活动。那为了找到对心脏影响的具体的阈值，那每5分钟就会增加温度和湿度。研究结果呢，提示在温热潮湿的环境下，如果是34度，会增加人的心脏负荷。而在干燥的空气里面，41度会增加心脏负荷，所以呢，我们提示，在高温闷热条件情况下，会对心脏产生很大的负担，而且呢，核心体温是内脏体温在升高之前的20分钟对心脏已经产生影响了。
2: 好，谢谢您的解读。所以也特别适合现在这个季节说这个话题，因为现在天儿不仅热，有的地方呢还特别的闷，闷热潮湿给人造成的影响更大。那想问问您，这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为什么湿热会让我们的心脏受到伤害呢？受到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1: 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呢，在高温的闷热环境情况下，我们体内的温度调节很困难，就会增加这种血液的循环来降低温度，所以呢就会激活交感神经，导致心率增快。另外呢，为了散热，就会增加从核心体温到皮肤这些血液循环，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导致血压增高。那如果是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患者，他们的负担会进一步增加。
2: 好，刘医生，如果像您所说的高温高湿的天气哈，可能会对我们的心脏造成很大的负担啊。那大家会有什么样不适的感觉呢？尤其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朋友，会不会有一些更严重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1: 首先呢，高温闷热天气就会引起病人出现胸闷呐、心慌等一些症状，这和环境有相关性。但同时，如果您存在真正的病理情况，比如说出现冠心病了。那胸闷憋气代表病情加重，如果血压增高了，会导致头晕头痛，这和血压有一定关系。那如果是在高热闷热天气呢，交感神经会被激活，这时候容易发生心慌等表现。而同时呢，闷热天气本身就会引起胸闷憋气这样症状。但是如果是高血压患者，血压明显增高，可能会导致头晕头痛，到底发生的位置，比如说心前区，那同时引起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了15分钟，如果这些表现都存在，应该提示比较严重，要尽早到医院。那如果是高温引起的脑中风的发生，这时候可能会出现病人表现为言语不利或一侧的肢体活动不利，这些都提示中风可能发生了。
2: 那刘医生，我们刚才说到温度哈，大家平常比较关注，比如说现在是30度啊，还是35度啊，甚至还是38、39度啊，是吧？那另一方面就是湿度，有些朋友家里可能也会制一个这个湿度表。那一般您从专业角度讲哈，一般推荐多少的湿度可能就会对心脏增加一定的负担了？什么样的湿度就超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阈值了？
1: 这项研究呢，它没有特别提到湿度的一个界限，而我们更多还是从温度来考虑。那研究也提示，对于人的影响，在闷热潮湿环境下34摄氏度，而在空气干燥情况下 41度是一个临界值。
2: 那刘医生您看啊，现在正值这个盛夏，所以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不仅感受到酷暑，同时还感觉到这种闷热，下闷上蒸哈，特别的难受。尤其像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基础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可能会更多的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最后想请您给一些建议啊，在这样的一个酷暑难耐的盛夏时节哈，大家该如何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心脏健康？
1: 我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注意和调整。那首先呢，天气很热会用空调，那空调对于降低体温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空调温度过低会带来一些刺发的影响，所以建议合理的温度应该调整在26度。那如果要是连续开空调2到3个小时，应该通风调整一下。那同时呢，要避免从空调房到外面温差大于7度，所以应该要适合调整自己的空调的温度。第二点呢，就是要适当的补水。那天气热出汗多，补水很重要。我们建议每天成年人应该喝水量是2000到2500毫升。那应该建议大家呢要分次少量的小口喝水，每次饮水量不要超过500毫升。同时呢，夏季胃肠功能都会比较脆弱，所以建议您应该注意合理的饮食，多吃蔬菜、水果啊、干果、酸奶、粗粮、杂粮，应该避免吃啊油腻的食物啊，那个油炸食品要应该少吃。最后呢，夏季天气闷热，心情会烦躁，所以应该调整自己的心情，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安然度夏。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速效救心丸。想必呢，大家对这个药名呢并不陌生哈。顾名思义呢，速效就指的是药效快，救心呢是挽救心脏的问题。因此呢，这个葫芦形状的小药瓶呢，也是不少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兜里常揣着的药。那么，但是大家呢也要知道啊，病情不同，这个速效救心丸的用量用法呢也是不同的。今天呢，我们就请专家呢来为大家普及一下速效救心丸的用药知识。
4: 烈日炎炎，酷暑难当，不管是北方的炙烤模式还是南方的桑拿模式，都会让人大汗淋漓。一旦出汗过多，造成电解质紊乱，血液粘稠，很容易诱发冠心病。当出现胸闷、心绞痛等症状，很多人都会拿出家庭常备的速效救心丸。
5: 速效救心丸啊，我们顾名思义啊，一个是速效，第二个是救心，它的这个功效是行气活血，去瘀止痛，它能够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因此呢，它可以缓解心绞痛。那么临床上呢，我们主要用于气滞血瘀型的冠心病啊，心绞痛。
4: 现代医学药理研究证实，速效救心丸能扩张冠状动脉，舒张，适用于冠心病的发生、发展和急救的各个阶段。而这个被誉为救命药的速效救心丸，事实上蕴藏着中医大智慧。承载文明基因，流淌文化血脉，中医古籍蕴含着中医药精华，也是医学创新的源头活水。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缕药香穿越古今。当现代医学与千年古籍相遇，使中医药迸发出更强的生命力。速效救心丸出自中药制剂专家张晨贵之手，他翻阅了大量古籍，不停地反复筛选、研究、分离，再予以临床试验，终于在1982年研制出了用于急救的速效救心丸。40多年来，他究竟救过多少人？

0: 谁也无法统计。速效救心丸也被誉为传统中药理论与现代科技完美结合的典范。那么速效救心丸究竟为什么能够起到速效救心的作用呢？
1: 速效救心丸啊，它的主要成分啊是川芎和冰片。那么川芎呢是活血化瘀的一个常用药物啊，那么它的性味啊是辛的、温的啊，它能够入肝经，它具有呢活血行气啊、祛风止痛的这个功效。那么川芎它的药性啊，其实在《本草纲目》啊，它说的非常的简明扼要，把它的这个通窜性呢、概括的非常好啊。川芎啊是血中之气药，上达巅顶，下通血海，中开郁结，旁达四肢。那么在这中开郁结，哎，就是说这个川芎它能够迅速走到胸部，能够抵达心脏，那么把冠心病啊、冠状动脉里边的淤血给它化掉，能够疏通血管，哎，这样让心的这个气血呢能够迅速的流入心脏，这样呢大大的就改善心绞痛了啊。那么川芎的作用啊其实已经非常神速了，但是要想达到速效救心的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还不太够，还要借助这个冰片，这个东风啊。这个冰片在这里面啊，它起到什么作用呢？我们浓缩成四个字，就是通窍醒神。这啊就是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心梗啊、中风啊，它都少不了这个冰片呢。那么现代医学的研究认为啊，它是可以这个促进啊它透过这个黏膜的作用，所以说呢，那么它就把这个速效救心丸的有效成分啊，那么很快就透过了黏膜发挥它的作用了啊，所以就体现它的速效的这样一个效果。
0: 如果您出现胸闷、胸前区不适、左肩酸沉等冠心病先兆症状时，可以含服速效救心丸。正确的服用方法可以让速效救心丸的药效发挥得更快。
1: 那么如果是急性发作的时候呢，我们主张呢一次是10到15粒，因为这个药它的独特的特点啊，所以是含服的啊。我们最好是在用药的时候把它嚼一下，先给它嚼一下，当然它已经很小了啊，那么我们可以嚼一下呢，使它广泛的接触我们的舌下的面积。另外呢，从现代这个药理学的角度来讲，它舌下含服以后啊，它就避开了我们叫啊手过效应。比如我们吃了这个东西啊，经过胃肠道的吸收以后，那么它可能经过肝脏啊，它会有个手过效应。很多的药啊，就是它的血药浓度不能够达到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的血药浓度。那么这个药呢，我们经过舌下含服，就避开了这些啊潜在的不利的过程，可以迅速的达到一个有效血药浓度，发挥速效的作用。
0: 当然了，除了突发心脏疾病，速效救心丸也可以起到防止冠心病、心绞痛发生的作用。
1: 对于西医诊断的稳定性的心绞痛，我们强调呢是预防用药为主啊。那么根据患者的体质情况，患者呢可以选择啊速效救心丸呢，那么按照疗程啊或者间断的应用啊，哎。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不稳定性的心绞痛啊，那么我建议呢是大家要坚持规律用药，一次呢是4到6粒啊，一天3次。
0: 看到这儿，相信你已经了解了常备速效救心丸的重要性。圈友那年花开说，我除了家里常备速效救心丸，车上也会放一瓶，有备无患。还有一位圈友志勇说，我都是随身携带速效救心丸，揣到衣服内兜里，感觉不舒服就可以拿出来服用。不过小圈要提醒您，这两种保存方式很容易影响到速效救心丸的药性。
1: 那么储存条件呢，我们强调的是阴凉、通风和避光。比如讲我们有的人呢，哎，把它放在这个长期给它置于车里啊。车里呢，那么大家可以知道啊，到夏天非常热是吧，你空调也不可能说24小时开啊，所以说呢，那么最好是不要储藏在这个车里边啊。当然说那我今天啊我要去干什么事，我就临时的是吧，可能3-2个小时，那问题不太大啊。另外呢，有些这个朋友，有些这个患者他会问，哎，他说那我就随身携带，我放在贴身的这个口袋里行不行 那一般我们不建议啊，因为这个体温呢迅速就会传导到这个药物上面去，我们尽量呢放在包里啊，这样的话它这个温度会相对可控。
0: 那您可能就要问了，如果出门忘了带速效救心丸，又突发心脏不适该怎么办呢？李主任教您一个穴位按压的方法来快速缓解。
1: 一个呢是内关，在这个腕横纹啊，就是这个手掌和这个前臂的交界啊，这个地方，你看这地方有一道纹，那么这个腕横纹上方啊，这个这边食指、无名指和中指这三个指就是我们同身寸，就是二寸啊。那么这个二寸呢，哎，你看我们往上一理，这地方有两根大筋，非常硬，就在这两根大筋中间啊，这个左右我们定了，那么上下一定，哎，就是这个穴位啊，这个就这个穴位，这个叫内关。我们可以啊用这个大拇指啊，大拇指给它摁呢，比如讲就是使点劲啊摁，或者由别人来摁，那么摁自己呢会有一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啊，那么我们持续呢一分钟左右啊，然后哎我们可以再摁啊，隔个10秒到15秒我们可以再摁啊，这是一个穴位。这个内关呢，它是手厥阴心包经的啊，是一个八脉的交汇穴，那么所以它能够哎通脉啊，这个止痛啊，行气活血啊，所以这个穴位呢还是非常有用的。
0: 腕横纹下三指两筋之间就是内关穴，用力按压一分钟可以起到行气活血的作用，左右手反复按压可以有效缓解心脏不适。不过还是要提醒您，不管是使用速效救心丸还是按压内关穴，都是一种应急方法，不能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症状缓解后应尽快就诊，以免贻误治疗时机。
2: 注意，你眼中的清凉野涌可能是致命的陷阱，水库温差大极易抽筋，河底有淤泥踩空致命，野外水草多缠住难逃，记住哪怕是游泳健将，在野外水域也可能瞬间失去生命。防溺水六不准，条条是底线，不私自下水，不盲目施救，发现险情大声呼救，智慧救援，生命只有一次，安全绝不放假。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4: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啊，
5: 对对呀，
2: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4: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7: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那么现在呢，依然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呢，一年当中是比较热的这个时候了啊。那各类这个降温的神器呢，也是闪亮登场。那么在今年的夏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可以降温的这个挂脖冰圈、挂脖风扇火了，还有呢就是随手一喷、随时随地能够携带的一些这种小物件啊，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值得警惕的是，瞬间降温的背后可能会暗藏一些健康的风险。就拿这个清凉喷雾来说，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离皮肤太近会使皮肤产生冻伤，如果严重的话还可能会引起皮肤的坏死。一些喷雾当中呢含有的香精成分，如果是敏感体质的人群来使用呢，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使用过程当中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前不久，小勇在对着手臂使用清凉喷雾后，起初感到非常凉快，但不一会儿皮肤开始疼痛发红，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还逐渐出现了一些白斑。经医生检查，小勇是因为使用了清凉喷雾，皮肤被冻伤了。通过及时就医对症用药，目前小勇的病情已经好转。
2: 使用清凉喷雾为什么会被冻伤呢？在夏天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给咱们的皮肤降温呢？
3: 清凉喷雾现在在夏季用的比较多，但是做清凉喷雾现在里面成分比较复杂，在咱们选购的时候一定选购一些合规有正常生产资质的产品。有一些冒称说效果好，清凉效果比较好，能迅速降温的里面，它往往会加一些化学试剂，比如说像有丙烷、二甲米这些东西呢，它的浮点比较低，浮点在-20摄氏度甚至更低。当这些东西喷到物体表面、喷到人体表面之后呢，它能够迅速的气化，把物体表面和咱们皮肤上的这个温度迅速的降低到0度以下，引起这个皮肤的烫伤。但是用一些比较正规的这种清凉喷雾呢，它里面的成分就是一些像矿泉水啊、海盐水之类的，这种它不会说导致局部温度的迅速的下降，不会引起皮肤的烫伤，还能够起到降低皮肤表面温度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清凉的感觉。
2: 所以说您分析有可能是这位小朋友他选用的这个喷雾里边的这个成分可能就咱们说的太过激烈了，是吧？它迅速吸热、迅速降温，就使得出现了一种皮肤的温度迅速被降到-20度那种状态，就产生了冻伤的结果。
3: 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也想问问张医生哈，如果我们的皮肤真的迅速被降到了-20多度这种温度哈，产生了冻伤，那一般来说患者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皮肤会有什么样的外在表现呢？
3: 冻伤啊，它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先驱期，第二个阶段是反应期。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先驱期呢，皮肤会出现比如说红肿、缩痛、发干，到后期呢，它会出现这种疼痛啊、起泡啊，甚至出现坏死、疤痕的形成。这个冻伤啊，它大概分为4度，一般指的就是皮肤表面，皮肤的全程，另外一个是再深，有可能是到这个皮肤的脂肪层啊、神经啊、肌肉，这个根据冻伤的程度不同，大概分为这4个级别吧。这个表面越浅，它这个反应相对来说越轻。如果要是冻到这个肌肉骨骼这个到4度的情况下，这个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甚至坏死啊，更严重的有可能会出现截肢这种情况。
2: 哎呦，那是很严重的了。那像我们今天说到这种使用清凉喷雾不当造成的这种冻伤哈，那可能是比较浅的冻伤。
3: 清凉喷雾它这个冻伤有时候也挺厉害的，就是根据它持续的时间，你喷的这个量，因为清凉喷雾它这个温度可以迅速的把这个局部的温度降到-20摄氏度。如果要是量大、持续时间长的情况下，它也可以会引起皮肤全肿。它这个冻伤的程度还是挺厉害的，冻的也可能会打到皮肤全程，产生了冻伤。皮肤全程冻伤 一般会形成疤痕。
2: 平常啊，大家可能关注烧烫伤会多一些哈，了解的更多的知识，但是对于冻伤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今天我们说到了一种情况，就是夏天使用清凉喷雾，那正好也请问一下张医生，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其他的一些操作不当的一些形式也可能造成我们皮肤的冻伤？
3: 有的。你像现在随着咱们日常生活的提高，有些东西它需要冷藏，需要冷链运输，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干冰。二氧化碳是在降到零下40多度情况下，它会沉淀不产。是这种的，它要是长时间接触情况下，它也会导致冻伤。这种冻伤和刚才提到像这种丁烷呐、丙烷呐，包括二甲醚这种化学试剂冻伤造成效果是类似的。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看到固态的，另外一个打开之后在常温下会形成蒸发，形成这种气雾的情况下，这种最好别让孩子去拿着玩去接触。这个要是拿在手里面，它也会能造成。
2: 张医生，最后想请问您一下，您看现在哈正值这个天气炎热的夏天，很多朋友都想给自己降降温哈，尤其皮肤想它凉快凉快。那像这种清凉喷雾，我们该如何正确的使用，才能正确的发挥它的功效？或者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更科学的、更合理的给我们身体降温的一些方式呢？您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吗？
3: 在这里呢，建议大家一定要买这个清凉喷雾的时候，一定要看它这个产品是不是有正规的厂家，看看里面的成分。这是不是合规？里面的成分呢？一般，最常见的就是有矿泉水啊，淡盐水啊，也可以做一些含有薄荷的精油，直接喷上在皮肤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做好防晒的工作，比如说出去要打个伞，穿一些防晒的衣服啊，涂防晒霜，这些也有助于遮阳，避免日光的直射。另外，还有一个最直接的就是，在自己家冰箱里面冷藏一些面膜，把这个温度呢不要弄得太低，一般咱们的4度也就可以了，能够迅速的把这个皮肤表面温度降下来，还挺舒适，也不会引起皮肤的冻伤啊这种情况的发生。
4: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5: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6: 猪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7: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6: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7: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6: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8: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9: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6: 哎呦，
9: 钱包要归零。
6: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7: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暑假期间，孩子在家使用电器和电子设备的时间增多，用电安全不容忽视，请小朋友牢记，水是导电的，千万不要用湿手去触摸开关、拔插头或者是操作任何电器，以免发生触电事故。不要随意拆卸安装电源线路、插座和插头，更不要将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插入插座孔内。如果发现家里的电线有破损、老化或裸露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由专业人员来处理。 在雷雨天气，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并拔掉家中不必要的电器插头，防止雷击。家长们在给孩子购买玩具或学习用品时，也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的合格产品，安全用电，点亮平安假期。
10: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温度高呢，这个中暑啊成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那么人体呢，在温度高或者是湿度大，不管是在室外还是室内呢，都人体都会容易出现电解质失衡的现象，这也是导致中暑的原因之一。因此呢，我们应该注重补充电解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含电解质有哪些美食，帮助大家呢更好的来预防中暑。我们来了解一下。

0: 今年入夏以来，持续出现了高温天气，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了一些健康隐患，尤其是重度中暑、热射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人们的高度重视。那么，究竟哪些人群会有发生热射病的风险呢？
1: 那热射病其实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叫经典的热射病，那这种病人呢，通常是有基础疾病的，他的易感人群其实一方面就是有一些体温调节能力不太完善的这部分病人，比如说我们的老人小孩。那么另外一种类型我们叫劳力性的热射病，那它通常是发生在就是健康的人身上，比如这个病人没有任何的基础疾病，但是在这个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边，如果进行长时间比较强的体力活动，它就会也有可能会产生热射病。
0: 专家介绍，这两种类型的热射病，无论是哪一类易感人群，热射病的发生都与他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那么，是否与营养不足或是某种营养素的流失有密切关系呢？
1: 我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他就是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长跑，他可能跑了8公里左右吧，然后就突然倒地了。当时来的时候，这个小伙子是一个昏迷状态，然后体温40度。他是前一天因为有点腹泻的情况，所以他应该还是存在脱水的问题，一个电解质紊乱的情况，在他身上他就表现出来一个低钠血症。对于一些老年人和体弱的病人来讲，他一般是如果是温度高了之后，他这个室内的环境又不通风，又是在这样一个密闭的空间，时间长了他就容易脱水。
0: 人体中矿物质的大量丢失导致电解质紊乱，成为了引起热射病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2: 一方面呢，是我们随着高温下，然后我们会出现大量的出汗，出汗就丢失水分啊，让我们脱水。同时呢，在水分丢失的过程中呢，会导致很多的矿物质随着汗就排出去了。那这个里面呢，就比如说钠、钾、镁这些矿物质就大量的丢失。同时呢，我们体内的高温下呢，也会造成体内的蛋白质的一些丢失和破坏。这样的话呢，这些营养素在体内出现了一个丢失，或者是说我们缺乏的情况，引发了体内的一些生理功能的变化，进而出现了我们说热射病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你的电解质紊乱呢，你的脱水的状态啊，甚至昏厥这些情况啊。
0: 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补充电解质，起到预防热射病的作用呢？
1: 轻的这种中暑，那可以喝一些含钠的一些饮料啊，然后补充钠是可以缓解的。
0: 针对家里出现轻度中暑的人群，专家建议可以采取一些应急措施缓解症状，随后再去就医。在此，张博士为大家推荐了一个小妙招——糖盐水。
2: 那么糖盐水呢，给大家推荐一个配置的方法啊，比如说500毫升水的情况下呢，可以加4.5克盐和25克的葡萄糖啊。那么这种比例情况下，我们通过喝这种水，能够快速的去纠正你的能量不足的问题，纠正你的矿物质不足和还有这个缺水的问题。
0: 而对于健康人群，平时要做好营养储备，尤其是要注意补充富含矿物质的水果和蔬菜，使体内电解质保持平衡状态，从而起到预防中暑、降低热射病的患病风险。对此，张博士为我们推荐了一个预防中暑和热射病的食谱。
2: 饮食里我们要多注意去补充一些矿物质。第一类呢，我们可以选择饮料的时候呢，咱们可以选择茶，比如说绿茶啊、红茶啊，还有这个菊花茶。那些茶饮料呢，一方面呢能够增加咱们饮水量，另外呢茶它还含有很多植物化学物，比如说茶多酚啊，具有抗氧化的作用。比如说橘干啊，这个橘干呢也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保健的作用。另外呢，在食物上我们可以多喝一点粥，绿豆粥，这样的话呢能够轻易的解暑，还能够促进食欲。这里面呢这个钾和镁的含量也很高。在蔬菜和水果选择上呢，我们可以选择略带一些苦味的蔬菜，你比如说苦橘啊，比如说苦瓜呀啊，这些食物呢它这个有一些刺激食欲，同时呢有一个解暑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些蔬菜里面呢，它的钙和镁的含量也很高。
0: 而对于不喜欢吃苦味蔬菜的人群，则可以选择钙元素含量较高的小白菜、油菜和含钾元素较多的豆角、菠菜，以及含钠元素较多的西芹等蔬菜，来帮助我们快速补充电解质。

0: 在水果上呢，我们比如说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吃一些仙桃啊，啊，西瓜呀，啊，仙枣啊，这些里面呢，它的钾的含量相对高一点。此外呢，香蕉中呢含钾的量比较多一些，能够补充我们每天随着汗液丢失的这部分矿物质元素。那么随着我们汗液和排尿这个过程呢，还会排掉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啊，比如说维生素 C， 还有 B 族维生素。那比如说猕猴桃还有这个仙枣，这里面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相对比较高一些的。那西瓜呢，它是比较均衡的，可以保护水分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C， 同时呢它的钠和钾的含量呢又相对比较适中。那么蔬菜和水果里面含的矿物质成分进入身体之后，就会成为我们体内电解质的一个组成的成分啊，帮助体内维持正常的酸碱的平衡，也能够给体内啊带来充足而稳定的水溶性维生素的一个供给，这样的话呢对身体的健康也是非常有作用的。
1: 此外，因为大量出汗会使人体容易丢失蛋白质和必需氨基酸，所以我们每天还要注意补充优质蛋白质，建议每天坚持吃一个鸡蛋，喝一袋牛奶，多吃一些鱼虾瘦肉和大豆以及豆制品，可以有效预防汗后出现低钙血症，从而对预防中暑和预防热射病起到积极作用。
2: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4: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1: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场。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在每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想要订餐的朋友呢，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了打电话之外，也欢迎大家呢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傍晚时分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直播，为大家推荐诸多美食。
0: 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东西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土羊城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先吃，肉质绵密，轻轻一抿就化开，咬开瞬间肉汁迸发，越嚼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无需重量遮掩，搭配秘制韭菜花脱馅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之后呢，还能涮一些配菜，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一站式打卡。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羊肉连锁，27年间首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省心。内蒙古风情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接待亲友都合适。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没吃过蒙灶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么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啊，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注入了一条鱼里。必点奶皮子烤鱼，焦香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咸甜交织，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鲜咸裹满鱼肉，是全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啊，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 单店模型呢更是贴心，白天是正餐烤鱼，晚上的8点半之后啊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猛造见。
1: 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瞬间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舍尔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地挑选，自在地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鲜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鲜切的好。叶尔舍尔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了。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止于舌尖的经验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呢，那么这个一款玫瑰饼啊，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

0: 味成为了许多人心目当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熏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呢敬佩他的学识，所以亲切地称他为三元。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啊，晋三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三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呢，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成就这枚饼的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与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以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复刻的。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与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还美容养颜，让这位传统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晋三元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品味地道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啊，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调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了。
0: 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啊。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我们绕不开的名字。这家店啊，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做晋三元，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啊，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啊，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青城的独特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呀都慢下来了。那么这个德顺园呀，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店呢开到了国外，靠的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的时候啊，轻轻咬开一个小口，鲜美滚烫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这个时候啊，再搭配上老陈醋和脱鲜辣椒，真的是非常棒。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呢，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还可以试试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啊，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牛肉沙葱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呢，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的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啊，让他在2025年呢荣获了内蒙古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 如果你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啊，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青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雁鸣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12点的一份爆炒羊肉。

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那么继续给大家去介绍几款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就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啊。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百分百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那么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呀，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呢，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啊，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的和牛料理。餐厅选用自有牧场养殖的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好牛肉清水涮也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与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呢，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配有6间独立茶歇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与私宴聚会。服务团队呢，提供的是管家式的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所以要强烈的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到店去选择品尝吧。
0: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它正在风靡全国的百余座城市啊。那么这家门店呢，这个品牌门店啊，分布在20多个省市啊，超过了120多家。它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从西北走出的民谣集呢，产品自然少不了西北的地域风味啊。主打特色是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呢突出食材的这个本味儿。另外，他还推出了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啊。那么，对于全国连锁的烧烤品牌而言呢，产品啊早已经是属地特色和全国流行风味的集合了，给大家的感受就是熟悉还有新鲜感。那么民谣集呢，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啊，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不仅大众品牌酒水也价格亲民，同时包括有可乐啊、纯茶、软饮啊、毛豆、花生等等下酒小吃啊。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

0: 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啊，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它的消费核心呢，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从装修风格上，门店呢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的设计啊，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呢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每家门店啊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的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民谣集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秋实景峰会还有东万达，大家可以去到店感受。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哈，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商喜宴，我们不仅呢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订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商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那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十字路口交汇处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推荐给大家。

0: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三千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三千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2: 灯火映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3: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29度到16度，包头28度到18度，乌海34度到21度，吉宁27度到15度，通辽33度到20度，赤峰32度到20度，东胜26度到17度，临河32度到17度，锡林浩特29度到16度，海拉尔21度到13度，乌兰浩特27度到17度，阿佐旗30度到17度。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一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土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

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几款宝藏好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苍茫摇蟹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那么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呢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推荐哈。咱们呼和浩特人呢，吃涮肉最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可是这鲜从哪来呢？我跟大伙儿交个底哈，那就是和府涮肉，您得去尝尝。他家的2284山羊鲜肉哈，是来自鄂图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您的这个铜锅啊，中间不绕弯儿，这一口下去啊，是真正的鲜香嫩爽，并且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只卖一只羊啊，这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呢直播间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哈。不管是家庭聚餐、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都给您留一席热乎气儿。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推荐给大家。
0: 那么继续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那么这里的主要消费人群啊，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那么目前他入驻的品牌呢，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啊，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啊。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哈，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的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证，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那这里的牛肉啊，也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啊，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吃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顶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 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路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0: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
1: 那接下来呢，带大家去打卡一家呼和浩特火爆出圈、自带松弛感的宝藏店铺啊，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的这个名字呢，不仅仅是家店，它已经成了一个兜售幸福与烟火气的超级 IP。首先啊，咱们必须去新城区东护城河北家的这家店啊，幸福商店民谣酒吧去看一看。那一踏进这条街呢，你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强烈的时空交错感。这家店啊，就藏在这份古朴与摩登的碰撞当中哈、啊。那这家店的环境呢，可以说是满风了啊。老板呢，特意把旧民宅改成了年轻人最

0: 喜欢的复古文艺风啊，清新又雅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点上一杯精酿啤酒，耳边呢响起直扣心灵的民谣歌曲，这一刻幸福感简直要爆棚了。说到吃啊，这里呢可以把呼和浩特的美食的精髓拿捏得死死的。在呼和浩特，快乐很大一部分是羊肉和奶制品给的，而幸福商店呢完美的融合了这些地道的风味。你可以点上一份外焦里嫩的传统的羊肉串，搭配一杯店里的招牌精酿啤酒，肉香与麦香混合在口腔里哈、真的绝了。那如果你还是一个甜品控的话呢，可以尝尝他们家的特色奶食品，比如说酸甜可口的奶皮子卷，还有浓郁的鲜奶茶，一口烤串一口奶茶，这就是最地道的塞外风情。总的说来啊，呼和浩特的幸福商店呢卖的不仅是美食和酒水，更是一份生活方式。那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或者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它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暂时逃离城市喧嚣，寻找新奇与浪漫的避风港，推荐给大家。
1: 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呼伦贝尔的一些特色的这个天然的优质食材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首先咱们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得有好油。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得很，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啊，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0: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阿巴嘎奇天然牧场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肉质的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便知是草原的鲜香。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1: 那么喜欢吃涮肉的朋友呢，再给大家介绍一家冰煮羊火锅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并且呢，锅底的选择也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啊，整体倒进锅里，冰上铺满羊肉，在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爽滑可口。大家可以去尝尝他们家羊里脊和羊上脑的拼盘，绝对是给你带来不一样的火锅的体验了。
0: 那再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家庭聚餐朋友聚会的好去处啊，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老大招的味道。走进店内呢，环境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天厨家宴的菜品呢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就是咱北方人最爱的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服务方面啊，更是没得说，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呢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

0: 店，品尝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推荐给大家。
1: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呢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推荐的这本书呢，也是一本非常值得大家在平时阅读的一本好书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中国菜市场》。那当然，如果你也有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发当中，来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哎，说到这本书的名字啊，《中国菜市场》，其实我也想问问大家哈，你有多久没有真正的逛过菜市场了呢？那在如今啊，这个动动手指就能够让新鲜蔬菜送到家门口的时代啊，菜市场似乎也成了城市里好像最不合时宜的存在。有人会觉得它嘈杂拥挤啊，地面总是湿漉漉的，带着泥土和鱼腥味，不够精致，不够高效。然而呢，有一位人类学博士却一头的就扎进了这片鲜活的海洋里啊，整整的在菜市场待了10年啊。他就是这个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人类学博士钟书如。那为了完成关于中国菜市场的这个博士论文啊，他来到了这个海南一家菜市场啊。起初呢，摊贩们对这个搞研究的博士其实是充满了戒备的，甚至有人以为啊，他这是来干什么呀？啊，心里充满了怀疑。那为了打破这堵后墙啊，本书的作者呢承诺啊，这个免薪打工，却迟迟没有摊主可以想要去雇佣他啊，直到他托了关系，才终于得到了一位卖鱼的薇姐的认可。那薇姐呢，在下班前递给他了一套这个防水的围裙和一双水鞋啊，淡淡的说了一句：“明天穿这个吧。”啊，别把自己的衣服弄脏了。哎，从那天开始呢，这位人类学家就系上了围裙，啊，穿上了水鞋，凌晨3、4点呢就去这个渔港进货了。啊，清晨呢就把这个渔货摆满了档口，给切好的鱼撒撒盐啊，装装袋子，打扫打扫卫生。他每天呢工作超过14个小时啊，每天累得简直是昏头黑地啊。同时，他也记住了自己的这个调研的工作。那10年间，他走遍了全国50多座城市，深入地调研了200多个菜市场啊，倾听了数百个摊贩的人生故事。那最终啊，他带着这些汗水、鱼腥味和人情味的田野调查，汇聚成了我们今天的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中国菜市场》。当然，这本书啊，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菜市场的调查哈、啊。那其实呢，在这本书当中呢，更是一份关于中国城市的一个生存逻辑，包括我们的生活的变迁以及现代生活何去何从的一个深刻的报告。如果呢，你愿意静下心来，听我们来读一读这本书，或许你会重新的去认识那个你早已习以为常却从未真正让你读懂的地方——菜市场。大多数人的刻板印象当中啊，菜市场的摊贩呢只是简单的卖菜人啊，但在本书的作者的笔下，菜市场呢是一个充满了韧性与智慧的江湖。那这里呢有着极其复杂的生存法则和人际关系。那作者在调研当中就发现啊，菜市场的摊贩有67%是靠亲戚来介绍入行的，他们往往呢依托地缘和业缘形成同乡同业的这样的聚集的效应啊。比如说在海口啊，一半左右的这个摊贩呢都是来自周边的市县的，而在卖猪肉的摊位哈、啊，70%-80%可能都是来自同一个村子的。那这种传统的传帮带的模式也构成了菜市场最底层的信任网络。那在这样一个江湖当中啊，摊贩们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彼此帮扶的邻居。狭小的摊位的背后，往往藏着一家人沉甸甸的生计。
书中呢其实记录了大量的鲜活的女性的形象啊。在海南的菜市场当中，有70%的摊主是女性，她们每天呢起早贪黑啊，不仅呢要和客人这个口吐莲花的讨价还价，还要承担着家庭的重担。本书的作者呢还帮过一位女摊主啊起草过离婚协议。那几年之后呢，他们再次相遇，那位摊主呢终于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啊，虽然呢付出了孩子归男方的代价，但她有了新的男朋友，也获得了她自己的真正的自由。很多的摊主坦言啊，自己每天呢辛苦劳作14个小时以上，坚持下去的理由呢仅仅是自由。一位原本靠着拾荒为生的女性哈，如今呢她就摆起了这个水果摊。那每天呢她能够闻到果香，她喜欢这一份工作啊，她觉得这份工作呢她能够主导工作的节奏，只要她能够主导工作的节奏，就能够忍受所有的辛劳与意外。这些扎根底层的普通人用他们的血肉之躯串联起了从田间到餐桌的整条链条哈，让菜市场得以持续地提供源源不断的时令的产物。那在生鲜电商和大型超市的围剿之下，为什么中国的菜市场依然没有消亡呢？本书的作者给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答案，那就是超市卖的是标准化的生鲜，而菜市场才懂中国人骨子里所追求的那一份新鲜。在高度集约化的这个食物体系当中啊，新鲜往往被定义为冷链技术的胜利，是保质期和溯源系统的产物。但在中国，新鲜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的结构，它意味着应季、本土、地方性的味道，甚至带有一点泥土的芬芳。那菜市场里的摊贩呢，是连接小农生产和城市消费之间的至关重要的中介，他们凭借多年的经验和肉眼的质检，为食材提供着基于生育的信任背书。在昆明的菜市场啊，你能够感受到四季分明，春天吃花，夏天吃菌，那秋天吃鲜果，冬天吃根茎。在苏州的深秋当中啊，市场里呢全是鸡头米和大闸蟹的海洋，而在顺德，你甚至能够看到鳄鱼、乌龟等充满野性的地方食材。那这种对新鲜的执念，其实是中国人对自然节律的敬畏。在菜市场当中啊，人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些加工好的成品的食物，而是要亲眼地去看见食材原本的模样。通过日复一日的挑选、触摸与摊贩的沟通，消费者被塑造成了一个关系性的主体。买到好菜，是对识货者的奖励，也是诚信度的检验的标尺。那这种亲密的吃，是任何冰冷的技术保鲜都无法替代的生命体验。是不是你一听到这些就觉得，哇，真的是说的太对了，他说的就是我呀。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去菜市场，尤其是早市啊，你会发现去早市真的，哇，它是你能量的来源。去一次早市场，你能够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勃勃生机，它真的能够为我们洗掉我们思想当中的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啊。所以如果你感觉到有点抑郁的话呢，其实菜市场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吧。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看看这本书当中都有哪些话语是戳中了你的心声呢？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我们马上回来，稍后再见。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菜市场》。你有多久没有去菜市场了呢？那现代生活呢，其实也正在不断的割裂人与土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哈。我们在外卖软件上呢点餐，在生鲜 APP 上买菜，效率可以说是达到了极致，但是附近却消失了的菜市场，也正是城市里为数不多的能够容纳不同年龄、不同阶层重建面对面交往的一个公共的空间。对于许多老人来说啊，菜市场呢是他们重要的社交中心，他们在这里呢偶遇熟人，聊聊家常，甚至在这里可以学习一些烹饪的技艺。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啊，菜市场呢也不仅仅是买菜的地方，越来越多的人呢将其视为一种城市漫步的重要一站，试图在这里发现附近的人，感受久违的活人感。那更重要的是，菜市场呢有这个极强的社会兜底价值，他们是城市食物体系的韧性所在。那在危机的时刻呢，那些半夜骑摩托车给你送鸡的小摊贩，证明了菜市场作为非正式关系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可替代性。它向所有人谦卑地敞开大门，无论是低收入者还是普通家庭，都能够在这里以平价获取时令的食材。它维系了城市生活的多样性，为小农户提供了出路，为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基本的生计。当然，本书的作者也并没有一味地去歌颂这种市井烟火啊，在书中呢，他也保持着理性的审视，那直面菜市场所面临的一些生存危机。那随着城市的更新的推进租金的上涨以及年轻人一代的这个消费习惯的改变，大量传统的菜市场也正在萎缩，各地呢也兴起了不同的这个改造的路径有的呢是简单的翻新追求整洁标准化，有的呢是打造网红菜市场，依靠流量来吸引游客。那还有的呢，就是走向这种社区化的转型。本书的作者啊，他冷静地剖析了这些模式的利和弊。单纯的硬件升级是难以激活内生活力的。那网红化虽然是光鲜的，却会抬高经营的成本，压缩普通摊贩的生存空间。那最终呢，就脱离了服务居民的初衷。当然啊，本书的作者也认为，菜市场呢不应该被完全的交予市场逻辑去优胜劣汰，那它更应该被纳入到城市公共服务的范畴来进行保护那未来呢，菜市场应当是深耕周边居民需求的社区生活的空间，也是维系市场与社区长久共生的一个纽带。菜市场呢，现在目前也是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给普通人一个选择的空间。我们不需要和摊贩成为知心好友，但是这种弥散性的弱联系足以让社区充满温度。当你读完这本书《中国菜市场》，你会明白这不仅仅是一本关于菜市场的书，它关乎人与人之间真正消失的一份连结，关乎城市里越来越稀缺的烟火气，也关于本书的作者呢，在书中没有给出一个绝对的结论，但是他用十年的田野调查证明了，效率并非是生活唯一的标尺。我们需要快速送达的预制菜，同样也需要充满人情味的菜市场。只要人们依旧渴望

感觉，想要守住生活成本的滋味，那菜市场就拥有持续生长的一个土壤。所以呢，也不妨在这个周末哈、啊，让我们大家放下手机，走进你身边那个可能有些嘈杂，可能有些湿滑的菜市场，去听听摊贩们的吆喝，去看看带着露水的蔬菜，去感受那份属于中国人的热气腾腾的日常。因为去逛菜市场，正是我们对平庸日常的一次超越，也是重新找回附近最微小却最坚定的抵抗。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都可以来打开这本书啊，看一看这本书，相信啊，当你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也会获得不一样的感受。那这本书呢，目前呢在豆瓣当中呢来到了8.2分啊，如果你想看的话呢，这本书真心的推荐给大家。那其实呢，也有很多的朋友呢已经看过了这本书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看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哈、啊。这位朋友说，对我来讲，这个世界呢，除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 NPC 哈、啊。走进菜市场，对我觉得就像是做一个游戏任务一样。但是这本书让我看到了这些日常生活当中被我忽略的人，他们也跟我一样，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喜悲。这种无常的情绪，其实好好的生活除了好好的吃饭之外，还要用心的去观察这个世界。看完这本书会让我觉得，我真的是需要时间去留意一下身边，在下一次走进菜市场的时候、让买菜不再是简单的游戏任务，也努力的去试着读一读摊贩们背后的故事。人生百态，市场也是一个浓缩的形式，这大概就是人类学最大的魅力了吧，连接微小的日常，让人可以用心的去观察。那同样呢，也有这位朋友给出了4星好评，他说这是一本等待了一些时间的书哈。但其实那里呢并不是大而全的去介绍各地的菜市场，那作者用最扎实最鲜活的部分，都是发生在这个博士期间的海南椰风市场。调研可以说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经历了菜市场的不断的消减变化的过程，留下了关于菜市场的历史片段，也伴随着一个人类学者从青涩到成熟生活的流动的一系列的变化。那这本书呢，开篇的部分呢偏理论啊，书中讲的更多的是人，人的生计、选择与命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情感，是一种似乎，不在正统范围内的市民的生活啊。尤为喜欢《新鲜的密码》和《摊贩江湖》这两个章节，读完之后呢，让人有一种透彻的感觉，那种浓浓的生命力，只有扎根于生活才会涌现。也只有真实的田野才能够呈现出书本主体所无法被概念化的多元与复杂性。还有这位朋友呢，同样给出了5星好评啊，他说对于80后的我，菜市场真的是太有感情了，今天早早的还去菜市场给家人买早饭啊。那无论我走到哪里，我永远都不会忘掉菜市场的味道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菜市场的田野调查的著作哈。我认为近年来呢，这个国内出版的不可多得的优秀的作品哈。最后呢，想要说到的是，此书在当下的语境出版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要推荐给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一定要买来好好的看一看的一本好书了。当然我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呢给这本书评的分都是蛮高的哈。这位朋友呢同样给出了5星好评，他说这本书呢记录的不是菜市场的故事，更是一种看似远去却挥之不去的生活方式吧。他提醒我们啊，效率和标准化之外，还有另外的一种可能，就是慢一点，近一点，真实一点。下次路过菜市场的时候呢，不妨走进去看一看啊，那片湿漉漉的烟火气里，藏着我们最舍不得的东西，推荐给大家。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哈，去了解了解。相信在这里面你能够找到一些烟火气哈。找到也许是一种久违的感动吧。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一起读书吧为大家推荐。

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中国菜市场》，推荐给大家。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就盼望着我的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饭。爸爸，请你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我会照顾好这个家的。
1: 善良、单纯、勇敢，我的儿子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为他骄傲。
2: 在苍茫的高原上，拉齐尼巴依卡被称为在云端上守边护边的帕米尔雄鹰。一家三代人接力守边，在海拔4000米的红旗拉甫边防线上持续70年的动人故事家喻户晓，广为流传。
3: 无数次在巡边路上出生入死，但这一次拉齐尼巴依卡的身躯在黑暗和冰冷中坠落。
4: 拉齐尼好几次帮着孩子往有人的地方推了好几次。
3: 2021年1月4日，正在新疆喀什大学学习的拉齐尼巴依卡义无反顾跳进刺骨的湖水中，直到湖水彻底把他淹没，仍然顽强托举着溺水的孩童。孩子得救了，而他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41岁。
2: 以生命赴使命，用挚爱护苍生，拉齐尼巴依卡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铮铮誓言，用宝贵生命谱写了把人民利益高高举过头顶的英雄赞歌。
3: 生于平凡，誓于伟大，时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
5: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6: 好的，妈妈。
7: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8: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9: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0: 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1: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2: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4: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5: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2: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16: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17: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6: 这位阿姨，

0: 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两板土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4: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8: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8: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8: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读书吧，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坛》。要是有些事我没说，地坛，你别以为是我忘了，我什么也没忘。但是有些事只适合收藏，不能说，也不能想，却不能忘。我们不能变成语言，他们无法变成语言，一旦变成语言就不再是他们了。他们是一片朦胧的温馨与寂寥，是一片成熟的希望与绝望。他们的领地只有两处，心与坟墓。比如说邮票，有些用于寄信的，有些仅仅是为了收藏。如今我摇着车在这园子里慢慢走，常常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一个人跑出来已经玩得太久了。有一天我整理我的旧相册，一张十几年前我在园子里照的照片，那个年轻人坐在轮椅上，背后的一棵老柏树，在远处就是那座古祭坛。我便到园子里去找那棵树，我按照照片上的背景很快就找到了它，按着照片上它枝干的形状找，肯定就是它。但是它已经死了，而且在它身上缠绕着一条碗口粗的藤萝。有一天我在园子里碰见了一个老太太，她说，哟，你还在这儿呢。他问我，你母亲还好吗？我说，你是谁啊？你不记得我了？我可记得你。有一回你母亲来这儿找你，他问我，你有没有看见一个摇着轮椅的孩子？我忽然觉得我一个人跑在这世界上真的是玩得太久了。有一天夜晚，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忽然那漆黑的祭坛里传出了一阵阵唢呐声，四周都是参天古树，方形祭坛占有几百平米空旷坦荡，唯独对着苍天，我看不见那人，吹唢呐的人，唯有唢呐声在星空寥寥的夜里低吟高唱，时而悲呛，时而欢快，时而缠绵，时而苍凉。或许这几个词都不足以去形容它。我清清醒醒地听出它响在过去，一直在响，回旋飘转，亘古不散。必有一天我会听见喊我回去。那时您可以想象一个孩子，他玩累了，可他还没玩够呢，心里好些的新奇的念头甚至等不及等到明天。也可以想象一个老人无可置疑地走向他的安息地，走得任劳任怨。还可以想象他对热恋中的情人互相一次次地说，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又互相一次次地说，时间已经不早了，时间不早了，可我一刻也不想离开你，一刻也不想离开你，可是时间毕竟不早了。我说不好我想不想回去，我说不好还是不想，还是无所谓，我说不好我还是像那个孩子，还是像那个老人，还是像那个热恋中的情人。可能是这样，我们同时是三个，我来的时候是个孩子，他有那么多的孩子气的念头，所以才哭着喊着要来。他一来，一见到这个世界，立刻就成了不要命的情人，而对一个情人来说，不管多么浪漫的时光也是稍纵即逝。那时他便明白，每走一步，每一步，其实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当牵牛花初开的时节，葬礼的号角就已吹响。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但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
正是他在另外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散步朝晖之时，那一天我也将沉静地走下山去，扶着我的拐杖。有一天在某一处山洼里，势必会跑上来一个欢蹦的孩子，抱着他的玩具。当然那不是我，但是那不是我吗？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名字，大可忽略不计。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
5: 哎，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几五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各位关注到我们的诗书少年，经典散文藏山河之美，载岁月温情。质朴的文字里有四季的风光，有纯真的童年，还有光阴哲思与自然温情。品读一篇美文，涵养一份心境；诵读一段经典，沉淀一寸成长。今天九位诗书少年携五篇名家经典散文登台展演，整场活动分为四大篇章，依次领略春日风景，回味童年岁月，感悟时光珍贵，体悟生命温情。少年们以声传情，以文润心，在诵读中感受文字力量，在思考中收获成长力量。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去见证少年们的风采。诗书少年伴成长少年宋华章。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篇章，春染山河，欣欣向荣。春是四季的开端，是万物复苏的希望。春风拂面，草木新生，百花绽放，大地焕发出崭新的生机。朱自清先生的春，用清新优美的文字描绘出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春日画卷，字里行间满是朝气、温柔与希望，让我们在少年的诵读声中走进明媚春光，感受自然之美，汲取向上的成长力量。春光不语，温暖世界，文字无声，浸润人心。一篇春写尽山河明媚，道尽人间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关若飞，来为我们一起诵读这篇经典文章春。
1: 春，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浪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都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跟赶趟似的，一个个都来了，活动活动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0: 好的，谢谢关若飞啊，真的是诵读流畅自然，音色清亮舒缓，节奏平稳舒展，哎，让我们听到了感受一幅春的画面就在我们的眼前。我相信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啊，我们每一个人对春都会有自己不同的印象。那我想问问关若飞啊，如果让你给春天画一幅画，你会在你的画里面有哪些春天的元素呢？
1: 我会添一些柳树的那个柳枝。

0: 嗯，
1: 然后还会贴一些燕子和大雁飞来的场景。
0: 哎，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春天的时间马上就到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哪些元素可以放在这幅画里呢？
1: 然后呢，泥土里面可以画一些刚出土的小芽。
0: 嗯，这个嫩芽开始慢慢的从泥土里冒出来是吧。
1: 对，
0: 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1: 都是新的。
0: 嗯，还有什么可以放在这幅画里的？
1: 嗯，可以再画一些迎春花，因为春天嘛，迎春了嘛，所以就是迎春花可能会有。
0: 嗯，哎，然后我们就感受到啊，这幅画面越来越鲜活了是吧。
1: 对，
0: 所以春天呢，我们是能看得到、听得到、闻得到、摸得到、尝得到哈。这就是春天的魅力。当然了，朱自清的这一篇春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生机盎然、春意盎然哈。好的，谢谢关若飞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嗯，再见。

0: 春光岁岁常在，经典久久流传。同一篇春，每一次诵读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晚上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来为我们倾情展演经典散文《春》，有请。
1: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郊区，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搭两个管儿，踢几小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儿。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叶的，有名字的，没有名字的，洒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气息，混着青草味儿，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湿润的空气里酝酿着。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的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婉转的曲子，与清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烟嘹亮地响着，天上的风筝渐渐多了，地上的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也赶趟似的，一个一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儿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春天像刚落地的小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像春天的小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领着我们上前去。
0: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非常动听的声音，而且呢在整个诵读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是咬字清晰，情感饱满，起伏得当哈，那也充分的展现了春天的这一份鲜活热闹。那我首先我想问问刘一月，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1: 很喜欢。
0: 嗯，相信里面应该有很多的句子，很多的段落你都会特别的喜欢，也会反复的诵读，是吧？
1: 嗯，
0: 首先能不能几句话来给我们现场的分享一下？
1: 我喜欢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花赶趟。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是。
0: 所以这几句话其实会给我们感觉到春天这些小草啊，桃树啊，李树啊，我不让你，好像他们也在竞相的去绽放，是吧？
1: 嗯
0: 嗯，所以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春天啊，尤其对于我们内蒙古呼和浩特来讲的话，我们的春天也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在你的印象当中，呼和浩特的春天都会有哪些特别的景象，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景象？
1: 就是这个刚出土的这个小草，就是特别矮，特别嫩，是嫩绿嫩绿的。然后呢，就是那时候的日出也很美。
0: 嗯。
1: 还 还有就是去了公园之后看到那个柳树，它吹起来就像一个小姑娘在河边照镜子一样，
0: 哎，就像她的头发在很飘逸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对，
0: 嗯，吹面不寒杨柳风。而且其实在呼和浩特的春天，我们还会想到有一种花特别的多，开满了大街小巷，还记得是哪一种花吗？
1: 桃花。
0: 对，山桃花。哎，所以在春天的时候，第一件事告诉我们就是山桃花开，春天到来，对吧？
1: 对。
0: 好的，谢谢刘一月哈。相信读完经典的美文之后，内心当中也会对于生活有一份映射的美。谢谢，那我们也期待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
1: 再见。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第二篇章，童真入卷，岁月安然。童年是人生最纯净美好的时光，陪伴是成长最温暖的力量。萧红的祖父的园子用朴实温柔的文字描绘出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记录祖孙相伴的温暖日常。园子里的一花一草一嬉一笑都是童年最美好的回忆，一方小院盛满童年趣事，一纸文字留存岁月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谭一同学带我们走进祖父的园子，去品读童真与温情。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跑呼呼圆滚滚，就像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的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的瞎闹，有时不但没有把菜种盖上，反而把它踢飞了。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

窝鼓的是有盲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玩腻了，我又跑到祖父那里乱闹一阵。

0: 亮的，花儿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蝈蝈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他。蝴蝶随意的飞，一会儿从桥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儿要从墙头上飞走一只白蝴蝶，他们是从谁家来的，又要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飘过，好像要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的，谢谢谭一。听着谭一娓娓道来，慢慢去讲述祖父的园子啊，似乎我的思绪呢也跟着他的讲述回到了曾经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我相信这一段内容的分享让很多朋友都找到了幸福的治愈感。我想问一问谭一哈，那如果让你去描述一下，你觉得最自由最快乐的童年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心中对于美好童年、幸福童年、自由童年的一个幻想？
0: 就是在随便找个公园自由的奔跑，玩点游戏啥的。
1: 嗯，这肯定是其中的一项，是吧？
0: 嗯。
1: 那在公园里是自己玩，还是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
0: 和我妹妹玩。
1: 和妹妹一起，是吧？好，如果玩累了呢？
0: 玩累了，那我就坐在椅子上。
1: 嗯。
0: 然后休息好了又去玩。
1: 对，玩什么呢？
0: 不玩游戏。
1: 就是自由的奔跑，是吧？
0: 嗯。
1: 然后如果累了的话呢，可以躺在公园的这个小凳上，然后和妹妹一块去看一看天上慵懒的云朵，一点一点的从你们头上飘过，对吧？
0: 嗯。
1: 哎，晚上回到家呢，再幻想一下，回到家里之后还可以干什么？还可以吃到爸爸妈妈做的美食，是不是？
0: 嗯。
1: 吃完美食之后呢，还可以一家四口呢看一个好看的动画片儿，哎，然后看完动画片之后呢，再听一个美美的睡前故事，对不对？哎，我相信这样的童年啊，一定是会让很多小朋友都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幸福。好的，谢谢谭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时光会走远，记忆会沉淀，但藏在文字里的童年与温情永远温暖如初。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为我们诵读经典散文《祖父的园子》。
1: 这花园里蜜蜂、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蜜蜂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乎乎、圆滚滚，就像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祖父浇菜，我也过来浇，但不是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一扬，大喊着：下雨喽，

0: 父铲地，我也铲地。祖父发现我铲的地还留着一片狗尾草，就问我这是什么。谷子。祖父问，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是的。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给你看。我拿了一个谷穗，远远地抛给祖父，这不是一样的吗？祖父把我叫过去，慢慢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狗尾草却没有，只是毛嘟嘟的，很像狗尾巴。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可是白云一来，一大团一大团的从祖父的头上飞过，好像快压到祖父的草帽了。玩累了，我就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把草帽遮在脸上就睡了。
1: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整个在诵读的过程当中呢，表情特别的自然，叙事感也特别的强。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喜欢这篇文章吗？
0: 嗯，挺喜欢的。
1: 能不能说一说你印象当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哪一句话呢？或者是祖父的园子里你觉得最好玩的这个桥段是哪一段？
0: 浇菜的时候。
1: 浇菜的时候是吧？哎，尤其是祖父可能在前面认认真真的浇，然后呢他会把水往天上去洒，然后大喊下雨喽。哎，这种感觉好像也回到了我们的童年一样哈。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你会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吗？
0: 可能会吧。
1: 可能会啊。如果有机会给他去推荐祖父的园子这篇文章的话，你会怎么和他推荐？你会对他说点什么？会怎么去介绍这篇文章？
0: 就是介绍的话就说这篇文章很像我们童年的时候。
1: 嗯，里面有很多好玩的小桥段，对吧？
0: 嗯，对。
1: 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园子里发现什么，首先最开始映入眼帘的就是那些小昆虫，对不对？
0: 嗯。
1: 哎，什么蝴蝶呀，蚂蚱呀，这些你有没有见过？
0: 见过一次，上次我抓到一只蚂蚱然后放车里了。
1: 嗯，有没有抓到过蝴蝶？
0: 抓到过一次粉色的那个蝴蝶，也不是，抓到一次白蝴蝶，那个白蝴蝶上面那个白那个撒了我一手。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哈，在你心中觉得最快乐的童年应该是什么样的？
0: 下楼玩。
1: 下楼玩啊，只要下楼玩就是最快乐的是吗？
0: 嗯。
1: 比如说这样吧，给你安排一天的这个时间，要过一个你理想当中的快乐的童年。首先早晨起来你会干什么？
0: 早晨起来，
1: 嗯，
0: 吃完饭。
1: 吃完饭之后呢？
0: 吃完饭看看有没有人能约，但是要是没有的话那就在家看会儿书啊。
1: 嗯，
0: 但如果到了下午的话人就多了，然后我就下去玩。
1: 可以下去玩了，对吧？嗯。会和小区里的小朋友们一块玩什么呢？
0: 鬼抓人。
1: 嗯。
0: 或者是踢足球呀什么的。
1: 哎，那晚饭结束之后你比较期待干什么事呢？
0: 睡觉。
1: 哎呦呵，每天早睡早起是吧？
0: 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平常最喜欢睡觉。
1: 嗯，就是能够多一点睡眠的时间，是这个意思吗？
0: 嗯。
1: 好的，谢谢张楚瑜哈。看来每个人对于童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了，在多年以后，相信当你们回顾今天的这一段时光的时候，也会发现原来现在的时光就是生命当中最治愈的最美好的一段回忆。谢谢张楚瑜，再见。

元藏童真，一文暖人心。感谢刚才两位同学为我们带来的祖父的园子，接下来也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三篇章，让我们感受一下第三篇章的魅力。惜时笃行，不负时光。时光无声，转瞬即逝，时间藏在每一个清晨日暮，藏在每一次努力与成

0: 赏礼。朱自清先生的《匆匆》用真挚恳切的文字写出时光的短暂，光阴的珍贵，提醒每一位少年不负时光，不负当下，不负成长。让我们在诵读中学会自省，在感悟中懂得真实，用心走好成长的每一步。光阴从不等人，岁月从不重来，读懂匆匆便是读懂成长的责任与担当。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宋碧轩来为我们分享这篇经典的内容《匆匆》。
1: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的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眼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0: 好的，谢谢宋丽轩啊，感觉真的是在用心用情去读。说实话，坐在这里呢，再一次听到他诵读这一篇《匆匆》，自己的内心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也在想，我们的时间都是匆匆的去到哪里了呢？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宋丽轩哈，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时间匆匆的溜走了？或者在做哪些事儿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件时间是被浪费掉了呢？
2: 直白的说吧，我觉得玩手机、看电脑这些，浪费在电子产品上是浪费时间。你明明可以腾出一点时间去打乒乓球、看书、学习之类的。
0: 哎， 那你觉得可能把时间用在运动和学习上更有意义，是吧？
2: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就以今天为一个时间节点，从今天开始你打算会做哪些小事儿去把你的时间利用得更有价值呢？
2: 嗯，
0: 做哪些小的改变呢？
2: 我一般吃完饭晚饭之后，然后就跑出去和小朋友们玩了。
0: 嗯，
2: 我以后要刷完碗再出去玩。
0: 哎，要做一些家务是吧？玩也是对的哈，这个我觉得和小朋友们一块玩是一个开心的回忆，同时也是锻炼我们和小朋友相处的一个能力。当然了，如果能够主动的分担一些家务，在刷5分钟到10分钟碗之后再出去玩的话，我觉得可能在玩的过程当中你会更开心更享受，对不对？
2: 对呀。
0: 好的，谢谢宋丽轩哈，我们更期待着今天你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目标在以后的日子当中能够实现，好吧？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0: 以声悟光阴，以心析韶华。感谢宋丽轩的深刻演绎。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岁月有踪，光阴有痕，每一次对时光的感悟都是一次成长的觉醒。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六位文化推荐官马一汉同学为我们倾情演绎匆匆。有请。
1: 匆匆，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又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吧？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吧？现在又到了哪里呢？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是我的手却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8000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惨惨，哎，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的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2-3方斜斜的太阳，太阳它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察觉他去得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在我的脚边溜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8000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

0: 法呢？
1: 好的，谢谢，非常美的一段诵读啊，也让我们都沉浸其中，也在思考很多的事儿。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在去感叹时光匆匆之时，有的时候回头发现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有那么一段时光让我们感觉过得特别的充实。首先我想问问你哈，有没有感觉到过去的哪一段时光过得特别的充实的，哪怕是那么一个小时，或者那么一天两天一个月。
0: 前几天我去大姨家跟大姨去水世界玩的时候，
1: 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充实，是吧？
0: 嗯。
1: 哎，那一天的时间，你觉得自己收获的最多的是什么呢？
0: 快乐。
1: 哎，这一点特别的难得哈。对于我们小朋友也好，大朋友来好啊，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一件事当中收获快乐。当然，收获快乐的方式有很多。那有一种呢，是我们再去体验快乐；还有一种，在我们坚持做一件事之后，回头发现这件事突然让我们有了很大的成长，然后呢，我们也取得了一个非常圆满的成绩之后，哎，这一段时光也会让我们感受到充实且快乐。那这样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想给自己或者给身边的朋友制定一个珍惜时间的口号的话，你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小口号呢？这个可以想一想哈。哎，通过什么样一句话让大家都能来珍惜时光呢？比如说就把这句话分享给你的同学们吧，好不好？同学们，
0: 同学们，我们不能浪费时光，应该好好珍惜时光。
1: 珍惜过好每一天，然后享受每一天的快乐童年，对吧？好，谢谢马一翰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惜时而自律，笃行而成长。感谢刚才两位同学的精彩分享。至此呢，第三篇章惜时笃行，不负韶华就圆满的落幕了。接下来让我们走入到今天的第四篇章，自然可亲，温情日常。世间万物皆有灵性，平凡日常皆有温情。四季有飞鸟相伴，生活有自然点缀。本篇章包含两篇经典美文，燕子描摹自然万物的灵动之美，猫记录日常小生命的乖巧与天真。让我们在诵读中亲近自然，敬畏生命，感受日常美好。燕子翩翩至，春风日日新。燕子是春天的使者，是自然灵动的风景，为人间带来生机与活力。接下来就有请郭庆可同学为我们诵读经典文章《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拼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嫩蓝的春天。叽的一声，亦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岭。

0: 留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几对闲散的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息，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1: 好的，谢谢。这一篇燕子啊，在读完之后呢，我们也感觉到好像一只生动的小燕子就在我们的眼前飞过。谢谢郭庆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这篇文章你喜欢吗？
0: 喜欢。
1: 嗯，这篇文章当中啊，讲到了燕子的模样，然后讲到了它飞行的状态，还讲了它休憩时候的状态。你比较喜欢这篇文章的哪一个片段？可不可以再给我们分享一下？
0: 我感觉哪一个片段都非常好呀。
1: 都很好，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哈，这个燕子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当天要下雨的时候，它会怎么样？
0: 它会飞得很低。
1: 飞得很低，所以呢，当我们看到燕子低飞的时候，就知道天要下雨了，是吧？我想问一下，你还知道有哪些小动物可以预报天气？
0: 小鱼。
1: 嗯，小鱼，它会怎么预报天气呢？
0: 它会下雨之前，它会在水面上。
1: 嗯，因为下雨之前这个气压变低了，是吧？
0: 嗯。
1: 哎，然后呢，它可能就会到这个水面上来呼吸呼吸空气，吐吐泡，对不对？
0: 对。
1: 嗯，当然了，我们还有一种稍微大一点的动物哈，大雁。它呢也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报时的动物，比如说秋去春回，对不对啊？当然这是对于我们北方来讲哈，对于南方就是春去秋回。好，谢谢郭庆可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再见。

0: 飞鸟衔春，笔墨生香，小小的燕子藏着大大的诗意。接下来有请赵逸然同学为我们继续诵读这篇经典散文《燕子》。
1: 燕子，一身乌黑的羽毛，一对轻快有力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那样可爱的活泼的小燕子。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地吹拂着，如毛的细雨由天上洒落着，千条万条的柔柳，红的、白的、黄的花，青的草，绿的叶，都像赶集似的聚拢来，形成了烂漫无比的春天。这时候，那些小燕子，那么伶俐可爱的小燕子，也由南方飞来，加入这光彩夺目的图画中，为春光平添了许多生趣。小燕子带了它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叽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那边还有飞倦了的几对，闲散在纤细的电线上休憩。嫩蓝的春天，几只木杆，几根细线，连于杆与杆之间，线上停着几个小黑点，那便是燕子，多么有趣的一幅图画呀。
0: 好的，谢谢，又是一段娓娓道来的分享，又是一段生动的讲述啊。其实我就在想，作者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应该是仔细观察过好多次，仔细观察过好多天，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才会发现，他可以从各个视角去描写燕子的不同的状态，无论是从细节的燕子的模样，还是它飞行时休憩时。那我想问一下赵逸然，你有没有在生活当中去认真的观察过一个小动物？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你对于哪个小动物最熟悉？
1: 蚂蚁。
0: 小蚂蚁看来看过不止一次了，是吧？那先来说一说吧，蚂蚁的外形都会有什么特点呢？
1: 它很小。
0: 很小，颜色也不尽相同， 是吧？有黑色的，有棕色的，有白色的，还有红色的，对吧？那蚂蚁还有哪些特点呢？在你观察的过程当中会发现，
1: 发现蚂蚁它不是就是一个整个的那种身体，它是那种像一段一段的连着那样。
0: 它是一节一节的，是吧？蚂蚁有没有触角？
1: 有，但是很小。
0: 它的触角也很小，对吧？那蚂蚁的力气怎么样？
1: 也很小。
0: 蚂蚁的力气很小，但是相对于它小小的身体来讲，它的力气就
1: 它有很多个，然后就能搬动一个那种虫子。
0: 所以蚂蚁集体的力量特别的厉害，是吧？而且呢，蚂蚁其实也能够预报这个天气哈。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天气晴朗的时候，蚂蚁就会使劲的去
1: 爬，然后是搬食物。
0: 你有没有见过它搬食物的样子？
1: 见过。
0: 见过，好玩吗？当蚂蚁如果遇到了一个特别大块的食物，自己搬不了的话，它会怎么办？
1: 找同伴。
0: 它会去找自己的同伴，然后同伴们一起齐心协力把它搬走，对吧？好，谢谢赵逸然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寻常烟火日常，可爱生灵相伴。老舍先生笔下的小猫，天真灵动，乖巧又淘气，为生活增添无数温柔与乐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知文博来为我们诵读老舍先生的经典作品《猫》，有请。
2: 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的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 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他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到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若是高兴，能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他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跳上桌来，在稿纸上擦英吉多小梅花。后他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他高兴。他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也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也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是他又那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是连遇上蛇也敢斗一斗。这种古怪的小动物真让人觉得可爱。满月的小猫们就更好玩了，腿脚还不稳，可是已经学会了淘气，妈妈的尾巴一根鸡毛都是他们的好玩具，耍个没完没了。一玩起来，他们不知要摔多少跟头，但是跌倒了马上起来，再跑再跌，他们的头撞在门上、遮腿上和彼此的头上，撞疼了也不哭。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逐渐开辟新的游戏场所。他们到院子里来了，院中的花草可遭了殃，他们在花盆里摔跤，抱着花枝打秋千，所过之处枝折花落，你见了绝不会责打他们，他们是那么生机勃勃，天真可爱。
0: 好的，谢谢志文博哈。在诵读的时候呢，我看到你的脸上一直有

0: 有淡淡的微笑，其实也能感受到应该在平时生活当中也很喜欢小动物是吧？
1: 是。
0: 你喜欢猫吗？
1: 喜欢。
0: 喜欢。那除了猫之外还喜欢哪些小动物？
1: 小狗呀，小鸡什么的。
0: 其实小动物啊，对很多人来讲呢，我们都是特别的喜爱，而且见到它们都会有一些想要保护它们的冲动，是吧？
1: 是。
0: 那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哎，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善待这些小动物呢？去保护它们呢？
1: 比如看到流浪猫，可以喂它一些饼干呀什么的。
0: 可以给这些流浪的小动物送一些小食物，对吧？
1: 对。
0: 那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过一些小动物？
1: 没有。
0: 没有。如果可以的话，你希望养一只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1: 斑点狗或者是猫。
0: 如果真的养了一只猫的话，你会怎么对它？
1: 我会。
0: 你会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帮他铲屎。
0: 哎，做一个铲屎官是吧？然后还会干什么呢？
1: 帮他倒猫粮。
0: 每天给他喂吃的，对吧？
1: 对。
0: 会不会帮他洗澡？
1: 会。
0: 那我想问一下啊，其实当然了，我们在这个日常照顾小猫的同时，小猫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温暖的陪伴。你希望小猫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陪伴呢？希望它怎么和你玩呢？
1: 希望它用身子蹭我的腿。
0: 身子蹭你的腿，然后呢，让你跟它一块玩，让你拿这个猫球可以逗它，是不是？
1: 对。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1: 晚上睡觉的时候，
0: 你是希望它自己睡在自己的地方，还是希望在你睡觉的时候，它会悄悄地趴在你身边和你一块睡？
1: 悄悄地趴到我的身边。
0: 呵，所以每一个小朋友啊，都希望有一个小动物的陪伴。当然了，饲养小动物其实也会给他们承担，让他们找到哈一些主人翁的意识，也让他们会懂得照顾他人、善待弱小、珍惜陪伴。好的，谢谢志文博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一篇经典，一份收获，一次诵读，一次成长。今天九位少年依次登台品读五篇名家经典散文，在春里遇见新生的希望，在祖父的园子里珍藏童真与陪伴，在匆匆里敬畏时光懂得自律，在燕子中欣赏自然灵动，在猫中体悟生命与温柔。文字无声，滋养润心，经典有言，照亮成长。愿每一位少年都能以文润心，以读养气，在经典中沉淀自己，在成长中不负时光，不负热爱。亲爱的朋友们，到此为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让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各位，拜拜。

0: 离了婚，你们就如同路人。
1: 还有什么爱呀恨的？傻丫头，不要再赌气了。张白露，
0: 我了解这个人，她挺聪明，也是一个挺有魅力的女人。
1: 她爱上张璐，没什么可奇怪的。
0: 李云龙的性格就是挺吸引女人的，他除了文化差点，总的来说还算是个优秀的男人吧。难免会有女人追着他，你就算走过这次危机，难免还有下一次。你总不能什么事儿都不干，天天看着他吧？张白露也算是个心高气傲的女人了，她为什么这么下功夫追求李云龙？
1: 这里面的原因，为什么自己不好好想想？作为男人，
0: 李云龙身上确实有很出色的一面。你作为妻子，要是总发现不了丈夫的优点，而是一味的指责
1: 他、冷淡他，那你何必和他生活在一块儿呢？照这么看，
0: 离婚倒是件好事了。天宇啊，你想想自己，是不是太追求完美了？
1: 世界上有完美的人吗？
2: 你的赵刚不是很完美吗？文化水平又高，又懂得体贴女性，而且还是个有血性的军人。
0: 我告诉你啊，连赵刚自己都多次和我说过，同为军人，李云龙不知道比他
1: 强多少倍。除了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之外，李云龙哪方面都够他学的。
0: 别的不说，给他一个军，他就指挥不了，他就只能当政委。
1: 带兵打仗，他差远了。当年的京西北独立团，
0: 要是个没一个政委可以，没一个团长，这独立团连一个月都生存不下去。这就是李云龙的本事，这本事可不是
1: 吹出来的，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风兰，听你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我以前做得很糟糕。那我该怎么办呢？
0: 这还用说吗？如果你还爱他，就把李云龙给抢回来啊。再说了，
1: 他本来就是你的。
2: 那我不跟你多说了，我马上去南京把那个长
1: 翅膀的家伙给追回来。
0: 这就对了，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不是你的得到也会失去。
1: 李云龙本来就是你的，他张白露固然聪明，
0: 可你田宇是谁呀、啊、能败在他手下？快去吧，
1: 等你好消息啊。
2: 谢谢你冯楠，再见。
3: 李云龙与张白露之间的感情纠葛终于被田宇得知，那么田宇究竟会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这段婚姻危机呢？
4: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
3: 放假，李云龙一头扎到北京探望分别多时的老战友赵刚，这一动一静两位老搭档在一起，又会干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来呢？
4: 瞧你什么事儿那么高兴啊。
5: 老李要来北京了。
4: 是李军长吗？
5: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
3: 虽然经历了多年的战争洗礼，赵刚却仍然保持着当年的那份纯真理想与信念，可是他目睹了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所带来的苏联党内大

兴起运动，赵刚感到了深深的痛苦。革命究竟由何而起，又去向何方？而此时的李云龙又该如何安抚这位老战友痛苦的内心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刚才呢和温律师联系了一下，温律师呢现在有时间，所以此时此刻我们马上要开始的就是今天的公益普法律师咨询。我们来有请温路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芳芳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温律师，今天呢我们从九点钟开始为大家普法，咱们先从一个案例来讲起吧。之前呢其实我也看到呢温律师转发在朋友圈有一个案子，就是有关于呢社保折现进了职工的工资，辞职的时候呢却要求呢用人单位给补偿。那针对这个案子呢，法院到底是否支持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的，我也看到温律师转发了。那今天呢温律师咱们就一起给大家呢把这个具有典型性的案件我们来做一个分析，咱们以案说法。7月30号啊出版的人民日报有一个案例，他是这么说的。在2022年7月份，朱某呢他是入职了北京的某保安公司，并且呢接受公司的安排到某高校当保安。一段时间之后，朱某呢就因为对工作时间的不适应而提出了辞职。那么既然要辞职呢，双方的账那就得清几清。但是这个时候呢，朱某和公司之间呢就产生了分歧，双方呢对于是否存在加班，包括加班的时长以及呢因此产生的加班费的认定有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是，这时候呢朱某提出了保安公司从来没有为自己缴纳过社会保险，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如果公司没有给自己交社保，那么自己有权解除合同并且获得经济补偿。对于这个说法呢，公司并不认可。这个时候呢，公司就拿出了一个朱某签字的声明，这个上面呢明确写着自愿请求单位不再为本人参加社会保险。本人呢确认公司在给本人发工资当中有关的社会保险费随工资当中的其他补助一并支付给本人，本人自愿采取如上方式处理社会保险事宜等等。那这时候呢，公司拿出了朱某签过字自愿放弃社保的这样一个声明之后啊，公司呢就认为自己不应该再给予朱某的补偿了。但是朱某说呢，关于不缴社保的约定是公司事先打好的草稿格式合同，自己的法定权利被剥夺了，和现行的法律相违背，所以不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呢各执一词，最后呢就提交争议到了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随后又到了法院。那接下来呢，关于庭审的过程，到底法庭上发生了一些什么，最终这案子又是如何判的，签了字儿放弃社保的声明到底有没有效，这个时候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劳动关系，那劳动者能不能有权利获得一些赔偿呢？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温律师请。
1: 对，这个案件呢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老百姓在某些单位上班，除了国家的啊，比如说行政机关事业单位这些，然后呢一般呢我们不管在哪个单位上班，有的时候呢单位就让你签一个放弃社保自愿放弃社保的这样的声明，这个声明呢在法律上来说是无效的，所以在庭审中呢法院呢肯定先对加班工资进行一个确认，双方呢对这个加班的工资工作的时间数额这个没有任何的争议，也就是争议不太大，或者是而且呢双方呢争议最大的就是一个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因为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一定要建立在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才可以支付经济补偿，如果是单位是违法解除呢那是双倍的，如果是正常解除呢那是单倍的。所以呢法院呢综合的双方证据呢，比如说社保的查询记录证明某某员工并没有缴纳社保，还有呢单位所出具的自愿放弃社保的证明，因为呢自愿放弃社保从单位来说，哎你自己签的，这是你的真实意思表示，那应该符合法律规定。恰恰相反，我们老百姓不管任何单位或者老百姓所做的任何事情，前提你是要符合法律规定，如果你这个协议跟法律相抵触了相冲突了，这样的情况下那你这个协议自然从始至终都是无效的行为。所以保安公司呢，其实这个保安公司确实没有为 不为这个员工缴纳过任何的保险。至于保安公司主张这个朱某呢是自愿放弃社保缴纳，所以呢无需支付的补偿理由，这个法院呢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也是我们用人单位必须尽一个法定的义务，不是说是拿一张纸或者拿一个约定或者拿一个承诺或者拿一个协议来推翻它，你必须得缴纳，既然是你的法定的缴纳的义务，那作为单位来说你无论怎么做你都是违法的，只有缴纳了才是合法的。
0: 是的，所以合同当中呢虽然约定了这个不缴养老保险，但是这个约定它从始至终它就是无效的。那么既然是无效的，那这时候呢咱们双方解除劳动关系，那朱某呢以用人单位未为自己参加社会保险为由主张经济补偿，法院呢最终就支持了。那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到底怎么样？那么针对这个案子肯定呢法官也有一些提示，我们请温律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最后这案子到底怎么判的。
1: 对，所以呢这也是不少劳动者在求职的时候会和用人单位做出一些约定，像刚才的案例中所说的，也就是放弃社保约定。还有呢这种建筑工地呢老板就要求你一定要写一个合同约定，也就是说是如果你在工作的期间工作的时间工作地点受伤了，那这时候你自己要承担责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平常你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这个安全，你没注意那我单位不承担，这样的约定也是无效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并不是你写下的就是有效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才是有效的。像这个案件呢啊，法院肯定要判决让这个单位给老百姓缴纳社保，而且呢这是用人单位，而且呢这个缴纳社保呢不需要法院判决，它直接会让社保中心来进行，咱们老百姓去社保中心进行投诉来进行缴纳。然后呢因为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那单位必须给这个朱某来进行经济补偿金，比如说工作了10年给10个月的，如果是违法解除那是需要给双倍的。好的，方华老师。
0: 好的，那么通过今天这个典型案例呢，我们想告诉大家的第一点就是，不管你和用人单位怎么写合同怎么写约定，只要你们约定的是不交社会保险，那么这个约定从始至终它都是无效的，这是第一点大家要明白的一个道理。第二点，由于用人单位的过错，比如像本案当中他没有给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那劳动者呢要求解除劳动合同，有权利向用人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金。本案呢法院就判决了保安公司向朱某呢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2400多元。所以这两点希望广大劳动者，不管你是在什么样的劳动岗位上工作，那么都要明白，即使你和单位签了不交社保的声明、通知、公告、合同、协议，那些东西都是无效的，它并不影响你下一步继续维权。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和温律师来有请一位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郭女士。郭女士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咨询什么问题？
1: 咨询一个土地问题。
0: 请讲。
1: 在98年以前吧，我们就出来打工，把自己的土地要放上一枪去种的，种的，你知道是要农业税嘛？就是农业税他们错，地下的收益他们少收，我们就算不要了，不一定多花回来，还要这个土地。再结果我们一走这么错的了，也没回去，土种了，他就那样了，就去世了。去世了，我们在这里就说是，哎，农业税不要了，地上又不错了。我们一直也没往他要过钱，一说这点地，人家说他种的，你们也不种，多花是你们的。但确确实实是回来了，就说是他种的那些错了，就是他的了。嗯，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情况，二龙的时候你找到土地，你不需要这块这么重视，我们也就不知道。在确确的时候，我们就会物产些那木业局讲过，这就查查呢，全村人都有二龙承包合同了，在村里头就把我们这点承包合同就弄给写上，就把我们这个地漏了。现在这个地是水业没房子，是就是还是种的自家人家种的了，那就是不给。
0: 郭女士，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们到底参加没参加98年的二轮土地承包啊？
1: 没参加呀。
0: 啊，没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吧？
1: 啊、
0: 那实际上那个地你们也就没有二轮土地承包的经营权，是吧？
1: 嗯，
0: 对呀，那个地那就谁种着就种着，然后最后人家还确权了，所以
1: 他没确了。
0: 您不是说就是因为他种着，所以确权的时候就确给他了吗？
1: 没有，我们也查他了，他二楼承包合同掌柜在只有了嘛，他是二楼签的合同是40亩地，他本身就有40亩地，现在就是他爸在这种的了。
0: 咱们问的是确权，确权是大概前些年，大概在2016-18时候的确权。
1: 嗯，
0: 确在谁的名下呢？
1: 谁名下没确了？
0: 那也就是他也没参加这块地的二轮土地承包，他也没确上这块地的权，对吧？
1: 哦，
0: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1: 哦，
2: 那现在确权谁也没确在，那谁的名下没确到，是吧？
1: 嗯、哦，
2: 对，谁的名下也没劝到，这时候就需要村委会查村委会的财政，到底这块土地是承包给谁了，或者是当年分给谁了，你要查这个财政，从这个财政才能确定这块土地的承包经营权。
1: 俺们承包土地他村里头就漏了，这讲拐点就没有，这个地谁也没放手啊，是谁也没给了，还是自家人家种的了。
2: 啊，对，因为现在呢，这个土地并没有非常明确的分到您的名下，或者没有确到您的名下，那这时候你不存在这个承包权，那你这时候谁种，那由村委会决定，到底是分给谁了，这个以后由谁种啊，是这样的。
1: 都是谁也没房地，他是他的二轮承包合同是40亩地，他本身就有40亩地。我们问村委会，村委会说是我说是这个地，他还没确实我们就把这不给。你说地是你们的，他们你们也没退回，也没还了。这村委会就给你二轮的时候签合同就漏了，但是让俺种的不给，我们也没办法。
0: 那村里面有没有跟你们说，你们能不能参加这块地的二轮的延包啊？
1: 这家长他也闹不及你，应该说谁知道延保的政策是啥？
0: 村里边说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参加上，是吗？
1: 嗯嗯
0: 嗯。温律师，像郭女士这个情况，她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所以整体上来讲，是不是可以说这块地在二轮土地承包的这30年当中和郭女士是没有关系的？能不能这样理解？
2: 可以的。因为呢，她既没有参加第二轮土地承包，也没有确权证。那这块地呢，就是暂时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候就需要村委会根据村民组织组法明确来说，土地承包法，也就是根据这些法律来确定到底属于谁的，跟翻村委会的财政 查村委会的财账，最后查出来这块地应该包给谁，那这块地不能空着，村委会不给包吧，他肯定要包给张三家还是包给王二家，他肯定要包给一家人家，根据这个承包土地的确权才能你有没有这个承包权，你只有前提确定了你有承包权，你才能起诉对方侵权，他占我的地了，种我的地了，那就构成侵权了，我可以进行诉讼，是这样的。
0: 对，
2: 好的，
0: 是的。所以郭女士，
2: 各位听众朋友，
0: 现在你就不是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人，所以你就没有权利去跟他要这个地，你就算是到村委会去要还是到人民法院去要，你都拿不出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你承包了这块地，你有二轮土地承包的权利，你没有这个拿不出证据来。所以虽然说村里边啊跟你说的这些话，但是村里边这些话到了二轮真正开始延包的时候它还有没有效，你现在能不能真正的参加这块地的二轮延包，目前啊真的是一个未知数。而且呢，根据你提供的情况我们初步分析，第一，你没有参加二轮土地承包，第二，就是你的身份还是不是本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实际上都是待定的。如果这两个都不是，你是没有权利参加这块地的延包的。
1: 哦，那比如说是就中我们地址这个人啊，他二轮承包合同是什么地，他可能不可能确切的时候确定什么确切什么，
0: 这个是关于他的那个登记是否错误的问题，跟您有没有这个权利其实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最关键的是，就算他那儿确错了，也应该是村里边来纠正这个错误，跟您没关系，因为您对这个地没有权利。
2: 也就是说，比如说对方有六十亩，像他所说的这个听众朋友说的，他有六十亩，你恰恰没有，那你可以跟村委会申请。哎，你看我也是这个村的村民，我也具备村民集体组织成员，那这资格。那这时候呢，你看我们家没有地，是不是漏登了，还是错误登记了？那村委会呢，经过查证，最后发现，哦，确实给你漏登了，重新给你做出的确决，这时候你才对这个土地有承包经营权。
0: 对，
2: 听众朋友，
0: 是的，
2: 好的。
0: 所以不能光就是听村干部说是，哎呀，这个地是你的，快让他种着。这些东西真的一旦到了延包开始走程序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拿不到桌面上，也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证据。你就得让他，要么找出当年你参加了二轮土地承包的台账。要不然呢，就是进行了错误的确权，纠正原来错误的登记，然后呢，把这个地确到你的名下。
1: 啊，是的，我们这个地二轮承包的时候，村委会就给漏了，你看全村的人都有二轮承包合同了，我们村就没有我们的。
0: 也就是说，根本你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嘛，他也不是漏没漏，这个地当时你就没包上。你要包上了，你有手续，你30年不变呢。你就算外出打工去，你把地流转给别人，你照样回来还能继续种。可是你根本就没参加上二轮土地承包，所以这个地从二轮的这30年当中来讲，目前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分析，跟您没关系。它是村委会的地，它不是您的地。
1: 我其实就种地之前那家，他也是没接受我们这地的合同。
0: 不，那就是村委会的地嘛。
1: 啊，现在他那些种地之前呢，这是二轮承包是40亩地，他那时候我们现在种的就是60亩地了，他确确的时候他确实什么了还是确实什么。
0: 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呢，你除了去翻他的那个问题，最主要的是什么？你现在没有权利可争取，对吧？你现在之所以翻他，主要是觉得他种了你的地了，这个观念从根本上要改变。他并没有种你的地，他种的是集体的地，因为您就没参加这块地的二轮土地承包，你没包上这块地，所以他没有侵犯你的权利。那至于说村里面，哎，温律师说啊，
2: 对，就跟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哎，你看到一栋房子，你说，哎，你看他住了住这个房子了，这是我们家的，他怎么就住进去了？但是呢，你压根没有房产证，也不是你盖的，也没有人给你租赁给你，你也没有再转租业之类的。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或者是他的租赁权，他就不属于你。这时候你说，哎，这个人住进去，哎呀，怎么侵占我的房屋的租赁权了或者使用权了？这就是一个凭空而来的一个结论。好的，
0: 是的。你要想去维权，前提是你得有承包权。可是您现在根本没有承包权，你谈何维权？也就无所谓他侵犯了您的权利，他就算侵犯了权利，也是村委会在确权登记的时候对于他那个地也许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就算是那个地找回来了，跟您没关系。
1: 哦，明白了，
0: 明白了吧，这个地他就不是您的承包地。
1: 哦，就是说是二龙创保的时候，村委会没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但是在江怪在那木业局也没有我们这个地质创保合同，看案也没有我们这地质创保合同。但是人家现在装的了，装是人家装的村的地的地，就不是我们的地了啊。
0: 是的，就这么理解。
1: 啊、
0: 我问一下，你们现在在村里居住生活吗？
1: 居住倒是不居住，户口是在村里了。
0: 你们被认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吗？
1: 我们三口人，让咱一个都，两个都就让咱不能了，因为两个就是把户口出来了。
0: 那个户口在本村的已经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他是您的，是您爱人还是孩子？
1: 爱人，咱俩是户主呗。
0: 啊、他被认定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那就是像这个情况，你们也不在本村居住生活，那你们参加不参加村里边的选举和被选举啊？就是换届选举的时候，你们回去投票吗？
1: 投票了，我们就是，说给人了，说是我们偷税税的，不让我们回去。
0: 那
1: 有数的了。
0: 对，那就这样吧。我们现在初步分析啊，您要想参加研包，你难度很大。哎，除非是村里边还有其他的机动地可供分配。这个地，现在你现在发生争议的这个地跟您没关系，您就不用再考虑这个地了。看看村里边有没有其他的没分出去的机动地或者新增地，你们去争取。那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就你们参加不了研包，因为第一你们就没参加二轮土地承包。第二的话呢，你们三口人一口被确认为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以你两个条件现在只具备一个人的一个条件。

哎，所以呢，我只能跟您说呢，就是这个村民，就是刚才说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您爱人，他可以和村里边去沟通，如果村里有机动地，那就分给他。但是这个地不是您们这些户口迁出的，那是不能是去申请分地去了。啊，好，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因为咱们后面还有不少朋友等着呢。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们和温律师继续来有请一位打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李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
1: 我是内蒙古通辽市辽河镇妈栗村的村民。啊，有个事情我们很多年都没有解决了，然后我想跟您反映一下。就是在2004年的时候，我公公婆婆在我们当地的钱家店信用社买了一处就被抵押的房子，是宅基地，农村的宅基地。就是我们就是辽河镇妈栗村的村民，我们村就是这个宅基地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村民，他在钱家店信用社贷款，然后到期没还上，然后他家的房子他就拿这房子做抵押嘛，然后钱没还上，就把这个房子就让信用社给私自我不知道是私自卖的还是说就是通过拍卖，反正就卖给我们。当时我公公婆婆正好没有房子，然后就通过我们村的村书记找到我们，我们就把这个房子给买了，到至今20多年了，一直过不了户。然后我们就找了各个方面，我们都去找，我们上信用社找。当时我们买房子的时候跟信用社签了一份契约，就是还钱的，就是给钱的这个契约，这我们是分几次给的钱，然后就是当然他把这个房证，把原房主的房证给我们了。但是现在我们有原房主的房证，但是现在就是过不了户，因为原房主现在已经去世了，他有5个子女，现在也都岁数都挺大了。但是他的子女就是有一个不同意，他就说当初信用社卖他家房子是违法的，然后他就不同意把房子过户给我们，就至今，所以我们现在这房子就是过不了户，就是这么个情况。
0: 您当时说那个房子拍卖是走的那个法院拍卖还是什么拍卖的程序呀？
1: 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大概的应该不能是拍卖的，因为要是拍卖要是合法的话，他孩子就不可能再追究这个合不合法的问题了。现在他子女就说那个房子是由信用社私自卖的，没经过他们的同意就私自给他家房子卖了，卖给我们了，所以说他的子女就不同意我们过户，所以至今我们就一直过不了户。
0: 对，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分析。温律师请。
1: 哎，
2: 对，你首先要确定这个房子是从哪里来的，因为你都说不清是拍卖来的还是竞设。

0: 然后呢，他们呢就是相当于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的啊，他相当于继承人。那继承人呢啊，那你继承了他的财产就得还债务，然后还债务呢变更户籍都是继承人来承担。那你起诉了以后呢，法院会根据你提供的证据做出公正的判决。如果你的判决比如说支持你的诉讼请求了，那这时候呢，那支持了以后，那就法院的执行局的人员拿到判决书会去会去那个不动产登记中心给您过户，是这么个法律流程。好的。
1: 哦，那是我得先起诉他们呗。
0: 你先商量是最好的，但是这种案子，这五个子女都认为你当初买房就是信用社给你卖房都是不合法的，我估计很难达到一个商量的可能性，所以呢，我建议你还是先商量，然后你再去房管局问这个房子有抵押没有，贷款没，因为只有没有抵押没有贷款的房子才能过户，如果有抵押贷款是过不了户的。
1: 哦。他当初这个契约上写的就是就是这个原房主他向信用社贷款拿房子做抵押，就是这个契约上是这么写的。嗯，
2: 但是你们那个是和信用社签的呀，信用社有没有权利直接就把这房子卖给你啊？温律师，
1: 我们说现在我们也
0: 是信用社，除非是已经取得这个房屋的，比如说贷款没还完，这个抵押权已经到了这个信用社，而且抵押权已经实现了，这时候才能干什么？才能信用社才有权利给他拍卖呀，或者转让他人。
2: 对，
0: 因为他这是好多年前的，我记得我是98年的律师，我记得98年左右的案子啊，就信用社当时不是好多人有信用社贷款吗？贷款还不了，信用社呢就跟写一个转让协议，或者写一个跟原房主写一个抵押权的各方面的协议，写了以后信用社也可以转的，是这样的。当年的法律。
2: 那温律师，温律师结合就是上述的分析，您觉得现在这个在协商的空间不大的前提下，是不是起诉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呢？
0: 就是起诉呢，就是一个可行借鉴的办法吧，啊，
2: 嗯，
0: 然后呢，就是它最主要有没有你跟信用社之间的转让协议。你如果连这个协议也拿不出来，你就空口说我这个就是信用社当年卖给我的，我当时信用社
2: 当时和信用社签合同了，
0: 签合同了，那你就可以起诉。但是呢，法院也是要提供各种证据，信用社是怎么来的？因为信用社这个单位肯定是存在的嘛。那你把信用社肯定是作为共同被告来起诉，就是五个子女是五个被告，然后信用社也作为一个被告来起诉，因为我买你的房了，你没给我干什么？
3: 对。
0: 作为共同的，因为对你来说多起诉一个被告，你交的诉讼费只是一份诉讼费。
2: 对，另外问题是这个买卖的行为呢发生在2004年，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这个诉讼时效上有问题吗？
0: 一般的债权的诉讼时效它只有20年，但是这个涉及到不动产，也就是物权的时效，你看给你立案吧，有的法院物权的时效，其实物权啊，从法律上来说它不受时效的限制，它是终生自始至终存在的，但是你先去法院看给立案吧，这么多年应该早解决，这就是平常很法律呢其实就不保护权利的睡眠者，那如果不给你立案，你这个事儿肯定解决不了了。好的。
2: 是的，
0: 他不是通辽的吗？
2: 对，
0: 通辽的，去通辽这个区法院问问，通辽肯定某个客厅呀、什么之类的，
2: 对，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快手直播间申请连麦的几位朋友。目前有四位连麦的朋友，一位叫周周的朋友，上周应该连过，咱们说的是土地的事儿。一位叫神马的朋友，想问的是保险的事儿，社会保险的事儿。还有两位，诸事皆顺和快乐人生，你们都没有写自己要问什么。

0: 所以呢，正在申请连麦的朋友，在快手公屏上先补充一下你要问什么，写关键词告诉我就可以了，社保的、工资的等等等等，重复的连麦的问题啊。像周周这位朋友，我知道您上次呢是赤峰的一位朋友，问的是这个土地的事儿。如果你没有新的信息要提供，没有新的信息要提供，重复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截停。如果你有新的信息要提供，请你在快手上再次写上新的内容啊。我们先来有请这位叫做神马的朋友，刘律师，咱们再来有请一位连麦的朋友。喂，您好。
1: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想找。
0: 张先生，声音稍微大一点。张先生，您咨询什么问题？
1: 直销就是社保嘛，不给交社保。
0: 你说说时间、地点、单位发生了什么？你干了多久？把这些基础情况说一说。
1: 2020年烧的白嘛，烧到22年来吧。
0: 信号又不好了。你2004年上班，到现在呢有22年了，单位都没给您交社保，是不是？对，您今年多大岁数？
1: 将近48。
0: 48岁，我问一下，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企业？你从事的什么工种？
1: 咱们这是啥企业？胶囊矿工。血管微电有限公司。
0: 京能，对吗？
1: 哦。
0: 京能的哪里？你的工作地点在哪里？
1: 不是。在血管吗？
0: 哪？
1: 山西越皮市血管。
0: 哦，您是山西的朋友。山西原平的，对吧？山西当地原平的一个京能是一个煤矿企业吗？
1: 是吧？
0: 对，然后您是属于矿工是吗？对，然后您想咨询温律师，22年没给交社保，现在能不能让单位补交？是不是？现在还干着呢吗？
1: 干着了吗？一直说着了。
0: 对，那你和单位提过吗？单位怎么说？
1: 提过，下了好几遍了，不给交没问题。
0: 不给交啊？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解答这个问题。温律师，请。
2: 对，山西呢，当地的政策呢，咱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呢，根据我对法律的理解性呢，就是只要不交社保呢，这肯定是违法的行为。作为那个咱们老百姓呢，直接去当地的社保中心直接进行投诉就可以了。但是社保呢，它是不可以进行仲裁，不可以进行诉讼的，只能去进行投诉。因为交社保呢，是一个单位的法定的义务，必须给我们老百姓缴纳，是这样。对，
0: 你和单位协商不成，你就到你们当地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有些地方叫稽查科、稽核科，去那个地方去投诉，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给我们补交社保。去的时候你要带证据，要把劳动合同、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工资表这些，能准备多少准备多少都带过去。你要手上都有证据，那就挺好，就都带过去。去投诉，要求用人单位给补交，因为你不是现在和单位协商不成嘛，对吧？所以那就得有关部门介入来帮你督促这个事儿。我这儿不给大家补交社保，我也不是人社局，我也不是劳动争议仲裁委，我们是告诉大家怎么去做。第一点，第二点，你自己实在做不了，我们帮助大家可以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这些问题。所以这位朋友，我们请问律师啊，就告诉您你需要去做些什么。具体的投诉你得自己去，去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社保中心那边存在着一些比如说不作为呀、慢作为，或者说呢你自己沟通不畅，我们帮你和社保中心那边联系可以，但是具体的投诉这件工作你得自己去做呀。这就好像到人民法院打官司，你说我不去， 我想让别人去，那你让别人去，你得委托一个有资质的律师啊，律师帮你代理这个案件呢，对吧？但是您现在又没有委托这个律师，我们呢是啥呀？我们是个新闻媒体，我们帮助大家可以去讲解这些法律法规知识，帮助你去联络沟通，但是具体投诉人还得你自己去投诉去啊。好，时间的关系，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这位山西的朋友。好，温律师，现在咱们还能继续这个直播吗？
2: 啊，还可以，等一会儿我正好要去赶去一个地方，快到地方的时候我提前跟你们说，现在还可以。
0: 哎，好的，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连麦，继续来连现在在线的几位朋友。我们看到啊，这位叫周周的朋友说土地的问题他有一些新情况想提供。您好。
3: 您好，主播。
0: 钟女士您好。是
3: 上次确实也跟您连过线，就是你反映了一下这个那个赤峰市洪山区文仁镇黑沟门村五组就是张才这个土地延包的问题。这个是怎么回事？上次我也是现在有的这个新的这个，我整理了一下，他理顺了一下他家这个什么情况。其实他我们是亲属关系，我为啥这个我现在也说是搭把手来，就给在网上就是咱们这个媒体这个渠道给呼吁一下呢？就是因为这个什么，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多病。精神上就是说实在的，因为他这个土地问题纠结了，是跟村民之间有这个争议，然后已经就是纠结了20多年了。现在张才本人呢在住院，然后也住了好几个月院了。这个家属呢，孩子也身边也不在身边。你就是打官司告状呢，也经历了这一番，已经也输的输是什么来着？所以没办法，咱就是上新闻媒体来呼吁一下，也希望就是咱这个媒体就是那个通过
0: 你这个，你等会儿，您这个是已经起诉过，打过官司了？
3: 有一系列的过程，我就现在在这里跟您说一下为什么我
0: 上次
3: 要跟您连线。
0: 咱们这是第三次连麦了。第二次连麦时间比较长，当时我们还和你们的镇书记还沟通了，是吧？镇上也说了，现在您这个事儿呢没有准确的答案，得等下一步一步一步的捋。所以今天我之所以把您再次连进来，不是说为了把过去的事情就是推倒的重说，而是希望您能够有新的情况要提供，咱们说新的情况，哎。
3: 是有新的情况，上次就是咱们连线过后，我们也就去了镇政府，就是跟那个乔镇长就是见面了，见面了就是也是说了这个事儿，就是说要求不是镇政府要求，就是张才家要求镇政府就是给他那个因为漏地块了，还有就是那个备案不是跟他手上的承包合同不一致吗？这个问题，就这个问题，也就是说跟他又重申了一下，说了一下这个事情，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呢，现在就是说他看了，就是说张才家属给提供的一些个就是证据，因为原来就是这个，因为跟那个邻居就是那个孙建军、孙广才这一家的这个纠纷的问题吧，经过是上一轮有巡视组，当时是巡视组给就是责令洪山区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洪山区政府是找的镇政府，当时是那个洪山区的政府的那个陈振英书记和那个镇长那个丛镇长，文中镇政府呢是那个刘金波镇长，然后他们这个领导班子也都给参与了这个事情，做了大量的工作，最终是确权给了，把这块地确权，就是西凉地块他们的纠纷的这个地块确权给了这个周淑清。是确权给周淑清以后，也那家不是那个老孙家，就是这个邻居嘛，已经提出那个仲裁吧，也就是说人说这个政府没有这个权限来就是那个确权，然后这不就上诉到法院了吗？法院说这个事儿呢他们也无权确权，你还得找镇政府，所以这个事儿呢为啥久拖不决，就是说因为他们之间这个就是这个邻居之间的一个界定就是老不清晰，所以我发现了这么个问题，所以今天就跟您连线是想说说这个问题。镇政府发文说确权给他家，但是镇上呢说那个法院说他就是没有权限，但是到了法院说他们也没有权限，还得找镇政府。你就这个问题已经20多年了，但是迟迟就得不到解决，就是说这个问题那究竟就是说你说老百姓他不知道找谁去，不知道怎么办。
0: 您咱们长话短说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啊，咱们第三次连麦了。周女士您今天连麦 温律师在线，您要咨询。

0: 询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要咨询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那个张三家就要求这给的那个就是那个更正那个备案合同吧，因为那个备案合同跟他手上的承包合同不一致，一个是影响他的这个就是那个土地延保往下进行的事嘛，这二轮土地延保。然后这一个就是说，你这个问题镇政府就是说不更改的理由，说要想在那个通过村民大会来过会，这个问题他就是依据是什么，或者是说镇政府虽然已经确权给那个周树给那个张才了，然后因为就是那个后来对方不是复议就给驳回了嘛，要求撤销这个东西了嘛，那撤销这个东西他就之前镇政府还有所做出的这个决定，比如说他测量了土地已经确定了这个四制的问题是否有效，他结论是为啥说给他撤销驳回呢？说是镇政府没有确权的权利。
0: 您稍等啊，我大概知道你要问什么了。时间的关系，我帮你问一下温律师啊，因为我时间有限，咱们一个问题不能太长时间。温律师，是这样，周女士是赤峰市龙山区的朋友，她现在是帮她姐姐一家问土地的事儿。她现在主要的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手上的合同。他们手上的土地承包合同和镇上的土地承包的备案不一致，镇上呢要求是以镇上的为准，他们针对这个事情呢当然是希望以自己手上的承包合同为准啊，可是镇上不同意，镇上说得以我备案的为准，然而镇上那个呢他又漏地块少地块，所以呢他们多年反映这个问题，反映了好多年，镇上对这个土地的争议呢做了一次确认，但是呢对方起诉到法院之后呢，法院驳回了，说是镇上没有权利对土地进行确权。那么接下来我们帮请教温律师的是，这个进行有效的合法的土地确权的机关到底是哪里，镇上能不能直接确认土地的权属登记？温律师，
2: 这个呢就是说是有效的能确权的应该是就是农牧局专门有一个科室，叫什么科室了？金管山还是哪了？它是这样确权的，但是每个地方呢，它又不同，所以呢，你一定要问当地的镇政府或者当地的区政府，问，哎，我这个农民的土地是从哪里确权？他专门肯定有个机构来办理这件事情，以这个机构所出具的给您发的凭证为主，是这样的。
0: 对，是的。那么一般情况下，根据咱们这些年处理这些问题的经验，如果是镇上没有做任何的第三方的测量登记，也没有做其他的一些这个合法合规的一些测量，镇上能不能直接做确权呢？
2: 不能，一般肯定不能，因为确权呢，你肯定是需要经过登记，村民呢，也就是村委会来进行确认，然后呢，在村民再参与这块地到底是谁的，张三家的还是那块地是王二家的，四肢界限在哪里？你镇政府都不了解实际民情的情况下，肯定不能做这个确权。
0: 对，所以镇政府它不是一级确认土地权属的机关啊，咱们从这个主体的合法性上咱们分析，镇政府是没有确权的这样一个合法的权利的。确认权属登记这个在各地过去呢是由咱们乡村振兴局，后来呢是农业局，还有乡村振兴股各地在做这个事情，镇上是无法直接确权的。所以周女士，由于你这个事情啊比较复杂，你在当地呢也走了多重的程序了，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中呢，我们就不再去重复的去赘述这些问题了。我们建议你这个问题啊，还是在当地直接找当地的一些职能部门继续反映您的问题。我们也感谢您再次参与，再见，温律师。那这一段咱们的连线就先进行到这儿吧，咱们这个电话的信号效果不太好。
2: 好的，我正好今天在外面。
0: 对，
2: 好的，
0: 是的，是的，就是听上去周围比较嘈杂，所以我知道温律师也在忙。今天咱们就先进行到这儿，温律师先忙啊。好
2: 的，再见，潘浩老师，再见，各位听众朋友。
0: 谢谢温律师，温律师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主播你好。
0: 你好，贵姓？
1: 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公在总干部单位上了16年班了，单位从2011年的5月份上了班，到现在他从2019年给交的养老保险，以前的就不给交。
0: 请问您贵姓？
1: 姓李。
0: 您爱人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1虚岁。
0: 说周岁。
1: 周岁是60周岁。
0: 现在办了退休手续了吗？
1: 没，还算的呢。
0: 养老保险交了几年？
1: 交了7年了吧。今年下来是7年。
0: 对，我刚才有一段没听清，是几年开始交上的？
1: 从2019年的9月份给交开的。
0: 开始交上的啊！你们现在今天连麦，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就是想交，是干了16年了吧？以前呢，就单位没给交，就想让单位给我们补交一下。
0: 对，自己和单位联系了吗？单位怎么说？
1: 单位上呢就是用人的多吧，就是临时工多，那就很多人就不给交的。我们也正什么还难谈，就是听他说呢，说是去这个社保局咨询来了，就是说叫我们和单位沟通，我们个人补交不成，叫我们把钱拿给单位，叫单位给补交。
0: 不是，这个你们和用人单位之间有劳动合同啊，或者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能证明2011就入职吗？
1: 有
0: 都有有合同，有流水是吧？
1: 5月12号，合同人家就是贴合同，那个时候就是2011年上班就没有合同。
0: 没有劳动合同。
1: 从2019年交这个，从2019年给交打在这个劳务派遣里头给交的合同。
0: 那就是2011到2019是没有合同的。那2011到2019有没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有流水。流水是有的，他单位是给发在这个2011年到那个2018年的流水也打出来了。
0: 对，是完整的连续的是吗？对，上面能体现得出来发的是工资，然后发工资的单位吗？
1: 单位都写不出来，弄不出来，他就不是因为单位给我们打进了，他是用别处又转的，不知道咋打进来的。
0: 那是对方、
1: 就是、
0: 打工资，打工资的那是个什么，是个公司还是个个人呢？
1: 个人民营企业。
0: 不是，个人是指的自然人。你比如说张三每个月给我打5000，还是说是某某公司给我打5000？
1: 就公司里头打出来，就是调不出是公司的明细，就是调出来就是两个明细，公司这个明细调不出来，就调出就这个劳务派遣这个明细。
0: 哎呀，咱俩沟通起来有点难啊，咱们说的是为啥呀？我为什么要把工资流水这一块问得这么细？为啥呢？因为是为什么呢？要从工资流水当中啊，要能分辨得出来，第一是工资项目是工资，第二就是给我打工资的是谁。这个所谓的谁呢，它必须是一个合法的用人单位。那这个实际的用工单位跟你打工资的这个单位，它不是一个公司，是吧？
1: 对，
0: 那么给你打工资的这个单位，它是个劳务派遣企业，还是个什么样的企业？你说一下这个给你打工资的这个企业和你实际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
1: 劳务派遣，它就是单位，就是经过劳务派遣，给你贴的这个劳动合同，给你交了养老保险。以前呢，就是没看单位这。
0: 我问的不是2019年之后劳务派遣这一段的事儿。因为你现在要求单位补交的是2011到2018的费用，所以我们只说这一段，你不用提过去签过什么劳务派遣协议呀，劳务派遣给咱们打了银行流水什么，这些都没关系。您只要告诉我2011到2018你主张权利的这一段，您有没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有了，流水。
0: 接下来好，有流水，谁给打进来的钱？
1: 那个打不出，没有明确，
0: 就是看从那个流水上看不出来谁给我们打的钱。
1: 看不出来。
0: 那个去单位能不能找到2011年到2018年的发工资的工资表？
2: 那单位找给他怎
1: 么样？单位里头肯定不给你们出招，
0: 就是单位不提供是吧？
1: 哦，
0: 你们这个事情啊，就是需要先去当地的人社局、社保服务中心那边先试着投诉一下。初步来讲，您的证据不是很充分，看看能不能直接确认事实劳动关系。要是能，社保中心这边就会督促单位，给你们补交。但是我估计啊，你现在现有的证据无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这个你有可能呀就要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确认事实劳动关系。如果仲裁说过期了，那就给你开一个不予确认的通知书，然后到人民法院起诉，起诉要求认定劳动关系。拿上这个东西之后翻回来，再要求社保中心这边联系单位补交。
1: 哦，
0: 所以你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你现在手上的证据，现有的证据不能直接确认劳动关系。问题是出在这儿了，因为合同没有，银行的流水呢又看不出来是谁给我们打的工资。
1: 对，就这个明细不懂。
0: 哎，对，所以这个事情啊，难就难在这儿了。如果你们各方面的证据都是齐全的，那实际上社保中心这边会直接，帮你去督促的。所以你啊，这个事情还是就是自己和社保中心那边联系，看社保中心能不能督促单位，给单位那边呢打电话催一催，让单位配合一下。
1: 我老公就是说，在单位就忘了那个就那领导了，说就不是当年9月份就到退休了吧？
2: 半年。
1: 后来那单位说给延迟半年，过去年的2020年3月份，明年3月份就解聘了，不要了。
0: 嗯，是的，所以关于前些年欠缴的事儿啊，最好在解除劳动合同之前就去投诉了。
1: 哦，我就是说想咨询咨询方老师，看是咱们个这个问
0: 题。哎，就刚才我说的这些程序嘛，记下来没有？
1: 哦。
0: 哎，所以这些事情啊，你还是要证据充分，你投诉起来把握才大，不然手上啥也没有，投诉的时候啊，光凭嘴说。咱们谁主张谁举证？
1: 是，咱俩的话缺要证据的。
0: 对，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2011，咱们就开始干上活了，你就得举证来证明这个事实呢。
1: 哦，
0: 所以难就难在这儿了。所以李女士抓紧时间吧，赶紧和单位那边再沟通。沟通的过程啊，所谓的沟通，实际上是一个互相退让的一个过程。就是在咱们当然呢，最完美的结果是单位交单位的，咱们交咱们的。但是如果说你们经过协商，你们各自都承担一部分。能给你爱人把前些年的都补进去，以职工的身份，那直接呢就是可以咱们在60多一点的时候，咱们交够年限就能办退休了。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个互相退让的这个过程。
1: 啊，我想咨询一下方老师，就和我们直接去单位这个人事部和他们沟通一下行吗？
0: 当然可以呀，你就直接上门，你就说现在已经都马上60岁了，现在养老保险才交了7年，还差9年呢。所以现在急需把前些年的给我们补一补，而这个补呢，我们也问过了，必须在办退休之前补，所以我时间挺紧，你们赶紧把我这个东西给我补一补，你们就直接去找嘛。
1: 啊，要是去个人家要是说是那个补交不了，那我们也就没办法了，是吗？
0: 补交不了，不能说是他一句不补交我们就回来了，那你就得接着问呀，为啥补交不了？我2011年就入职了，我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当时工资也都是你们发的，对吧？为啥补交不了？你给我个说法。你是因为当时没有给我这个打工资表吗？还是因为你们企业没钱呢？对吧？什么原因补交不了？不能说问了一句说补交不了我就回来了。
1: 哦，对。
0: 所以这个才叫沟通啊，沟通的过程。他呢一看，哎，你这边实际上也是懂一些法律的，也是知道具体的这个操作规程的。说不定呢，他也会坐下来跟你再商量商量。
1: 哦，那谢谢方老师的。
0: 好，那时间的关系啊，因为每一个热线电话咱们不能太长的时间，我们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野新闻。
3: 升档升到一档踩住油门，期间一直摁住离合拨片。
4: 正在指导玩家操控模拟器的是乌海市一家围场竞速馆的负责人焦子鹤。作为一名00后模拟赛车爱好者，他创办了一家模拟赛车体验空间室内场馆，场内设有专业模拟赛车设备，同步配套 PS5 主机游戏区和台球休闲区，打造一站式综合休闲空间，满足